新吉，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还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国道十号西行的 13.6 公里，靠近燕巢路段的内线车道散落轮胎皮，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大家好，宜兰县政府的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要来咯。
1: 无论你是社会新鲜人或是想转换跑道再出发，拢尽欢迎你哦。
0: 现场有超过50家征才厂商及1000多个工作机会等你来。
1: 时间是10月17日星期六早上10点半到下午2点，地点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面试完还有机会抽大奖哦。
0: 详情可上宜兰县政府劳工处网站查询。
1: 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啊，最近不知道怎么了，感觉好累哦，事情好像都做不好，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3: 没关系，你不用急着把所有事情都说清楚，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先听你说啊，我们慢慢来。
1: 生命中的困境或许会成为故事里艰难的一页，却不会成为结局。向他人求助，接受支持，让我们陪伴你重新看见自己仍有力量与选择。邀请您一起响应世界心理健康日。如果您或身边的人需要心理健康相关咨询，欢迎洽询宜兰县社区心理卫生中心，罗东中心03-951-3880，圆山中心03-922-0885，头城中心03-977-0123。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果你们还喜欢一个女孩，她不敢向你靠近，那你就用接下来这首歌来告诉她。这首歌叫做《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0: 大地的
1: 依然人用爱关心依然书，欢迎收听
2: 依然

好，时间早上的8:12，景广站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国道5号目前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正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大家稍微参考一下。那另外先前在国五侧车道的回转道，就是北

上呢，过了县民大道之后的第一个回转道有发生汽车的一个追撞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如果还没的话，要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们，请你也稍微注意一下哦。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这些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咯。好，继续我们来关心新闻。首先我们先来看的这个是在宜兰市的北馆市场呢，传出了火警哦。在国庆日当天呢，这个厕所的天花板的排风扇疑似电线走火，就窜出白烟跟刺鼻焦味。市场管理所第一时间赶紧进行断电处置，消防局到场后确认没有燃烧过滤哦。那这一起的一个意外也没有酿成伤亡。好，据了解呢，当时事发当时哈，这一个女厕的这个厕所的天花板哈，排风扇呢突然起火哈，那现场呢空气当中弥漫着浓烈的恶臭，虽然只有冒薄薄的烟，但是相当刺鼻啊，那也让这个买菜的民众哦说差一点吓死啊哈。还好大家警觉性都蛮高的，也很快就通报，然后配合管理所呢断电处置，所以没有波及到这个店家。那消防人员入内勘查后发现呢，女厕天花板的循环扇的外框啊，已经有高温烧融跟熏黑的焦痕，逐间推门确认无虞之后呢也收队。那市管所也强调后续将针对市场公厕管线跟电器设备全面加强巡检维护，以确保摊商跟民众采买的安全。好，这个是发生在那个北馆市场啊。不过其实这边也让我想到说，哎，对啊，家里面如果说也有这种排风扇的话，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通常我们的排风扇可能装的位置比较高哦，所以可能也很少去注意到它有没有哪边老旧啊，或者是说上面的棉絮啊，是不是太久没清啊等等啊，都要注意哦。包含家里面电风扇也是啊，现在电风扇应该也快要可以收起来了哈，收起来之前要先好好的把它做一下清洁啊，可能里面都要零件都要拆出来啊哈，要做一下清洁啊。像有一些那个电风扇也好，或者是排风扇也好，它那个马达里面可能都积满了一些棉絮啊，哈，一些杂物等等啊，那个一定都要做一些处理啊，不然的话就用久了会很危险啊。讲到这种小家电啊，生活小家电如果通常有一些些损坏啊，您会送去修吗？会请人修吗？好像要找到人修也不是那么容易哦，再加上可能找人修的那个价格其实也不低啊，所以很多人说诶，那我还不如直接买一台新的机器呢哈，像这种电风扇啊、电锅、果汁机啊、一些生活小家电啊，那种这除湿机啊，或者是那个什么，那个吸尘器等等啊，其实它现在价格都不贵哈。然后你如果说有个地方损坏了，其实大部分都可能都还好，都能用，只是一个小小的地方坏掉了。然后你要修的话，第一个很麻烦，因为好像也找不到人可以帮忙修。那如果说你去问维修厂，他可能那个报价会让你觉得，哦，我还不如直接买新的机器哈。那可是像这样子的小家电呢，哎，你把它报废了真的很可惜耶，因为它实际上是还可以用的，就是一个小小零件或者是搞不好一个小小的东西坏掉而已，换一下就可以了哈。那这样子的话，当然如果你直接把它丢掉，其实对于我们以环保观念来讲也不够环保啊哈。所以环境部呢，为了鼓励地方环保局跟社团培训人力，并且设置家电维修站哦，目前呢全台维修据点据说有超过800处哦，希望能够说把这个找得到人修变成一个日常啊哈。其实我真的觉得最重要是要找得到人修，找得到位置，找得到人修才可以啊。所以环境部说最近也要推出至少100元以上面额的限量维修券，好采登记制，让民众更愿意呢把家电送修啊。好，那根据一些这个调查报告发现，台湾送修家电当中以风扇啊、电锅等等最多，而且超过70%都能够修好，哎吼。

0: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心其他新闻。为了提升农业产值，燕县政府呢辅导壮围乡产出3公吨的台南21号的酿酒米已经运到日本了哦，将要进行跨海酿造，希望能够展现宜兰农业的国际竞争力。请听以下报道。宜兰县政府农业处表示，台南改良场育成的台南21号酿酒米具备良好吸水性与新白结构，今年6月在壮围收割后，首批3公吨原料顺利运到日本新系的酒造厂进行初酿。李新泰处长说，
1: 透过这次跨海的一个合作，那我们希望把我们最好的一个米的部分能够到日本这边好的酒厂来做不同的一个尝试啊，首批大概是3吨哈，那我们分成3个酒厂哦，那各个酒厂都有他们不一样的一个风味了哈，大概12月左右哈，应该有机会哈，能够在品尝到我们。
0: 日本酒造厂看中它的独特米香，将朝精酿为气泡清酒方式试酿，预计12月中旬完成。宜兰县政府期盼透过多元加工，展现宜兰风土特色，提升农业产值。提醒您，饮酒过量有碍健康，喝酒请勿开车。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宜兰运动公园呢有10座的篮球场哦，但是近年因为皮克球运动的兴起呢，就有球迷抱怨啦，这个部分的篮球场被皮克球社团呢围网圈地抢球场，一遇到假日人多的时候呢，要打篮球没有地方可以打哦。那对此呢，县府运动处表示呢，篮球场也是一个多功能的球场，目前有四座呢是一座皮克球场，也希望球友呢能够互相体谅。那县府已经在规划专用的皮克球场，完成之后呢，也将评估篮球场是否能够恢复专用。好，我们来看一下，其实运动公园已经有建制完成后有40多年了，10座篮球场呢一般来说就是专门打篮球使用啊，所以很多篮球爱好者来这边呢打篮球，到假日甚至夜间的时候呢，哇，满满的打球人潮。但是近年呢，因为皮克球的一个运动兴起啊，有几座篮球场呢就变成了皮克球场了啊，尤其是那种一到假日啊或者晚上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说有被围起来，被圈起来啊，看到有那个网子啊圈起来啊，理由是避免球滚出，但是这样的状况对于篮球迷来说是完全没有无法使用啊。那这个皮克球场圈地之后，甚至还传出有特定团体呢是长期的这个使用这个球场，甚至还收费哈，不允许其他的皮克球友共用。那这样的状况也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呢哈。好，运动处表示呢，10座篮球场确实有4座是转做皮克球场使用，但是绝对不容许有收费霸占球场的情势。运动处也会进行调查，阻止这样的情形发生。那不管是篮球迷也好，或者是皮克球场，运动公园是公共场所，球场也是多功能球场，希望球友能够互相体谅，不要排挤啊。多功能球场，也就是它并没有说是一个专属什么样的一个运动项目。好，那运动处说，县府规划皮克球专用球场之前，因为太靠近228的纪念物引起反弹哦。那经过沟通变更设计之后，球场离纪念物的距离将从2.5公尺拉大到15公尺，中间还会隔一排台湾栾树哈，也希望减少对纪念物环境的干扰跟影响哦。那如果说要是没有问题的话呢，就会办理工程发包。那新建的皮克球场会设置8座的球场，未来完成之后，除了能够提供球友全新使用，至于现有的篮球场部分呢，是否会回归篮球专用呢？县府说还会再进一步评估。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这是我们宜兰热门的冲浪圣地外澳沙滩呢，传出这个僧帽水母啊遍布啊。我们知道僧帽水母它是有剧毒啊，就有冲浪客说他们在海中活动的时候呢，不慎遭到这个僧帽水母呢接触到，结果产生剧痛啊，那种感觉好像是被电到一样啊。然后随后在沙滩上也发现有20-30只的这个僧帽水母哦，所以赶紧提醒民众跟游客一定要提高警觉哦，下海冲浪也要小心哦。好，这是有民众在网络平台上面贴文表示说，去乌石港冲浪啊，就玩到一半的时候发现说，哇，怎么身体剧痛啊，原来是被僧帽那个水母呢接触到大腿啊，赶紧用手去拨，结果没有想到连手也都遭殃了，一上岸一看，哇，沙滩上面都是这种水母啊，所以呢赶紧呢做一些处理啊。好，据了解，这种僧帽水母它是属于致命的剧毒管水母，它主要是由水螅体跟水母体呢组合成的群落，平常就栖息在海平面上，部分躯体就像帆一样会浮在水面上，它没有办法自行产生动力，完全都是随着风向、海流或者是潮汐呢来漂流。那它的触须上面布满充满毒素的刺细胞哦，能够轻易杀死鱼虾等海洋的一些微小生物。那人类如果不慎碰触到僧帽水母的话，这个刺细胞会释放毒素，引发剧痛，在皮肤表面会留下显眼的红色边痕。就算水母搁浅死亡了，它的刺细胞还是保有毒性哦。所以民众如果在海滩游玩的时候发现它的踪迹，一定要保持距离，千万不要去捡食它哦。不过那个僧帽水母，哎呀，可能大家去 Google 一下那个长什么样子。实际上不止僧帽水母啊，甚至也有一些冲浪客表示说，像这种外澳海滩啊，之前也曾经出现过钱币水母啊。所以如果说也要到海滩去游玩的话，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伊朗支持的也门什叶派激进团体青年运动近一周多次对沙特阿拉伯发动攻击，昨天对利雅得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是沙特境内十多年来伤亡最惨重的袭击事件。另外，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已经同意停止攻击对方的能源基础设施。不过，这一说法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感到意外，俄罗斯至今也尚未证实这项协议。在气候变迁与新兴病害的夹击之下，传统的草莓栽培方法已经无法因应。农业部苗栗区农业改良场组成草莓技术服务团，免费辅导农友执行 ICN 作物整合管理，农友收入增加 2.5 倍。记者李一晨报道。
2: 苗栗农改场厂长是这样说明，过去大力推行病虫害整合管理 IPM， 核心理念聚焦病虫害的防治与药剂减量，但因气候变迁越来越严重，现行的管理策略必须全面升级为作物整合管理 ICM， 将关注焦点扩大到优质种苗、土壤健康、合理施肥给水等全方位领域，从根本提升草莓植株抗逆境能力。
3: 原本草莓种了以后就会有一些病株，或者是有一些缺株，它就要补植。那这些补植的效果会造成一直要买苗，然后等到补到苗，补到第二次、第三次之后，它会过了采收时间，会造成农友的收益不好。所以我们希望它降低补植率。那通过这个IPN 升级 ICM， 我们的补植率可以从传统3-5年前大家常听到可能整片会死亡到60-70%的草莓苗，现在可以降到1%以下。
2: 苗栗农改场整合农业试验所种苗改良繁殖场等

0: 12个相关单位组成草莓技术服务团，免费辅导农友执行 ICM 作物整合管理，示范田区的草莓苗补殖率下降 57%， 农友收入增加达 2.5 倍。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高雄有一名老翁急着到银行借3万元，原来是网友跟他说只要帮忙缴交海关规费就能平分百万黄金的收益，远景一听就知道是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记者宋玲报道。
2: 你相信吗？只要帮网友缴交3万元的海关规费，办理通关就能够平分百万元的黄金收益。72岁的方姓老翁相信了，拿着信用卡到银行要借款，行员请来远景帮忙。老翁说是 LINE 上的网友从事黄金买卖，对方请他帮忙的。远景一听就知道是诈骗集团找上门了。五福所所长陈建豪说，
3: 对方声称在国外购入价值数百万元的黄金，缺一步遭海关扣留，要求方揽先代为支付新台币3万元的海关规费办理通关，并承诺事后将平分黄金收益，方揽便赶赴银行准备用信用卡借款。远景向男子说明此为诈骗手法，并耐心地向其说明，方揽听完后才恍然大悟，惊觉自己差点掉入诈骗集团的陷阱。
2: 盐城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手法推陈出新，常利用现代人在现实世界当中的疏离，将情感需求寄托在虚拟网络，透过网络连结进行诈骗。尤其在网络交友当中，如果涉及到金钱往来，更需要提高警觉，可以拨打16反诈骗专线来查证，或者到临近派出所报案。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2026观光圈市集日将于10月16到19号在国父纪念馆中山文山园区登场，以台湾特色加纸袋为创意主轴，集结200家观光产业，带来各地特色美食、旅游行程及伴手礼等。记者杨欣报道。
4: 观光署表示，今年市集运用台湾特色加纸袋意向，规划北区加马祖、中区加金门、南区加澎湖及东区四大展区，串联18个观光圈，呈现各地风土文化与旅游特色。交通部常务次长林国显说，
5: 观光署这次把18个观光圈整合成七大观光圈，北中南东加上三个离岛，北马祖、金门跟澎湖，最大的目的就是让集中能量，让大家看得见那个地方的特色，然后呢，让大家能够一加一大于二。那我相信挑到这200样好物里面呢，一定都是很特别的东西。
4: 现场除了各区小舞台、游程展示分享区，也推出结合在地资源与永续理念的手作坊，提供民众 DIY 体验。活动期间消费满100元可以集一点，集满6点就能参加抽奖。奖项包括台北马祖来回机票、台湾 Pass 票券及特色加纸袋等。另外，外籍旅客凭护照可以免费兑换限定好礼。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东部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3到29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阿红啊，今天国五南下外侧车道怎么封起来了？
1: 老张，你不知道哦，那边在做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啦。
0: 哦，难怪，我刚从石碇匝道上来，前面一直在引导大客车动线，我差点开错了。
1: 现在封闭的是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大客车都要依照交围线行行驶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刚刚看到路肩标志亮绿箭头。
1: 对呀，开放通行时才能走，而且还是要照现场指示慢慢开，安全第一啦。
0: 嗯，看来我之后跑国五得多注意路况了。
2: 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高速公路后续路段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国五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动线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澳分局警员张义耀。假期期间即将到来，预计透过廉价出游及返乡人车潮将会明显增加。廉价期间，苏澳地区国五苏澳交流道及台九线车潮较多，呼吁民众可行驶台二线滨海公路分散车流，以免塞在车阵当中造成自身不便。另外，假期期间辖内庙宇如南天宫、金南宫等观光景点人潮较为众多，请用务人预先做好行程规划，并遵守交通规则。如遇交通拥塞时，请用务人耐心等候，听从警察人员指挥，以维护行车顺畅。苏澳分局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 Joanne 88。

好，时间早上的8:44，尽管治安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刚刚是来自信乐团带来的歌曲《断了思念》。国道五号目前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移动式清扫还在进行当中哦。好，但是国五的话，南北双向已经车流都恢复正常顺畅了。稍早的时候车子还稍多，但现在看起来已经是比较正常一点了。目前的话，哎，南向车子看起来还不少，然后北上车子已经没那么多了，但南下车子好像感觉上有越来越多的一个趋势。但是车流是顺畅的，没有问题哦。好，目前我们没有接到有什么样的一个突发状况哦。有路况的话，再麻烦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了。我们看一下目前在我们县内的一些道路施工的部分，我们看一下头城公路段哈。头城公路段的话，最近在台二线的竹湾到顶寮这边有路容维护哦。好，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就行了。台二线的武滨路段有路面跟排水改善工程哦，这个会比较影响稍微比较大一点点。采机动管制，武滨路的话就是在五节路段啊。那台七线的在连路段有路面零星修补施工，哎，这个是10月8号，那已经过了，已经结束了。但是在连路段还有一个是边坡的施工，这个要到这个月底，这个稍微留意一下下。双连皮路段也是有一个边坡施工，另外镇头路段也是有一个边坡施工。看一下今天在台九线的苏花改苏澳隧道、东澳隧道跟东岳隧道有进行隧道内的交通设施清洗，早上8点到傍晚5点会有机动管制哦。那东苏澳、东澳跟东岳就刚好在苏花改的 A 段啊，就苏澳到东澳之间的这个隧道，好的，稍微注意一下。今天白天有在进行交通安全设施的清洗哦。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账。
1: 好，8:50，刚刚这首小人物大公主来自陈彦允的歌声。好，在我们进行今天的不是薯条不欠账单元之前，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说，有两个路段在施工，都在台九线哦。一个是这个县政府前面，这个是宜兰市的中山路一段啊哈。宜兰市中山路一段就在县政中心这边外侧车道南下哈，有在进行施工。然后再往南走的话，这是在五节的中正路，就在监理站前面这边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封闭哦。好，这个都是主要的道路啊，特别车流也特别的大哈，提醒大家注意一下。一个是在县政中心宜兰市的中山路一段，县政中心的外侧车道，还有在五节的中正路监理站前面的这个内侧车道，目前都有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了。好，8:51，将近快52分。今天的不是薯条不欠账单元，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这个是车手哈。很多人会认为说，哎呦，我帮诈骗集团当车手，领领钱而已，很轻松啊哈。只要不要被抓到就好。那被抓到的话，好像应该也不是很大的罪啊哈。好，错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在基隆的一个案例哈。基隆有一名黄姓男子，他原本是在一个知名的上市科技公司担任作业员，月薪也有38,000哦。那当他得知这个诈骗集团开出48,000的月薪的时候呢，

好，那这一名黄姓男子呢，他应讯的时候一开始是否认犯行的，他说啊，我只是受雇员工啊，负责外出帮忙收款，我不知道这个款项是诈骗所得哈。那当然现在诈骗的新闻这么的多啊，这种说法当然检察官不采信啊，所以还是依照他涉犯诈欺取财未遂罪呢来提起公诉。

那像有一些啊，是那种比如说被骗了之后，然后第二次又在被骗啊，然后可能就发现被骗了啊，就赶紧报警，然后警方也抓到了这个取款的车手啊哈。像这种情形的话啊，这个车手还得要负担那个被诈骗人受害者的那个被骗的那个金额，还要得要赔偿的哈。所以不只是刑法而已啊，还得有赔偿的哈。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想要走捷径啊，以为当车手去领钱很好赚啊，但是你得想看看你得承担的这些风险啊。好，8:54呢，这是其中一个就车手被判刑的一个案例啊。另外在台北市有一名富商，游姓富商呢，误信脸书的虚拟货币投资广告，结果遭到这个保证获利的话术洗脑，向假币商购买虚拟货币，先后跟车手面交了13次，被骗了6300多万呢，我的天哪哦！这个也是被骗得很惨了，也是到很后面才惊醒，说原来是被骗了哦，所以像这种状况，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哦。

慢慢的地，偷偷的盼着你。Why don't you answer me?

家好，我是江建瑜，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即时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内湖交流道沿线车速30到50公里，南下林口 A 出口匝道有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右师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46.4公里过三义交流道中线车道有三台车的事故处理中，另外北上先前在中立服务区出口大货车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贤路到杨梅休息站，有谢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先前国道三号北上56.5公里，莺歌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的连接车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三莺开始一路到南生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四号西行22公里。靠近丰原隧道有两台车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国道十号双向的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石闹台至四线东向31.5公里，过了大里一路段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占用中线车道，台78线东向

在 19.1 公里的土库路段，还有东向的 29.1 公里云林系统路段内线车道都有往生动物。台十七线北上 142.2 公里在北门路段的路间有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谨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上次开苏花改整个被卡在路上，走走停停的，塞到我脚快抽筋。到底为什么到处都在施工啦？
1: 人家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是在帮路面做医美维护安全好吗？难不成你想开在坑坑巴巴的路上练越野车哦？
0: 我知道他们很辛苦啊，但是我在管制点等的时间真的很无聊呢。
1: 谁叫你出门前都不动动手指啊？像夜间或离峰时段的施工管制，内行人都嘛先查好行车时间。
0: 啊？去哪里查啊？
1: 手机打开搜寻公路即时路况网站，或者直接下载幸福公路 APP， 路况施工管制时段一目了然，随时掌握状况，就不用留在现场等到发慌了啦。
0: 啊，原来有这种服务哦，那我下次出发前一定要先查好查满，绝对不要再当冤大头了啦。
2: 聪明避开管制，行车安全又顺畅。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醒您，出门先查路况，幸福公路陪您平安出游。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平安就是福，防灾坐在先，灾害来时不惊慌。
2: 没错，面对台风、豪雨或地震，你知道离家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在哪里吗？
3: 现在只要上宜兰市公所网站查询简易疏散避难图，就能轻松掌握周边避难地点与安全路线。
2: 平时别忘了准备紧急避难包，放入干粮、饮用水、手电筒和急救用品，放置在门口随时可以拿到的位置。
3: 台风及豪雨期间，请不要进入危险管制区域，配合预防性疏散。
2: 多一分防灾意识，少一分灾害损失。防灾齐心做，宜兰市公所关心您的安全。
0: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康康，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佳慧姐姐的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广播电台关心你的身体健康，不管你是坐骨神经痛、手袂直啦、哈嘛哈巴，也是腰酸背痛，唔免卡，空八空空，只要遵守。

0: 好，今天的健康你我他单元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罗东博爱医院中医科主治医师关嘉璇关医师。关医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关医师，我们今天要来谈谈就是有关于最近季节变化，对不对？
1: 对。
0: 哇，我最近发现早上跟晚上很明显感觉到那个气温下降了耶。
1: 对，
0: 凉爽了。
1: 对，差不多在这个季节开始，就是我们都知道说，哎，逐渐要开始入秋了，就是其实夏天的那个热气开始减少了，所以在早晚都会很明显变得很凉，然后开始就蛮多病人会有各式各样不舒服出现。
0: 是，我都有感觉。我的感觉是就觉得皮肤变干了。
1: 对，但是我觉得或许是宜兰这里的地方的特性，就是我观察病人的状况，我发现可能是这一阵子的湿气还算很重的时候，然后可能也是天气下雨还蛮多的，就是有一部分的病人会出现比较干燥，但是蛮多数的都是在反而是反映说他们有就是身体原本的酸痛或者什么会突然在这阵子加重了。对，
0: 对，你这么讲我有感觉。
1: 对，
0: 我刚刚第一个问题讲的是说，我们虽然说宜兰湿气很重，
1: 对，
0: 可是我反而会觉得皮肤干燥，我也觉得很纳闷。照来讲，空气中湿度这么高，应该不至于会觉得皮肤干燥。
1: 有的时候它湿气可能卡在我们身体的某些地方，它没有办法很均匀的布散到我们的皮肤体表的话，那你可能会觉得某些地方就很干，但是某些地方就会，譬如说你肠胃可能会常常会比较不舒服，身体的一些关节比较容易沉重酸痛。
0: 是，
1: 对。
0: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好好的来谈一下这个季节变化对我们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嘛。
1: 是，
0: 因为现在是进入这个秋天换季啊，关医师有觉得每到换季的时候患者会比较多吗？
1: 会，而且就是长期在看的病人呢，也都会反映就是在换季的时候他们的症状会比较反复。对，就是有些平常可能控制的还不错了，然后整个夏天状况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一开始换季然后症状又开始起伏，
0: 用牙可以来这样。
1: 对，
0: 那通常像以现在秋天来讲都是哪些问题比较多啊？
1: 我觉得在秋季比较明显的是身体的沉重感，头的沉重感，或是头痛头晕，身体肢体肌肉关节的不舒服，这些会比较明显在这个开始天气转凉，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寒气本来就会让这些气血它的变得更不通畅，对，所以就会让这些症状变得比较明显。
0: 那像觉得疲倦啊，想睡觉也算不算是？
1: 也算啊，因为很蛮多就是湿气很重的表现就会在这个部分。
0: 这个是湿气重的表现啊。
1: 当然不完全，就是譬如说如果气血不足，它气

0: 区的病人他也会很累，对，嗯，但是湿气重他就是有可能是气虚，气虚的病人他就会比较难代谢他的身体的水液，嗯，他就会比较容易有出现湿气重，那假使外界的环境气候也是湿气重，他就会加重这个状况，他的身体的疲倦感就会更明显，
1: 是，
0: 对。
1: 那像这种状况是什么？祛湿是不是？
0: 对，就是可能要通常湿气我们要看它到底是合并的是偏寒的气，合在一起还是有偏热的，
1: 是
0: 身体假设是有火气那我们就要去湿热，但如果身体偏寒那我们就要就是有点像要温寒然后去湿这样子，对，
1: 我觉得中医很神奇的是就是明明是一个就是说我常常觉得说我就觉得我是一个比如四肢冰冷的人，
0: 是，
1: 但是我又觉得我的火很旺，就是有时候会觉得身体会很热。
0: 对，因为其实我们人体它本来是一个理论上很完美的情况下，它应该是一个平衡的系统，但它就是因为它气血可能在我们身体的某些地方一些移动，导致了它可能某个地方比较多，某个地方比较少，所以你就会觉得比较少的那部分可能明显就会表现的是像比较偏寒的症状，你会觉得手脚冰冷，
1: 是，
0: 但是你的气要是全部在聚集在你的体腔内，譬如说肠胃道，那你可能就会常常会觉得身体里面很热很上火，然后比较容易口破，就是很多病人都会说他好像看起来他感觉自己很虚，就只要吃一点比较燥热的东西，马上就上火了，
1: 嘴巴就破了，
0: 对，就是其实这个在中医真的我们还蛮常见这样子的病人，就是其实所以我们通常不会这么直接的去判断一个病人他真的是你是偏寒的你是热的，因为我对我们来说这都不是绝对的，
1: 是對。那我们怎么判断？是除了这个病人自己讲他的一个症状之外呢，我们可以透过什么把脉吗？
0: 我们可以从把脉，对，
1: 把脉可以感觉得出来
0: 可以，像我们从把脉上，我们就可以判断他这个气血的分布它是呈现什么样子的。好，它有可能是比较聚集在肠胃道的，还是说他的这个热是在比较体表的？
1: 是，
0: 还是有的人是？表面体表是比较偏有寒气的，或者是寒气在肠胃道的，这个都是从把脉上是看得出来的。
1: 那有没有人是那种很混合的？
0: 有，就其实在现代人非常常见，对，所以我们通常很多病人也都会来看门诊，都会说医生哇呢到底是我体质是寒还是烧的，这样就是到底是寒的还是热的，
1: 对对对。
0: 有时候我都跟他讲说这没有办法一句话就告诉你是哪一种的，就是你可怜可能好体表的是有一些寒气在，但是你的里面还是有火气，对，
1: 所以它的就是治疗的方式就会不一样，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对
0: 对，因为如果我们用认定那病人是寒的，那我们用了纯热药但是要是病人其实他身体还是有某些地方是有气血是比较不通的，它是有热存在的，那你只有单用那个纯温热药的话，那有可能会加重病人那个局部的状况。
1: 是 OK， 好，那我相信很多人对于这个中医的一个怎么，就是一些疗法上面肯定会很有兴趣啦。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是比较平常比较少接触然后可能我会对中医的那个认识可能会是来自那种电视剧啊或小说里面的我们待会儿呢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来请教关医师哦。
2: 疫苗接种开跑咯，长者、幼儿、医事人员及符合资格的民众记得前往合约医疗院所接种流感及 COVID-19 疫苗，学生也可以透过校园接种服务接种流感疫苗。此外，65岁以上长者、55至64岁原住民及符合资格的高风险族群，别忘了肺炎链球菌疫苗，左流右心，护肺顾心，一起守护您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因为反应热烈，报名时间延长至10月20日，欢迎大家继续支持，踊跃报名。
4: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0: 欢迎再回到我们今天的健康你我他的单元，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罗东博爱医院中医科主治医师关嘉轩关医师。关医师，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其实现在因为刚好是正在换季的时候，季节变化的时候，最近天气早晚就真的比较凉哈，很多人的那个身体不舒服的状况就明显起来了。
1: 对，
0: 有些人可是原本他长期可能就有慢性病，
1: 是，
0: 那有些人是可能本来没有状况的，结果一到换季呢就有状况。像你刚刚之前有讲到说，像有些人可能会有头晕啊，或者一些筋骨方面的一些问题。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在我们宜兰比较常见的？
1: 当然，因为宜兰的本身湿气重，那所以鼻子过敏的病人本来就是比较多的。
0: 是，
1: 那就是在换季的时候，季节变化，不管是春天的这个时候，就是冷的时候要换到夏季，或者是夏天要到就是交界到冬季这中间的秋天的时候，这两个时期都是过敏，鼻子过敏很容易反复发作的时期。但是相对来说，我觉得它比起春天少一点点，
0: 会好一点点，
1: 少，好像少一点点，但是就是还是会蛮常见的啦，尤其我觉得在这个地区。
0: 对，有些人说，你在宜兰啊，就是常常那种打喷嚏啊，或者是比如说，比如说哪边膝盖不舒服，然后搬到台中去就好了。
1: 对。对，那我们也有病人，就是譬如说他是每年可能定期出国，他要去譬如说可能有家人在其他国家，对，他们就要出去帮忙，或者是会去那边住一段时间，那也是有时候出国就都好了，
0: 就好了。
1: 对，然后回来，那像我之前因为我之前在林口长庚服务，那边的季节其实也跟宜兰非常接近，就是都是湿气很重的地方。对，那我们那时候也是很常碰到病人，就是会反映，就是只要在这个环境底下，就是这些症状都特别容易发作。
0: OK， 好，对，像那种过敏性的好像也比较多一点。
1: 是是是，
0: 所以难怪我们那个就是说像中医不是有什么三伏贴，有没有？
1: 对对，
0: 在宜兰我觉得还蛮大家还现在还蛮盛行的。我前一段时间就发现好多人都去预约那个贴那个三伏贴。
1: 对对对，我觉得那个就是对于一些就是比较寒湿过敏体质的病人其实都还蛮适合的。
0: 是，那像这种在换季的时候啊，就是对于一些比较容易特别一换季就身体不舒服的人，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中医的养生方法可以让大家可能尽量很安全平安的度过这个换季的这个时候？
1: 对，因为外面的天气是我们没办法控制的，那我们自己能够做调整，就是说你要尽量减少你因为外界的变化身体产生的太明显的变化。譬如说外面的气温在变动，那你自己就要有意识，就是你可能得要多准备一些御寒的或者是保暖的东西，就是即使你可能暂时不会用到，但是譬如说早晚或是进出冷气房，就是气温突然的变化的时候，你有一个可以维持你体温的方法，就是不要说就是很冷的时候结果都突然都是没有御寒的衣物可以保暖这样子。
0: 是，所以保暖很重要，对不对？在这个变冷的天气。
1: 对，那因为有的时候在这个季节它有时候还是会突然变得很热，所以就变成说大家就尽量可能是以洋葱式的穿法，就是你如果真的觉得开始温度不对了，你就是还是要减少你的衣物，避免说你突然又搞得自己满头大汗，然后又突然一到傍晚又变冷，然后就这样就很容易手风手汗。
0: 我前一阵子就是晚上有一天睡得很不好，我后来隔天起来我就骂我老公，因为他把我电风扇关掉。我就睡到半夜好热就是那种湿气带动热醒这样，然后后来就睡不好就骂他，我说你可不可以不要把电风扇关掉啊，我有棉被好不好，我万一真的觉得冷我会盖棉被。
1: 可能是他感觉冷了吧？
0: 不是，他可能要他因为我比较早睡嘛，他可能就看到我在盖，已经在盖棉被了，他可能是怕说我去着凉，所以就把我电风扇关掉，就被我骂。我真的是那天晚上真的睡得很不好，就骂他。
1: 对，我觉得是热这件事情确实会影响睡眠的安稳。
0: 对，就是一下子就是一忽冷忽热，真的是会让人很不舒服哈。所以就像刚刚关医师讲的那种洋葱式的穿法是最好的。
1: 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说除了那个衣物的注意，再来就是饮食上面啊，可能尽量就是也以中性的为主，以平性的为主。
0: 比如说
1: 就是说不要太，你虽然说它在转凉，但是因为我们知道这季节就是忽冷忽热，你也不要说稍微凉的

0: 就觉得你可以开始吃一些
1: 补的东西、啊、
0: 对对、
1: 哦、完蛋了，我羊肉卤都已经吃过了
0: 偶尔吃一次没关系啦就是说不要太频繁、
1: 哦、
0: 好，也不要太大量、
1: 哦 okay、
0: 对，我是觉得这些东西都偶一为之其实是没有关系啦、哦、
1: 所以自己口腹之欲要控制一下
0: 对对对，那当然观察自己身体的反应很重要、嗯、因为每个人对这些东西的反应不同，有些人吃一点点都不行、
1: 哎哦、
0: 但有些人哎，偶尔吃一次看起来是没有问题那就还好
1: 哦，是，所以如果说你要是发现说哎，奇怪我也没有做什么事情，为什么这最近就是老是觉得身体不舒服，你可能要想一想是不是跟你吃的东西有关系、哦、
0: 其实吃的东西非常有关系、
1: 嗯、
0: 对，
1: 是，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也可以注意一下下的地方
0: 再来就是说如果说
1: 运动呢、有没有运动呢，
0: 运动的话、嗯、我觉得就是维持适量的运动就好，但是、嗯、就是如果你在这段期间譬如说你运动的量很大的话，
1: 是，
0: 但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早晚很冷、
1: 嗯、
0: 所以就是要真的很小心注意保暖，不要毛孔都是张开的时候去吹风了、
1: 哦、
0: 因为、
1: 哦、
0: 最近也会碰到蛮多病人就是会有这种状况、
1: 哦、
0: 就是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毛孔打开了，这样子已经在流汗了、
1: 哦、
0: 然后吹风就会很容易感冒出现、
1: 哦、是，对， OK，好，所以其实尽量是以比较
0: 缓和一点的运动，
1: 缓和一点的这种状况会比较好。其实原则上你只要大概有注意这些事情就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了，对不对？
0: 对，但是因为对于一些慢性的身体就是会有一些酸痛或不舒服的病人、
1: 嗯、
0: 但这些状况或许很难说
1: 马上缓解的话，
0: 对，靠，
1: 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治疗方面可以怎么办呢？
0: 就如果是从中医的方面的话，我们就会譬如说我们可以利用针灸让他的这个气血能够变得比较顺畅通畅、
1: 嗯
0: 啊、然后在药物的方面我们也是可以就是畅通他的气血，然后去除一些湿气，然后让他的关节比较能够活络这样子、
1: 嗯、
0: 对，就是可能比较有机会改善他的症状、
1: 嗯、
0: 那如果是说这些的病人在家里面呢，也可以譬如说做一些局部的热敷、温敷、
1: 哦、
0: 但是当然要注意温度了、嗯，不要烫伤。
1: 是 ，OK， 好。所以我相信大家对于那种什么中医的针灸啊，一定很感兴趣。我们下一集看看有没有机会再来请教关医师哈。
0: 好，
1: 今天的健康里我他单元呢，非常谢谢我们罗东博爱医院中医科主治医师关家璇关医师，关医师谢谢您，
0: 谢谢。
1: 好，台九线在五节的中正路，就在监理站这个路段内侧有在进行施工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另外宜兰市的中山路一段，就在县政中心这边外侧也有施工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沙特阿拉伯的利雅得国际机场昨天才遭到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人受伤。今天又传出攻击事件，造成1人丧生，11人受伤。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已经承认昨天的攻击是他们所为，英国跟美国对此已发布安全警示。矫正机关年度盛事矫正联展将在10月16号登场，今年不仅集结51个矫正机关全台热销的铁窗牌美食以及工艺品，并首度邀请日本矫正机关也来台参展，国际司法交流携手呈现收容人的继续成果。记者吕明宗报道。
2: 为了发挥预政革新和矫正教化功能，法务部矫正署从一间所一特色开始培养收容人一技之长，帮助他们富贵社会。到现在，不管是屏东监狱的点心酱油、台中女监的巧克力，或是桃园女监黄金泡菜等铁窗牌产品，都已成了常年热销商品，各式工艺制品也备受肯定。矫正署每年举办矫正联展，吸引相当多民众到场抢购。今年除了国内51个矫正机关寄训成品，也首度迎来日本的矫正机关共相胜局。法务部次长黄某信说，
3: 我们也从日本的这个矩阵展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国家不同的矩阵的特色嘛，从这个产品的这一个不同的多样性，我们可以作为我们国家未来整个矩阵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
2: 今年矫正联展10月16号将在台中文创园区登场，一连三天推出包含手持手作等50个展售摊位，还有108个静态展示各式艺文作品的摊位，消费满额还会赠送日本横须贺刑务所受刑人制作的取物走。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名妇人在网络上加入投资社群，遭诈骗集团以温情攻势诱骗投资，到银行准备提领新台币50万元面交，幸好行员察觉有意报警，成功阻诈。记者陈英玲报道。
4: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57分驻所所长庄开宇表示，一名71岁妇人日前加入网络投资社群，遭诈骗集团盯上，对方假冒投资专员，每天嘘寒问暖，并亲切称呼妇人为姐姐，再以高获利股票投资计划诱骗投入资金。起初诈团先要求妇人下载指定投资 APP， 因妇人不熟悉操作而无法顺利完成，诈团便改口称可以线下代为操作，要求他到银行提领50万元现金，所幸行员关怀提问后

0: 跟病假以外哦，其实今年初又把这一条又做修正嘛哦，以前的规定里面就有提到，就是这个请假规则里面哦，我如果没有记错条，我们应该在第九条了哦。他讲的就是除了那个婚假，哦，还有这个丧假，哦，然后这个工伤病假，哦，跟这个公假嘛，那雇主你不可以扣。你不可以扣全勤哦，他有讲到哪些是不能扣全勤，哦，所以整个这个劳动其他规则里面，哎，没有提到的哦，刚刚我们列的嘛哈，没有提到的哦，就是事假跟病假 哦，所以一般我们都了解，就是说，在公司请事假嘛，你可能就会被扣全勤，那在公司请病假嘛，你也会被扣全勤，那。我们在今年初嘛，就又把这个地方哦做了一个修正，
1: 是
0: 啊，说你如果请病假的话，那只能按比例扣全勤哦，但如果你请事假，但就没有特别约束嘛哦，所以他当然可以扣全勤。可是如果请的是事假里面的照顾家庭成员的事假，
1: 家庭照顾假，
0: 哎，对，那家庭照顾假是那个老公前那个性别工作平等法啊，性别平等工作法哦，性工法里面说的哦，那我们在劳工前。其他规则里面，他没有讲这一块，但是他还是讲事假，只是说你的事假的理由，就是我要照顾家庭成员，
1: 是，
0: 那像事由是这个，价别是事假，但是事由是这个，那一样哦，雇主是不可以扣全勤的，
1: 哦，所以他会配合，完全不可以扣。
0: 哎，对，他要配合我们性工法的规范，因为性工法讲就是说，你如果老公请家庭照顾假嘛，不可以扣。全勤啊，那我们在是这个劳工其他规则里面，请事假是要被扣全勤喽。可是因为今年就是多了一个，就是事假的理由，如果是照顾家庭成员的，那就是等同于嘛，性工法里面的那个家庭照顾假啊，所以他就会才提到说，那这个事由请的事假，基本上啊也不可以扣全勤。
1: 是，这样他才不会有。有问题啦，
0: 你两边冲突了嘛，法规两个，法规不太一样，这个是比较不好的，所以在今年修法的时候就顺便，就把这一块，也重新做了一个修正，
1: 是，所以婚假本来就不会被扣全勤啊，
0: 对，
1: 所以他其实从八天变成十四天也不会被扣全勤的意思，
0: 而且他在这一次也是还是维持就是说以天数做那个单位数啦，所以以天数做单位数，当然几个概念就一样了，第一个我请的婚假里面不含假日，因为以单那个天数为单位数，第二个我请的假的时候，我请婚假的时候，我不用连续，因为我们早期都有一个就是说婚假就是以一次请为原则呢，不可以分段嘛，对不对，可是因为你的单位是天嘛，你不是周，周就连续，
1: 是，
0: 但是因为你的天数的单位数是天，你这个婚假的单位数是天，
1: 那我所以就可以用天数来去请，
0: 对啊，我当然可以请五天啊，然后之后我再找个时间再请个几天这样子，分段请是可以，
1: OK 好，那这个对劳工朋友来讲是一个也算利多啦，
0: 对，
1: 希望用得到啦，用得到的人就把握了，
0: 对，没错，
1: OK 老师，我们今天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哦，
0: 好。
1: 9:51，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想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0 93341000，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警广宜兰分台就可以了。好，先前有听众朋友通报说，在罗东的月眉路跟月眉路625巷，或你讲626巷也可以了。好，这个路段号志灯不亮的状况，请大家注意一下，那我们已经跟交通处这边来通报了，他们会在派员去处理，还没有把它这个就是修复之前，请大家经过月眉路跟月眉路625巷口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哦。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

0: 好，时间早上的9:55，我是佳慧，
1: 我是慧玉。
0: 国道五号有一个状况哈，这个是我们刚刚服务台呢 PO 上来的，这个是国五北上34.5K 的地方，中线所有轮胎皮掉落。34.5大概都是礁溪路段呐、
1: 啊，礁溪，
0: 对对，已经过了宜兰了哈，在礁溪路段，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下哦。另外，今天在那个县政中心这边南下外侧车道有在施工，好，然后再往罗东走的话，那个在中正路一段，就五节中正路监理站前面这边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嗯哼
1: 哼，这不会长期的吧？
0: 哎，应该是，我觉得今天一天应该都有可能哦。
1: 啊哈，因为不是监理站那边，我印象过去曾经一大段时间都在施工、欸。
0: 你说的是那个，有一段时间是下水道工程，然后后来前一段时间不知道是什么工程，我不晓得，但是也是蛮长，好像也持续一段时间。
1: 对对，持续。他们那边只要一动工就至少2-3个礼拜以上哎、欸。
0: 但是这个不知道哎、欸，这不能确定。我下班再回去再看看
1: 一下，这样
0: 我再看看到底是什么工程呢？但是有些时候经过你也真的也看不出来他到底是在做什么。
1: 可能要问一下，有的时候会他有个牌子，
0: 牌子不见得看得到啊。他只用他设计啊，
1: 而且我摩托车骑了就过去了，或者开车骑了就过
0: 去了，你要是走路，我可能就会去看一下，停下来看一下。但是对，
1: 反正有时候有时候我特别关心的话，像我骑摩托，我比较常骑摩托车，如果好天气的话，我就会过去跟施工人问说，你们这个要做多久啊？还有我曾经这样子问过他们，要做多久啊？
0: 是大概知道了解一下。
1: 对对，我有节目可以讲啊，
0: 尤其是每天又都要在那边经过的话，很麻烦。我跟你讲，我那个讲要骑摩托车，你知道我昨天犯了一个错误。
1: 好，你选错了交通工具是不是？
0: 不是，就是我昨天骑摩托车啊，我误以为我在开车，你知道吗？
1: 怎么会？
0: 我就是很顺路，就是你很每天都要走的路啊。然后我就它有快慢车道之分嘛，我就打方向灯，然后准备要切到慢快车道去，切到内侧车道去。我才突然想到，我是骑机车，我是在骑机车嘞、欸，我怎么会要骑到快车道去啊？对啊，赶快把苦
1: 啊，还要把苦啊！
0: 我超过那个分隔岛一点点，
1: 真的、
0: 对我后来才想，不对，赶快下车，然后赶快把苦退回来。
1: 那是后面没有车，
0: 不然我就要那个骑一长段才能够到前面的缺口了。对啊，你知道吗？所以习惯真的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1: 对对对 对，你是因为你常常都是开车的状态。
0: 对啊，我昨天刚好就是改骑机车啊，而且、是经过那个路段，就是每天都在走的，就会忘记。
1: 对，习惯这件事情真的很可怕哈、
0: 是，有好有坏啦。
1: 对，有好是好什么？
0: 好，比如说像我们一上车就会系安全带啊。
1: 这是好习惯。
0: 对、即使是我要挪一下车，我也会系安全带。
1: 你会不会骑机车说我的安全带在哪里？
0: 倒不至于。因为毕竟我骑机车。

0: 的时间还是少了，
1: 对啊，
0: 几率还是比较少，嗯、对对对、嗯、就是现在可能会稍微多一点，嗯、但是也难讲啊、欸，因为现在常常下雨，可能都还会改开车比较多，
1: 会哦会哦，啊、天气开，不过很意外的，今天天气竟然还不错、欸嗯。
0: 我跟你讲哦、喔，讲到这个，我在想说，我是明明记得我上礼拜看气象预报
1: 啊，
0: 就礼拜六还好，礼拜天可能会稍微雨下比较多一点，嗯、就我哪知道昨天礼拜天白天天气都很好、欸，
1: 很奇怪哈、
0: 哎，对啊，嗯、
1: 我觉得东伯准哎，
0: 对啊，那跟他伯沙准，
1: 对，不知道怎么样，
0: 明明说礼拜六还 OK， 就礼拜六雨下那么大，嗯、啊，就礼拜天说会下雨，就礼拜天哎、欸，反而倒是好天气，
1: 真的啊，你今天有没有看天气图？
0: 我想今天跟明天两天都很好，
1: 都好天气、哦。
0: 我昨天晚上已经有特别看预报
1: 了，真的
0: 哈、
1: 哦，好，那
0: 礼拜三才会稍微下一点雨，
1: 一点点而已。可是我跟你讲、哎，每次我们都慢一个一天，嗯、所以礼拜三搞不好天气也不错，礼拜四再看看。
0: 哎呀，因为我们毕竟感觉上那个北方这样风下来，我们有山挡住嘛，可能好像反应会慢一点哈、
1: 哦。是哈，我常常觉得说他只要他话说，哎，前面都出太阳、嗯，然后后面这一天会下雨的话，嗯、其实基本上还都是延续好天气。
0: 我跟你讲、嗯、不一定啦，有时候他其实也蛮准的，
1: 嗯、所以就很难说
0: 嘛。所以你不能这样想啊，嗯、
1: 哎呀，这个不知道怎么，
0: 那就是你就是如果有需要你就带雨具嘛，嗯、对，就这样，啊、不然你就跟他拼了啊，
1: 跟他拼什么？
0: 对啊，有时候比如说，哎、欸，距离很短啊，算了一下，
1: 跟他拼了
0: 一下就到家，就跟他拼了、啊，就不要穿雨衣了。
1: 那是你是说雨已经在下了吗？
0: 对，
1: 我跟你讲，这两天不是星光音乐节嘛？哎、嗯、呀、啊，晚上的时间都有在下雨、
0: 哦，真的、嗯，但是应该雨不大吧？
1: 我第一天去了，嗯、就是因为在飘雨了，我就赶快回家了、哦。嗯，反正我也没有，我就搏一搏一样，五马后搏马后的状态。嘿，第二天是民歌嘛？嗯、那因为那天也有下雨、嗯，所以我就没有再过去了。
0: 是，嗯 ，OK， 好吧。但是这两天吸引很多人去呢，
1: 对对，人好多。Okay、嗯，
0: 好啦，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准备交给你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中坜服务区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154公里过了散逸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北上在内湖出口的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五羊高架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开始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下塔油出口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6公里过了中和路段中内线车道掉落三角锥，南下337.4公里靠近善化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手推车，另外造成有两台车受损停放在路间。国道三号北上36.8公里中和路段前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北上35公里过了宜兰路段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车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十六台65线南下5公里在板桥一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会摇，我是会摇，我就是会摇。拜一到拜五，每一天在10点到中午12点半，我伫健讲宜兰台主持《惠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

好，我们来报路况一下呢，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啊，这边有新增加道路的情形，说在平林的出口啊，现在呢有修剪花木的工程，好，所以在出口处的地方往南下，朋友们通过的时候呢，麻烦您注意一下下。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在公路总局的东分局的部分，头城公路段的辖区当中，在台七线在台七丁线的施工，这以下的施工内容朋友们就是都采机动管制的状况，您通行的时候也各自注意，其实上个礼拜就有了。台七线的话呢，在圆山再连108K 的地方边坡施工，另外在宜兰市的东港路上的人行道改善作业，这个到年底，所以机车骑士骑过的时候呢，请您注意一下有工程在进行的状况，所以请您减速小心。台七丁线的话呢，在双连皮在圳头也都有边坡的工程，双连皮的话是 1.1K， 那圳头的话呢在 5.6 到 5.8 公里的地方。好，那就从今天开始起呢，我们看到10月12号到11月5号有相当多的道路的施工也会来推动，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一起跟大家来说。好，我们看到呢，台二线的部分是从苏澳的顶寮到苏澳镇公所的路容维护，这是在159到167公里的沿线。那台二雾线的话呢，从3到12K 是区界到苏澳市区的路容维护。台九线的话呢，从苏澳的五老坑桥一直到苏澳镇公所99到103公里的地方也有路容维护在进行的情形。那再来我们看一下除了刚刚以上这路容维护之外的话呢，那在苏花改的部分在东澳路段在南澳路段呢也有工程在办理，都是边坡的工程。

程。那尤其注意在 116.1 哈，在东澳路段这边呢，可能是现场的工程需求呢，会双向封闭。那每次封闭是20分钟时间。其实上个礼拜呢，大家已经知道这样的情况了哈，只不过呢，过了一个国庆日的连续假期，它不管制。那今天的礼拜一又开始了，那我们也请朋友们特别小心哦，这里的封闭的状况呢，会有20分钟的时间。好，那等到你可以通行的时候呢，不是双线都可以通过，而是单线双向做轮流放行。好，所以呢，经过这个地方的话呢，是比较辛苦一些了。我们也请朋友们呢，可能需要多一些的等待时间哦。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南澳路段呢，是在 120.7 公里的地方啊，这边是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这边的边坡施工也还在办理的状况，预计到10月16号。好，那10月16号的话呢，就是这个礼拜五的时间。好，我们也请朋友们，好，您在经过呢南澳路段的时候呢，就请您注意一下了，这边请减速慢行。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疫苗接种开跑喽！长者、幼儿、医事人员及符合资格的民众，记得前往合约医疗院所接种流感及 COVID-19 疫苗。学生也可以透过校园接种服务接种流感疫苗。此外，65岁以上长者、55至64岁原住民及符合资格的高风险族群，别忘了肺炎链球菌疫苗。左流右心，护肺顾心，一起守护您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好的，时间已经到10点半了，我们准备了进行新闻联播啊，一样有路况在跟警广说流，谢谢您，0800-000-1239接通之后6号分机。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乳癌是我国女性癌症发生率第一位，死亡率第二位。国健署从114年起扩大补助，40岁到74岁妇女每两年可以接受一次免费15分钟的乳癌筛检，除了为健康把关，还可以获得健康币。记者杨欣报道。
2: 国健署副署长林丽如表示，乳房 X 光摄影检查是国际实证有效的筛检工具，可以发现无症状的早期乳癌，未经筛检确诊的乳癌个案只有 34.9% 属于早期，透过筛检发现的个案则有 62.9% 为早期乳癌，显示定期筛检有助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3: 那所以国民健康署从114年开始，我们扩大的这个乳癌的一个筛检，可以注意到它从往前往后都有加了5岁，所以是从40到74岁的妇女，那每两年一次都可以接受我们的乳房摄影的一些检查。而乳房摄影检查也是目前我们在国际实证上它是算是有效，因为大家可以知道觉得癌症其实早期未必有这个所谓的症状，它可以有效揪出很微小的一个所谓的病变或者是早期的一些癌症。
2: 研究显示，定期筛检可以降低30%晚期乳癌发生率，并减少41%死亡率，早期乳癌接受治疗5年存活率可以达99%以上。提醒女性检查前避开经期前后乳房较肿胀的时期，当天穿2件式服装，并避免在乳房及腋下使用除臭剂、爽身粉等，以免影响判读。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订购扣款信件藏陷阱，台南一名民众来到第三分局和顺派出所询问，警方拆穿钓鱼诈骗手法，成功拦阻10000多元的财损。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台南一名张姓民众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却差点掉入了诈骗陷阱，幸好来到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和顺派出所询问，警方拆穿钓鱼诈骗手法。副分局长郭荣木说，
5: 分局和顺派出所日前接获民众询问，因收到订购扣款电子邮件，依指示加入 LINE 寻求协助，对方却无法说明扣款银行，警方了解后发现是钓鱼诈骗，及时拦阻14,446元财损。
4: 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以订单扣款、会员续约、账户异常等理由寄送电子邮件，再透过假客服 LINE 引导民众操作，收到可疑信件时切勿直接点击连结或加入陌生的群组，对账单或扣款内容有疑虑，应该透过官方网站或客服管道来查证，也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国立台湾公益研究发展中心特展

0: 城市的柔软告白，汇聚20位台湾和韩国艺术家，以幽默抒压的创作，提供观众一剂疗愈身心的社会处方笺。记者吴依妮报道。
1: 在节奏快速的城市生活中，压力、焦虑与疲惫成为现代人的慢性通病。近年欧美积极推动社会处方笺，打破传统医疗框架，鼓励民众透过艺术找回内在的安定力量。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台北当代工艺设计分馆主办城市的柔软告白特展，由20位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带来台湾和韩国的疗愈温度。工艺中心主任梁静志说，
2: 工艺中心一直坚信啊，工艺可以走入生活，所以我们这次特别筹办的这个城市的柔软告白，就是希望大家在面临这么多社会的压力来源都一直累积无从释放，对身体不是很好，大家能够来接触公益，让我们的生活可以得到一些缓和，然后得到一些跟自己对话的空间。
1: 城市的柔软告白分为城市放轻松、被温柔拥抱及静静深呼吸三大展区，65件作品横跨陶艺、木雕、金工、纤维、插画等多元媒材，展出期间从即日起到明年2月21号为止。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晨传说明天气状况。晨传早安。
3: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环境风场为偏干的北风到东北风，各地大多是晴到多云。在华东地区、恒春半岛还有午后的南部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温度的话在北部跟东半部高温28到31度，其他地区约32、33度，中南部内陆可以来到34、35度，白天比较偏热，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较高，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在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低温大约20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局部空旷地区会再更低一点，早晚稍微凉一些，中南部日温差比较大，请多留意。那本周的天气跟今天大致上比较类似，不过周三、周四这两天东北季风会有所增强，迎风面的天气稍微会有些变化，在大台北东半部跟恒春半岛的降雨几率会提高一些，北部跟东北部白天的高温会略降个2度左右，和今明两天相比感受上会稍微凉一些，其他地区的变化则不大。那今明两天天气虽然比较稳定，不过在台东沿海还有恒春半岛会有常常发生的几率，要尽量上出来变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晨传。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警员黄威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著名的观光景点像是梅花湖、生态绿洲、传艺中心、中心文创园区以及罗东夜市，预计将涌现大量人车潮。在此特别提醒您，国道五号将实施高承载管制，管制路段包含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路口匝道。如果同车乘客未满三人，请务必提早抵达匝道或改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前建议您先查询1968 APP 掌握即时路况。最后呼吁驾驶朋友随时收听警广，遇车流拥塞时请保持耐心，依序排队，千万不要随意插队或回车，并请配合现场员警指挥保持路口净空。罗东分局祝您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1: 我的房子明明是自己住，怎么会接到房屋税非自住税率缴款书？
2: 税法这么难，想申诉又没钱请律师，到底该怎么办？
3: 别担心，快找纳保官，也就是纳税者权利保护官。只要您有税务争议需要沟通，权益受损要申诉，或是想提起行政救济需要咨询，纳保官都能免费为您服务哦。

0: 缴纳保关超简单，总局请拨0393251101，罗东分局请拨0395422226。你也可以临柜传真写信，或是加入财税局赖好友，我们的 ID 是 ILTV， 还能直接视讯哦。更多资讯请上我们的网站纳保专区查询。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2: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3: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2: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3: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2: 疏浚防汛做在先，
3: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4: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路上不游戏，搭车守秩序，莫争先恐后，多照顾老幼。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 101.3。

好的，时间10:45。好，那赖好友周旭啊，跟慧宇讲到说呢，罗东的光荣路的北上啊，往宜兰的方向上路桥之前，光荣路的路桥啊，之前呢外侧车道有掉落的水泥块啊，这个水泥块有点大，是不是车上掉下来的？还有一些碎石头也掉落在这个道路上头了哈，在上路桥之前的道路光荣路往北哈。好，也请朋友们您通行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哈，这个状况呢我会转贴哈，转贴给对公路单位呢，让他们赶快来进行处置。好，这个状况呢朋友们您记因为它在外侧，好，所掉落的物品呢是占用了外侧车道，好，还请朋友们您走一下内侧车道才方便哦，请大家都要多加的小心呢。

我知道那些年的漂泊是为了寻找一种陪伴，一种心安。直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旅途中有了依靠。大家好，我是 Mr. O 欧汉生，让我陪着你朝着灵魂的方向继续闯荡。

0: 平安就是福，防灾坐在先，灾害来时不惊慌。
1: 没错，面对台风、豪雨或地震，你知道离家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在哪里吗？
0: 现在只要上宜兰市公所网站查询简易疏散避难图，就能轻松掌握周边避难地点与安全路线。
1: 平时别忘了准备紧急避难包，放入干粮、饮用水、手电筒和急救用品，放置在门口随时可以拿到的位置。
0: 台风及豪雨期间，请不要进入危险管制区域，配合预防性疏散。
1: 多一分防灾意识，少一分灾害损失。防灾齐心做，宜兰市公所关心您的安全。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喝酒不能开车，吃药或吸毒后也不能开车，因为毒品会让人看不清楚，反应变慢。
1: 一时错误可能害到自己，也可能害到别人。有使用药物或毒品，就不要碰方向盘。
0: 请找家人接送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切勿毒驾，安全最重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嗨，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大文。不要忘记我们居住的地球有多美丽，减少使用宝丽龙跟塑胶袋，可以帮助环境永续发展。让我们一起用爱灌溉这片大地。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做环保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好，11:27，好，今天有多一点的移动式的清扫，好，在办理的状况，我们现在有发现到有增加的这个国道5号呢，在南下的部分，在苏澳出口的地方外侧车道移动式清扫在进行啊，原本是投苏段哈，原本的投苏段是投城到苏澳路段的这么大的范围里啊，现在已经来到了苏澳的出口了哈。好，那苏澳出口的这个用路朋友们往南下的方向的话呢，请您走一下内侧车道，会方便一点哦。再来我们提供一下台九丁线的部分，台九丁线也有多处的道路目前呢也有办理工程，和你也请朋友们一样的配合现场的指挥，您小心通行就对了。一个呢是在2公里到17.5K 的地方，和这个范围相当长，从苏澳到东澳之间的路段，今天到下午的5点呢都在办理交通安全设施的清洗作业机动管制。那 9.4K 的9公里路段，39.8K 的观音路段，还有44.3到44.9公里的观音路段，这以上呢都有在办理工程的情形啊，所以经过的时候呢，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哈。好，这个施工路段呢，您就减速小心。时间到11:30了，我们准备来进行东台湾新闻的播报喽。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10月12号星期一的东台湾新闻。外地游客因为对路况不熟悉，开车务必小心。宜兰县壮围乡红叶路口发生两车相撞事故，车辆失控翻落农田，造成7人受伤送医。警方提醒宜兰乡间道路多，游客行经5号之路口一定要减速慢行。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事故发生在双十连假的上午9点左右，一辆由19岁吴姓男子驾驶的白色轿车和一辆由68岁郭姓男子驾驶的黑色休旅车，在壮围乡红叶路和东西九路口发生猛烈碰撞，两车随后失控翻落一旁农田，车体严重变形。礁溪分局警备队长张耀文说：“
2: 经了解，吴姓驾驶自小客沿东西九路西往东行驶。”与郭姓驾驶自小客沿红叶路南往北方向行驶发生碰撞，现场7人受伤送医，驾驶酒测值均为零，详细肇事原因待后续调查厘清。
1: 据了解，车上驾驶与乘客都是外地游客，因为对壮围乡间道路路况不熟，行经五号支路口时避让不及而酿成意外，所幸7名伤者送医后都没有大碍。礁溪警分局特别提醒外地游客开车用路务必小心，行经乡间干支道路口应减速礼让，并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以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根据花莲县警局统计，今年1到9月，花莲全县少年触法案件为179件，比去年同期减少23件，其中以窃盗案最多，其次为诈欺案。花莲县警局少年队对症宣导，强化少年法治观念，展现少年犯罪防治成效。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花莲县警局少年队长韩修爱表示，今年1到9月，花莲少年触法案件共计发生179件，比去年同期156件减少23件。案件类型以窃盗案件发生51件最多，其次是诈欺案22件，公共危险罪13件居第三位。韩修爱说，今年3、4月间察觉，以人口比例计算，花莲地区少年案件发生率是全国首位。分析案件主因出自少年间的模仿以及法治观念薄弱。透过宣导防治，已经让少年窃案从去年同期73件降低了30%。
4: 分析出来之后，那我们就用宣导的方式，也告诉教育机关啊，给他们正确的一个法律观念啊。这确实在6月、7月以后也逐渐减少了。
3: 此外，近两年加强高中中离生查访关怀，更有效减少少年参与诈欺案。
4: 拿了一些案例给他们，今天做诈欺车手，你会被求偿，甚至于父母连带赔偿责任。所以这个诈欺案件确实也减少了很多，不过还有发生。有一些青少年在网路上啊卖账户的，或者是被骗账户的，变成人头户，涉犯的处罚诈欺案件。
3: 花莲县警局表示，将持续不间断定期掌握中离生、中辍生状况，防治少年偏差行为或被成年人利用误入歧途。中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为了遏止无照驾驶乱象，交通新制政府大幅加重处罚，无照驾驶最高罚6万并扣牌，高龄换照降至70岁，自愿缴回可领 T-Pass 补助。另外，行经500马线路口仍需要停让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最高罚6000。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交通部加重无照驾驶的罚则，关山警分局长龚志哲表示，
6: 其实无照驾驶每年夺走600多条人命，造成7万多的损伤，尤其是小朋友跟老年，他们都无照的比例非常高，无照驾驶扣牌3个月，而且它是才累计的，如果你10年内3次以上，可以扣到1年罚款。以前无照就罚6000块，现在机车最高可以罚到36000，汽车可以罚到6万。
5: 无照驾驶万一

0: 不幸撞伤人，违规车辆更是直接没收。特别提醒车主，随便把车借给没有驾照的人，同样要跟着挨罚被扣牌。而另外，高龄驾驶换照年龄门槛已下修到70岁，收到通知的长辈只要完成基础体检以及安全教育就能换照，而选择自愿缴回驾照者还能享有每月上限1500元的 T-Pass 大众运输回馈长达2年。最后提醒驾驶朋友，无论路口有没有斑马线，行经巷口转弯或直行，都必须停让行人，距离行人不足3公尺，最高可处6000元罚款。请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还是吹东北风，环境持续转干，各地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花东地区、恒春半岛以及午后南部山区偶尔有零星降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和东半部白天高温大约28到31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1到33度，尤其中南部的内陆可以来到34到35度，请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而中部以北宜兰、花莲早晚低温大约20到23度，南部和台东24到26度。局部温度稍低，建议适时调整衣物，尤其中南部特别留意日夜温差稍大。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3: 大家好，我是台湾女孩 Van Van Yan 阿宝阿烈人，尊重多元的文化，让社会更美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最专业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0: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因为反应热烈，报名时间延长至10月20日，欢迎大家继续支持，踊跃报名。
1: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2: 开车开到很累，可以继续吗？
3: 不可以，疲劳开车很危险。
4: 累了就找安全的地方休息，或请别人开车。
2: 不要打瞌睡，也不要硬撑。
3: 可以先休息一下，再安全上路。
4: 不疲劳驾驶，大家才能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五家乡长沈德茂。红灯停，绿灯行，看清何时安全行。你这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 101.3。

0: 谢谢。
1: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黄小琥他所唱的，歌名就叫《征服》，应该是在演唱会里的版本。好，11:43，好，慧玉报一报节目，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上呢有没有还有新增的部分，提供给朋友们来做参考了哈。好，我们现在道路上看的状况呢，有比较加快的情形哦。刚刚有跟大家讲国道五号的南下的部分呢，大概就是呢60几公里的速度，是在那个南港到平林路段的沿线，现在都已经呢到72到73之间，这样的行车的速度非常理想的。但来到了雪山隧道的话呢，就剩下55，所以感觉上呢，就是今天在目前这个路段呢有比较多车的情形，因为没有看到有什么车祸事故的发生啊，或者呢比较特殊的状况的产生这样哈。好，都请用路朋友们，您经过的时候呢自己多小心。哇，阳光呢还是这么灿烂哈。

眼睛呢真的都张不开了，所以今明两天的天气呢就是这么好。那我们也请朋友们可能要有一些呢遮阳的设备哦，好，这个时候再来戴上太阳眼镜会不会觉得怪怪的哦？好，但我们还是呢觉得配合天气的变化呢来做一些的调整是比较重要的哦。好，还是呢需要哦，不然的话呢这个光线真的会让你睁不开眼睛了哈，蛮亮的。好，那今天也记得多喝水了吗？好，根本就是回到夏天的状况了。好，天气这么好的情形呢，今天会有一整天的时间呢哈，连带明天也是如此的。好，刚刚只有讲国道五号南下的时速，没有讲到国五，国五的北上呢也非常好哈，国五的北上在75以上哈，甚至还到84公里哈，这样的行车速度啊，所以大家请注意一下呢，还是要维持良好的行车方面的距离哈，这样的话才会呢更放心的往前继续行驶。那进入隧道的时候，还是要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因为户外的部分呢，阳光真的非常灿烂。好，进入到隧道里，就会感觉上说，哎，突然暗了下来这样哈，所以您的车大灯呢，一定要把它点开来，才能够平衡室外哈，以及呢在隧道里的天气的这样阳光出现的这个强度啦。好，平常呢洗澡的时候呢，你会不会觉得说呢，要是有机器帮我们洗不知道有多好这样。但我觉得我比较烦恼的，我比较讨厌的并不是洗澡这件事情，我比较讨厌的是洗头发这件事情。我觉得只要有机器呢来帮你洗头发，那倒是蛮不错的一个设计哈。好，那在大阪呢、在日本的大阪有一家知名的温泉饭店呢翻新重开，它也引进了洗澡机。好，这个洗澡机呢真的就大家呢手都不用动，你只要呢坐到那个专用舱里面呢，那机器呢在20分钟之内呢就可以帮你完成洗澡，然后还可以在这边泡澡，整个的冲洗这个过程呢全部都结束了，20分钟了，好，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呢它这个设备啊还可以及时的监控你的心跳，好，调节声光的效果，那可能要听音乐还会给你音乐这样。好，这洗了一趟之后呢，就是它总共20分钟完成洗澡，但还有泡澡还有冲洗，你可以在那边呢有类似那种泡汤的感觉，所以整个加起来呢是90分钟的时间呢，90分钟时间呢收费呢要2000多块钱哈。好，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日本哈，日本的这一家的温泉这个饭店呢，他们的洗澡机哈，现在已经派上用场了。

都唔知讲大家有想要去个试看卖无哈？好，这个介绍你干嘛讲？诶，伤贵呗哈？但我觉得说呢，有九十分钟的享受哈，好，真的应该要去试一下才知道说呢，到底合不合理哈？这样的一个价钱哈。那这个设备呢，它是在一个独立的私人的房间里哈。那房间里面呢，同时也配备了沙发，还有私人的浴池哈。那你也可以呢，洗完澡之后就泡汤嘛哈。我们不是这样子讲吗？然后你想说呢，哎呦，可是我同行还有好多人呢哈。如果说一个人下来这个空间里面呢来享受，觉得呢有点孤单这样哈。好，那同行的旅客呢也还可以包下房间呢，轮流来体验机器哈。好，你在使用的时候呢，其他人可以在房里面呢休息或者泡温泉，就是呢你来四个的话呢，就轮流大家在使用这个洗澡机的意思了。应该是呢买时段的那个概念。好，这样的设备呢不只是提供呢住在饭店里的游客哈，如果呢你今天想要呢来这边呢洗洗澡呢，你不住在这个饭店里面呢，也可以呢付费的方式呢来做体验。人们呢都是比较喜欢的新鲜的玩意儿哈，所以呢可能呢刚开始的时候呢应该哈，大家因为觉得说来尝试看看。

呢，这个情形呢，可能就会生意还蛮不错吧。但这个可以呢常常来用吗？我觉得那个 COCO 啊，都是你的荷包可能要比较深了，常常来使用这样的设备的话呢，算起来也不少钱哦。未来是不是这样的洗澡机的设备呢，它会有比较平价的方式进入到日本的这个家户当中呢，我觉得也是一件有可能的事情哈。好，刚开始呢大家会想说呢，我自己洗不就好了，自己洗搞不好20分钟都不用哈。那洗澡机的话呢，还要呢20分钟的时间洗完之后呢，还要跟你索费哈。我们自己的双手万能啊，我用我的手来洗不就得了吗？好，就是纯粹呢体验呢是蛮不错的状况。但我觉得说有些的病患呢，有些的病患呢，真的没有办法呢，让他们去洗澡的话，就身体的活动是不是很便利的？那如果家里面有这样的一台洗澡机的话呢，让他洗香香的，洗得很舒服，这也是一件功德呢。应该有部分的病人的确是需要这样的洗澡机的服务了。

0: 家好，我是王彩华。无论你在何方，景广永远在你身旁。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1: 现在要来看一下呢，在独立山公路段的辖区当中，在台七、台七甲跟台七丙线的部分呢，有路面的零星修补作业。好，它从10月1号就开始了，会维持。

线的话呢是0到45公里的范围，这一大段路呢是七兰到思源路段的部分，除了有零星路面的修补之外呢，它有做路容维护哈。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一样是采机动管制的情况没有变。好，再来是台七丙线的部分，台七丙线的话呢是0到22K 的牛豆到三星路段的部分呢做零星的修补状况啊，所以这里也请朋友们一样也是配合现场的交管哈，大家小心来通过利用，这样子呢就可以了。好，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呢，在宜兰县的各侧站的回报的部分，我们哈宜兰的温度呢是否有在上升的情形？在早上10点的时候，我们看到头城，好，头城呢当时是超过了30度哈，那现在的头城的状况是没有更升高了哈，29.8度。那其他的地方是不是呢有在往上窜的一个情形？好，我们发现到说呢，大家都维持平平这样子哈，好，就是呢并没有再继续呢向上提升的情形。它不过有蛮多地方都已经有28度多了哈，29度的倒是呢29度的在罗东，好，罗东这边呢也已经有29度了，好像这样子已经到了秋天了哈，有持续出现这样的温度的话，我觉得是还蛮热的哈，因为我们比较呢上个礼拜的话呢29度算是热的了。好，所以请大家记得呢多喝水这件事情，你中午外出的时候呢也要记得哈，把那个这个防晒的哈这个作为呢准备一下喽。好，在风浪的部分呢，今天是偏北转东北风4级阵风6级以下，在浪高的部分呢是1公尺到2公尺，是属于小浪到中浪等级的哈。天气的状况呢今天相当良好，那今天呢如果从事户外活动的时候呢就是多注意一下要防晒这个事情。那明天的天气的状况跟今天呢也大致相同。好，是全天的温度呢从今天是19到29度之间，好，到今天的夜里的时候呢温度会有蛮明显的下降状况。那明天的话呢，明天也是19到26度之间，好，这样的温度呢并没有改变，就持续个2天的时间。到了礼拜三礼拜四之后呢，可能这个阳光呢就要收敛了哈。好，那每天的天气情形，朋友们呢如果说呢你想要做进一步的掌握的话呢，就自己上那个中央气象署的官网，就能够随时了解天气的变化喽。好，一样欢迎大家呢加入京广宜兰分台的 LINE， 我们的 LINE ID 呢是0800000123.4，好，这一组数字啊，欢迎朋友们输入了之后呢成为我们的 LINE 好友，随时呢帮我们关注一下您经过的各个路段的时候呢是不是有什么道路的施工讯息啦，或者是说呢有车祸的发生啦，还是说呢这边有车子比较多的情况，速度比较慢啊，还是红绿灯号志灯呢有坏掉的故障的情形，都可以跟京广宜兰分台说哦。好，你只要加入 LINE 了之后呢，就可以随时跟我们做联络了。好，非常欢迎您，也感谢您成为我们的马路小天使。LINE 的 ID 呢是0800000123.4哦。好，邀请您的加入。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以恒，套中到八道腰，出门顺顺利利，开车路上我最喜欢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242到241公里，过了云林系统中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三重路段车行速度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45.8公里，在竹山交流道前有钢索吊在中线跟外线车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30到40公里，省道台18线东向1公里，在太保路段内线车道有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景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交通宣导承办人蔡有窝。本分局辖内热门景点有五峰级风景区、抹茶山、龙潭湖风景区、大礁溪三层平原区以及乌石港。请民众如有前往的话，务必将车辆停于附近的停车场，步行入园。礁溪市区管制部分为礁溪路四段以及礁溪路五段，在例假日期间的14时至22时会划设行人徒步区，用交通锥来分隔，实施人车分流。在该时段，路边停车格地面画有例假日14至22时禁停的字样，就代表是不能停车的。即便它是路边的停车格，也是不能停车，请用路人特别注意。特别提醒行驶疑似匝道的驾驶朋友，若遇到塞车管制的时段，191沿线的回转道会摆设交通锥封路管制，请继续往前往南方向行驶，往下一个没有封路的回转道再回转北上排队上国五。也请民众不要私自移开交通锥，造成交通打劫。礁溪分局祝福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宜兰县政府的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要来咯。
2: 无论你是社会新鲜人或是想转换跑道再出发，拢尽欢迎你哦。
1: 现场有超过50家征才厂商及1000多个工作机会等你来。
2: 时间是10月17日星期六早上10点半到下午2点，地点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面试完还有机会抽大奖哦。
1: 详情可上宜兰县政府劳工处网站查询。
2: 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会要再提醒当时的我们能为熟悉。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Freya 林飞如。不论你是一个人开车去上班，还是一个人开车去看海，路途中你不孤单，还有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新路况，陪你平安出门，安全回家。

哇，这条歌呢听起来就轻松呀！这条是方千玉所带来的歌曲第一歌。你我拢快乐，我希望大家心情拢袂歹哈，看到日头哈，应该是爱欢喜的啦。因为这款的日头呢，其实呢维持哈无偌久的时间了，即马要渐渐进入到寒天咯。啊，既然寒天，哈，你们知影讲落雨的机会是真大哈。好，再来，咱来看卖一下哈，即马伫道路的情形哈，是不是呢？有啥物无同款的所在？啊，真侪时间呢，伊当下的清扫已经拢结束了，即马村伫咧国道。上哈北上的部分呢，今天没什么状况出现了，但南下呢，行刷坡的作业哈，所以呢是现场的作业情形，可能做双向的道路封闭要20分钟的时间。好，封闭结束了，采轮流放行的方式让您来通过啊，这样的状况呢也会持续到这个礼拜五的情形。好，所以请朋友们注意注意哈。南澳路段的部分是120.7公里的地方，这边呢也有交管，请您经过的时候呢减速小心。159.4公里是大清水路段的部分呢，这边呢也因为施工的需求哈，所以呢是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的哟。南澳公路段的辖区里的路容维护哈，从今天开始起到11月5号呢，也有3起。这三个地方的话呢，在滨海公路的部分呢是159到167，从苏澳顶寮到苏澳镇公所的部分。好，那台二雾线的话呢是3到12K， 从区界到苏澳路段的部分。好，这里啊也是呢采机动管制的范围。台九线。从五老坑桥是99K， 一直到103的苏澳镇公所的路段呢，也在办理路容维护。好，这以上的这个范围跟状况呢，都相同。

0: 者。心不是天上的心，而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心脏的这个心，追星者。
1: 独行在这片含有人迹道的沙漠，眼中的我是飞禽走兽，为了远在天边却又靠近的绿洲蒙着眼走，风沙让我丑陋，惴惴不安，满身负担，身上的布衫，时间让它破烂不堪，可还有期盼驱散了虚幻，我想要平复的除了辜负一切还有我的不甘，有人能理解我那当然是万幸，可更多的还是对于我的判定，判定属于不被看好那类，所有的噪音跟指点滚出我生活的半径，还是会选择像以往那样，这条路我会毫不犹豫地踏上，不反驳你口中是假或不恰当，你所见到的都是我的自

0: 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都不是，请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港的这个北侧外澳沙滩。好，外澳沙滩这边呢也是很多朋友哈、会来这边呢游玩的地方，可能冲浪的地方都有哈。好，那放假的这几天的时间里呢，被传出说呢还有那个僧帽水母哈在沙滩上了哈，那冲浪客呢就不小心碰触到了之后呢，一阵刺痛了，好像被电到了一样啊。然后仔细呢一看哈，才发现说呢，原来呢身上呢有这个水母哈，水母给碰到了。然后呢还有一条那个水母啾啾啾嘛哈，那个须须啊哈，粘在他的大腿上啊。那当然赶快我们的反射动作就是赶快用手去把它拨掉啊，结果呢手就又被电到了哈。好，这个冲浪客呢他就发文指出说呢，他去那个乌石港这边冲浪了，结果发现到这样的情形，就在呢这三天的连续假期里哈。哇，这个状况呢真的是要非常的小心哦哈。那他是在冲浪的过程当中呢被电到哈，那一上岸呢，因为想说那就算了，我还是不要呢再继续冲浪好了，他就走到沙滩上呢，才发现到说呢，哎，沙滩上好多哈、用筷子去捡呢，才一下下呢，他就捡了20-30只掌哈。好，所以就跟大家呼吁说呢，在沙滩上啊，如果看到这种东西呢，千万不要用手去摸，因为它具有毒性的，这叫做僧帽水母哈，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僧就是那个这个僧僧。就是和尚的意思哈，僧帽帽子的帽，僧帽水母哈，可以去了解一下呢，特别呢也了解做一下功课哈，知道呢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水母。啊，这个记者呢也去查了这个叫做海洋委员会的海洋保育署的官网，官网上面记载说呢，僧帽水母呢常常飘在海中啊，它的触须上呢有充满毒素的刺细胞，可以杀死鱼虾这些呢细小的海洋的生物哈、人们呢如果碰触到的话呢，会造成剧痛，那你的这个身上呢还会呢留下红色鞭痕哈、这样的伤口啦，所以大家那特别要注意呢，千万不要去觉得很好奇啊，这到底是什么东西，用手去碰它哈、或者想把它捡起来，这个呢都会呢造成您自己本身受伤的情形哦。好，那在这个粉专当中呢，有网友发布了这样的消息哈，那当然公旅处呢赶快要去查了一下啊，说呢这个外澳沙滩呢也是宜兰县呢非常重要的冲浪的场地哈，这个水母呢不管是活体不管是死亡都是有毒的，所以呢会派人去现场这边来巡查，而且呢在入口的地方呢也会加强警示啊，提醒呢游客在从事海上的水域游憩活动的时候呢，如果发现到了僧帽水母要马上远离，如果不小心碰触到的话呢感到不舒服哈，那因为它电你，所以呢一定会觉得不舒服，然后可能在身上呢也会有伤口胀哈，应该要赶快就医哦。最近就会去办理巡查的作业哈，但朋友们您还是要呢多加的小心注意哈，目前被发现的地方呢就是在乌石港的北侧的外澳沙滩这边哦。其实这里呢在如果六日的话呢应该有很多亲子哈来这边沙滩上游玩，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大家不得不小心哦。我们知道说呢，现在很多的这个打球的朋友，可能打这个网球啊，或者打羽毛球的朋友哈，好，开始呢转而去打那个匹克球了。好，打匹克球呢，听说是比较不会伤到呢我们的膝盖跟手哈，因为它是慢慢的打就可以了。但我发现呢，真的在比赛的时候呢，那个也有杀球的动作哈，因为我上过匹克球的课。好，那我们知道在宜兰运动公园这边有呢这个篮球场啊，篮球场呢，但在最边边的地方。也已经呢有规划了，有4座呢变成是匹克球的球场了哈，这个部分呢也是呢宜兰县政府的部分呢已经呢做成这样的一个呢规划了。县政府现在有运动处了哈，运动处表示说呢，10座的这个篮球场，这个风雨操场这边有10座的篮球场哈，

确实呢有四座目前是当成匹克球的球场做使用了。但呢如果是呢在假日啊或者是连续假期的时候呢，有很多的这个孩子们他们说他们要打篮球哈，但打篮球的这个场地就变成少了。好，那有四座的这个匹克球球场呢在被运用。好，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呢怎么我们的场地呢都被别人运用了这样哈。那运动处说这个情形的话呢他并没有提到了说这个地方呢一定是篮球的朋友们才能够打匹克球的朋友是不可能运用的，因为它是一个呢公共的场所哈，这运动公园是一个公共的场所，那球场的部分呢也是多功能的球场，虽然说它有架设那个篮球框，但是呢也都是可以用作其他的这个打球的专用的哈，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互相的体谅，不要排挤。好，那即使如此的话呢，我记得之前有曾经讨论到说呢，是不是在228的这个纪念物的那个范围里和附近要做一个匹克球球场。这个部分的话呢，县政府也回应到说呢，之前有规划说呢，在附近的地方呢做了一个匹克球的球场的一个规划啊，但是呢，因为太靠近了228纪念物哈，也引起了反弹。那经过了沟通跟变更的设计哈，目前的变更设计呢，就是原本距离呢228纪念物的距离是2.5公尺，那现在新的一个设计呢，会拉到15公尺，中间呢还会隔了一排台湾的栾树哈。像这样的一个呢，这个沟通哈跟变更设计呢，最近呢就要来问问看228协会呢对这样的一个改变呢是否有意见，这样，而假设没有意见的话，就开始来办理工程发包的作业。我觉得呢可以另外呢做一个专用的话呢也是相当不错的，因为现在的皮克球的这个运动者呢真的是越来越多了。我有一阵子呢到我们宜兰县的报道哪一个乡镇去，我发现说呢学校方面呢也有皮克球的球场了，好，提供给这个附近的周边的社区民众来打这个皮克球哈。好，这个运动呢现在真的是如火如荼了，在我们的宜兰哈有很多的朋友在学皮克球啊，当然呢球场就要够多哈。那学校方面呢，其实学校不是有100多所吗？学校方面呢，假设哈能够开放这个场地呢，让喜欢皮克球的这个球迷们呢，大家来使用，也是一件呢非常好的事情啊。我们现在鼓励大家都多做运动，对不对？对身体真的是有很大的帮助哈。那尤其呢，又可以彼此之间互相的能够交流做联谊哈。好，我们就最怕老人家呢在家里不愿意出来哈。假设他愿意出来，愿意呢做运动，愿意跟附近的民众来做交流的话呢，那么对于在地老化、健康老化也是一件非常有帮助的事情呢。

你对东山河清水公园的印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呢，东山河清水公园呢，真的除了同万节带来了非常拥挤的人潮之外呢，其他的时间呢，真的没有什么人，所以这个部分呢，县政府啊，之前不是说在东山河清水公园有挖到了那个温泉呢，好，所以未来呢，也会有相当多的规划哈，针对呢这样的一个呢非常好的空间。县政府说呢，会来推动特色儿童游戏场的建制，好，专门呢做给小朋友来玩的了哈。小朋友如果来这边玩的话呢，势必大人也会到哈，搞不好三代同堂都会来了哦，所以呢也会带动呢当地的一个发展呢。好，我来看一下呢，未来哈，在这个东山河清水公园，我们可以看到的它一个整体的一个设施哈。好，那这个部分的话，会结合呢，文学作家黄川明老师他的知名童话作品叫《巨人的眼泪》哈，来进行创意的发想哈。好，所以到时候呢，会。

有一些的像是巨人手背好汉坡的设计，还有眼泪滑梯哈，跟手掌心的弹跳床，跟村落游戏区哈，这样的特色设施。啊、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东山河的大联盟廊带的部分呢，也有哈同万常态展馆的设计哈，也会呢来盖这个亲子餐厅呢。这个游戏工程哈，还有呢那个装置艺术的部分呢，分成两个层面哈。第一个呢是有关于呢这个特色儿童游戏场的部分呢，在八月中哈已经申报工程开工了。那另外呢，在同万常态展馆跟亲子餐厅的部分呢，这个部分在九月份的时候呢也已经申报工程开工了。这两个案子呢，预计要在2027年，今年是2026哈，哇，这么快哦，2027年的同万节活动之前呢，将会完成。完成了之后呢，就不只是只有同安节的时候会有人进来了哈，其他的时间里呢，相信呢也很多的这个大人小孩呢也都会有空的时间哈，可能是礼拜六日的时候哈，好，更多的朋友会来到呢东山河清水公园这边呢，也可以全面提升清水公园的整体的这个观光的效益哈，这个部分呢大家可以敬请期待啊。好，不过目前呢都还在呢这个动工的阶段里啊，所以要到了明年哈，明年的暑假前啊，想必呢就有一个不同的风景出现呢。好，到时候呢，我们大家有空的话呢，可以去走走逛一逛哦。

好，时间快到12:30了，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了。外面呢，阳光真的很强哈，火大太阳的，所以呢，大家注意做好防晒的准备，记得多喝水哈。好，我们祝福一切呢都美好，明天天气也会相当的好。明天早上的10点钟，我们空中再见喽。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共军海域军事行动，国防部初判为沿海演练，密切关注。北韩朝东海发射多枚飞弹，两韩紧张升温。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10月12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共军今天开始密集展开军事行动并实弹射击，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目前初判是在中国沿海地区实施炮兵部队等射训。他除了谴责中共在印太地区制造不安，也强调国防部将秉持料敌从宽原则，会持续密切关注。记者朱瑞森报道。
1: 中国多地海事部门8号起接连发布航行警告，共军12号开始陆续在渤海、黄海、东海及南海等至少5处海域进行实装训练、实弹射击及军事训练，相关活动将持续到17号。对此，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都有充分掌握相关的情况。
2: 初步研判的状况就是，都是在沿海的地区是这些防炮部队等等的一些射击的训练，不过我们秉持料敌从宽的原则，还是会持续密切关注，不管是射击或者是军事训练的一个状况。共军印太地区制造不安的这样子一种军事的

0: 针对美军将反舰飞弹部署在与那国岛，顾立雄强调，美军按照威胁情况进行必要部署，国防部不予评论，但国军会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确保国家安全。至于 F-16V 战机的自动防撞地系统安装进度，顾立雄指出，整体整合作业已经在美国完成测试，相关购改套件的交运与安装时程，目前都依照管制进度节点顺利推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南韩军方表示，北韩今天朝其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飞弹。在此之前，两韩边境地区发生地雷爆炸事件，持续数周的紧张情势不断升温。南韩合同参谋本部声明指出，军方在上午9:20前后侦测到北韩从平壤一带朝东海发射数枚弹道飞弹。日本防卫省也证实，北韩至少发射一枚疑似弹道飞弹。日向高市早苗已经下达指示，全力搜集分析资讯，并迅速且准确地向日本民众提供相关资讯。由台湾大学与中研院联合发起的台大桥梁计划圆满落幕，在7个月内共邀请31位诺贝尔奖得主来台交流。赖清德总统肯定这项计划带来的深远影响，也期待在公司合作下，台湾未来30年内能诞生3位诺贝尔奖得主。记者游淑媛报道。
2: 台大桥梁计划邀请31位诺贝尔奖得主，涵盖物理、化学、生医、经济、和平等多元领域。担任荣誉主席的赖清德总统出席闭幕式指出，这项计划为台湾与世界搭起知识之桥、世代之桥与和平之桥，除了让国际顶尖知识引入台湾，也点燃青年学子对知识和科学的渴望，同时透过对话发挥专业，促进世界和平繁荣，更提出台湾的诺贝尔人才目标。
3: 希望在30年内，台湾在物理、化学、医学3个领域能够至少增加3位诺贝尔奖得主。要达到这个目标，政府要让好奇心有空间，让研究有时间，让人才有舞台，让台湾与世界有连结。未来政府会继续致力培育人才，提供更好的研究环境。
2: 赖总统表示，政府将持续挹注资源，扎根基础研究与高等教育，让这次相遇的契机发展为长期合作，结合政府、企业及社会力量，让台湾成为世界知识与人才的重要枢纽，以科学、教育、民主追求全人类更好的未来。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今天再度遭到也门什叶派激进团体青年运动袭击，并引发火灾，造成1人丧生、11人受伤。昨天的攻击则是造成13死、300多人受伤，是沙国10多年来死伤最惨重的攻击事件。获伊朗支持的青年运动今天声称，过去24小时内已经对利雅得机场等地展开多次攻击，并扬言持续锁定沙烏地的交通枢纽。尽管沙烏地砸了数十亿美元强化军力，青年运动仍屡屡突破防线。反青年运动联军表示，昨天的攻击完全构成战争罪行，誓言要做出果断的回应。桃园八德民宅昨天发生火警，导致一名女子休克不治。事后警方发现死者的颈部有刀伤，巡线找到疑似纵火的林姓男子，是否涉及杀人面积，现正由检警调查侦办理清。记者金杰报道。
4: 案发地点在桃园市八德区永中街一处民宅，11日上午6点多，消防局获报发生火警，出动人员抢救，在屋内发现大面积烧烫伤且颈部有刀伤女子倒卧血泊，后经送医抢救仍告不治。警方获报相当重视，搜证调查发现一名林姓男子涉嫌纵火，不无毁尸灭迹可能，巡线将其逮捕。全案现正由检警积极侦办中。八德警分局侦查队副队长蔡志明说：“
5: 那经过大调。”对现场监视器搜寻，那另在周边现场查访时，发现有一名嫌犯，立即施以逮捕。全案目前立即报警，台湾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中。
4: 据了解，这名林姓犯嫌落网后，精神状况不佳，且否认犯案。检警不排除他和死者卢姓女子因为感情或金钱因素冲突行凶，甚或并不相识，临时起意犯案后纵火毁尸灭迹。至于确切案发原因，仍在检方相验并会同法医解剖后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中市地震事务所廖姓科长为了求偿债务，假借职

0: 务权限登入地政系统查询特定个资，检察官依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提起公诉，并因具有公务员身份，建请法院加重其刑二分之一。记者黄君伟报道。
1: 台中市1999市民专线接获检举，转交地政局政风室启动刑侦调查，并且移送地检署侦办，确认地政事务所廖姓科长利用职务权限违法查询和自己有债务关系的林姓民众地籍资料，造成当事人权益受损。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君玉表示，检察官认为廖姓科长基于同一犯意密接时间内查询被害人个人资料共计133次，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提起公诉。
2: 廖姓被告于担任台中市某地政事务所科长，因与林姓民众间有债权债务关系，未掌握对方财产状况以利求偿，涉嫌假借职务权限未经林姓民众申请或同意登入地政整合系统查询统编归户地籍、土地地号及建号等个人资料，共计133次。
1: 检察官调查认为地政事务所廖姓科长涉犯公务员假借职务上权利非法搜集个人资料罪嫌，并且建请法院依个人资料保护法第44条规定加重其刑到二分之一。新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高雄市临崖警方处理纠纷案，意外发现在场另一名男子持有安非他命吸食器和依托米酯烟油，当场逮捕送办。记者徐俊学报道。
3: 警方110获报临崖区五人街发生纠纷，原警立即赶赴现场处理，到场时已无纠纷，不过原警眼尖发现了违禁品。高雄市警局临崖分局三多所副所长刘瑞明说，
4: 经了解系郑姓男子与哥哥发生争吵，原警处置过程中发现在场另一名蔡姓男子持有的塑胶袋内有安非他命吸食器一组及依托米酯烟油一罐，警方当场查扣相关证物并逮捕蔡男。
3: 全案警询后，将蔡姓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请高雄地检署侦办。临崖警分局呼吁，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可能衍生治安问题，民众切勿持有、使用或是贩卖毒品，以免触法。警方将持续透过巡逻、临检及各项勤务，积极查缉毒品犯罪，向上溯源追查不法来源，维护辖区治安及民众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一名范姓女子日前持八两假金项链到新北市永和区某家银楼兑换五两真金项链，再让店家补足差额44万元，直到店家事后融掉才惊觉受骗。警方循线追查，在报案后一小时逮捕范嫌，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员警接获辖内银楼报案，一名女子日前持一条八两重的黄金项链，声称为胞弟所赠，想变卖黄金项链之后兑换一条比较轻的饰品。经一番挑选，该名女子最终换取五两黄金项链一条，价值新台币88万元及现金44万。事后银楼老板以火融方式检验，才发现这名女子兑换的并非真金。德和派出所所长贺松颖指出，专案小组随即扩大调阅周边监视器，掌握涉案人为35岁范姓女子，在案发一个小时内追回赃款以及赃物。
6: 循线将该女通知到案，并全速追回遭诈取的黄金项链及现金。全案讯后依诈欺罪嫌移送侦办。
5: 据了解，范姓女子遭逮之后又改口声称假项链是在遭诈店家购入，否认犯行。警方后续将会彻查假的金项链来源。永和警分局呼吁银楼业者处理黄金交易、饰品回收时都要留意，千万不要回收来路不明饰品，黄金交易买卖时也应该确认完成鉴定，以免遭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公平会近日将决定是否受理 Grab 收购 Foodpanda 台湾外送事业案，外送员员工会等各界代表今天集结抗议，呼吁政府审慎评估市场竞争、劳动权益及国安风险，否决并购案。记者任兰心报道。
7: 反对福茂2.0，
8: 反对福茂2.0，
7: 反对福茂2.0。
9: 东南亚外送龙头 Grab 收购 Foodpanda 台湾外送事业案，引发市场竞争及国安疑虑。 全国外送产业工会理事长陈玉安指出， Grab 持有 Uber 约 13% 股权，质疑并购恐形成假竞争真垄断，影响外送员报酬、店价抽成及消费者权益。
10: 我们辛苦争取来的法律保障不是企业并购谈判的条件，今天站在这里的所有人，好，包含外送员、包含店家、包含合作商家，我们一次一次来这边，好，就是希望公民会可以看见，公民会的职责是维护市场竞争，而不是替企业寻找完成合并的方式，所以我们要求公民会不为合并，不要让两个不同的招牌好掩盖市场消失竞争的事实。
9: 中央大学资讯管理系教授叶洛瑶指出， Grab 的 AI 研发及地图技术涉及中国合作，恐衍生各资与国安风险，抗议团体呼吁公平会依公平交易法第13条审慎审查，否决并购，也反对附带条件放行。公民会主任秘书毛浩吉表示，案件目前仍在审议，待结果出炉后将对外公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今明两天各地天气为晴到多云，周三周四东北季风增强，但水汽跟冷空气都有限，北部跟东北部地区稍微转凉，低温变化不大，周五起天气将再度回温。记者杨欣报道。
11: 气象署预报员张承传表示，今明两天花东、恒春半岛及南部山区午后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大致维持晴朗。气温方面，北部东半部高温约28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3度，中南部内陆更可达34到35度。周三、周四东北季风增强，大台北、东半部及恒春半岛降雨几率稍微提高。北部、东北部白天高温下降2度左右，约28到29度，感受稍微凉爽，不过低温没有明显变化。
12: 今天两天的话，就是各地大多是晴到多云，然后周三、周四这两天东北季风会增强。那不过这波东北季风它水汽没有很多，带来的冷空气也没有很多了，所以降雨的部分就是在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的降雨区会稍微提高一点。
11: 周五东北季风减弱后，各地天气逐渐恢复稳定，周末气温再度回升，北部及东北部高温甚至可以达到34度，比今明两天更加炎热。提醒民众注意天气变化，并留意日夜温差，适时调整衣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数以万计的民众今天走上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街头，前往欧洲联盟总部，要求在联合国一场重要峰会召开前加强因应气候变迁。近来欧洲各地出现破纪录的热浪，引发外界对人为气候变迁的忧虑。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下个月将齐聚土耳其安塔利亚，参加一年一度的第3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缔约方大会。然而外界并不看好这场会议，美国已经退出相关建议。
13: 7公里，林口鼻前先前在内线的金属制品已经清除完毕。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三重目前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3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5号北上49.6公里，罗东前在内线有散落物，国道10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19甲线北上的13.1公里西寮路段，先前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台北股市国庆连假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早盘卖压涌现，一度下跌超过540点，随后跌幅收敛在49000点大关附近震荡，目前上涨59点，指数来到49372点。记者游淑妍报道。
2: 双十连假期间，国际间多空夹击，中东局势升温，加上 OpenAI 年化营收落差200亿美元，都增加市场疑虑。美股四大指数涨跌互见，其中费半连续两天下跌，半导体族群卖压尚未完全化解。而美国启动337条款调查，包括广达、鸿海、台达电都名列其中，以及中共宣布实弹演训，使台股开盘面临补跌考验。卖压不仅集中在大型电子全指股，中小型股也同步承压，金融类股逆势走阳，成为盘面少数撑盘力量。分析师江庆才说，
3: 在整个资金乱窜的一个情况之下，没有很明显的主流股领军，所以股价表现稍稍整理是可以理解的。就整体台股第四季是最容易表现的，

0: 通车。记者魏金怡报道。
1: 随着台南市区铁路地下化17号通车，新台南地下车站也正式启用营运，是全台首座国定古迹车站跟新车站并存融合的车站，但古迹车站将封闭进行修护，旅客仍能从旧车站进出，但原先前站搭车动线略有改变。铁道局南部工程分局副分局长王纯玄说，
2: 仍然是在前站的出口这个位置来进出，那个切换通车那一天晚上呢，我们会在那个一月台跟二月台还有二月台跟新站中间呢的轨道区铺设栈桥，那以后旅客呢就直接由目前的前站的出口进到第一月台以后，然后利用我们的栈桥跨过第二月台，再利用栈桥跨到我们现在新站的中央通道。
1: 新台南车站将有三个出入口，新增前锋路临小东路口三号出入口，新车站临前锋路侧的停车转乘设施也重新规划。交通局提醒，17号起搭乘火车都将先经 B1 车站大厅验票闸门感应票卡进入管制区后，再依北上或南下的方向到 B2 月台层候车。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嘉义市举办木都日常好木作生活站，记者施新凯报道。
3: 展场位于嘉义实验牧场，前身为嘉义旧监狱宿舍群，经整修后保留日式宿舍群的建筑格局与历史纹理，透过空间再生与木构实作，转化为一座融合地方记忆、木作工艺与当代设计的创作场域。参与展出的单位表示，将嘉义木都意象转化为积木造型，展现木都文化的活力与多样性。每一件木工艺品都承载着创作者在人生不同阶段的体会，当作品被带回家，创作带来的感动也会在生活中延续。嘉义市长黄敏惠说，
4: 我们木都日常从10月9号开始一直到11月15号这一段期间，我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旧监的宿舍群，在这里面我们的实验牧场，我们有市集，还有很可爱的很多的创作。
3: 市府表示，展出集结10组木作创作者，从作品、材料与使用出发，重新思考木头如何走进生活。同场还有木作选物与开幕限定生活市集，让嘉义的木都不只被看见，也真正被使用。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5到30度，中部地区27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27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离岛地区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现在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三重，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61.6公里，斗六前在中线跟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截获排除。继续往北245.8公里，竹山前在中外线车道的钢索也同样截获排除。国三甲东下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49.6公里，罗东前在内线有散落物。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

0: 妈，我要出去吃饭喽。哦，哎，有没有看见我的安全帽啊，妈？
1: 安全帽啊，江江，这一顶吗？
0: 不是啦，
1: 哎，来戴戴看嘛，跟你的头型很合啊，颜色也好亮啊。哎，重不重？
0: 蛮轻的，很舒服哎。护照盖下来也不会挡住视线。
1: 把下巴系带扣上，稳不稳啊？
0: 很稳啊，又不会晃。这谁的啊？
1: 你戴刚好就是你的啊。
0: 妈，别开玩笑了，我那一顶呢？
1: 哎呦，你那顶安全帽用了快3年，该换了吧？你妈呀，今天变了个帽子戏法，给宝贝儿子换一顶通过国家安全检验标准的安全帽。
0: 谢啦，妈，你也懂帽子戏法啊？我今天啊，在学校足球比赛独得了3分，才是演出帽子戏法。现在啊，正要去参加庆功宴呢。
1: 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子，快去吧，快去吧，路上小心啊！
2: 安全帽的功能就是要保护骑乘机车者的头部安全，请务必要挑选贴有商品检验标示的安全帽。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下午1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US 用好音乐和即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警广 LOHUS 节目，我是迷你猪。今天天气非常的好，但是好天气要好好把握，因为呢稍纵即逝啊。进入秋天之后，我觉得像春秋两季的季节，好像天气上面的那种变化就会比较快速，然后呢落差会比较大一点哦。OK， 在节目一开始先送上的歌曲，今天这个天气可能没有人想喝，但是如果冷一点，好像是如果进入冬天，然后又有这种强烈大陆冷气团报道的话，就会蛮适合的。来自王大文的《热可可》。

好，这个礼拜呢要上足足五天班，大家会不会有一点不习惯呢？因为先前就是碰到连续假期啊，让我们平常的这个上班日就有了喘息的时间。对，连续三个礼拜都应该算只上了四天班哦，然后到这个礼拜又要恢复上五天班，不知道大家的心情如何哦。当然，如果有人还在休假的话哦，那就另当别论了。对，那可能今天又多请了一天假之类的啦。这个礼拜是上四天班哦。好，没关系，在月底还会有另外的连假哦。好像在下半年，你会突然觉得哇，怎么好像多了那么多的连续假期？主要是因为有一些假还回来了。好，先前这些假呢是没有再放的，突然

增加了，当然对某些人来讲就是小确幸。哦，为什么说对某些人来讲呢？因为要看你什么样的服务，你是什么样子的行业。对，那如果是服务业的话，哇，他们其实是蛮怕廉价的，好，特忙，而且呢甚至会被禁止休假。哦，

好，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状况。现在国五南北双向呢，车行速度都还算是正常顺畅的，但是刚刚在12点多的时候陆续传进来一些状况。不过应该是同一起啦，因为我觉得它那个位置太近了对，在12点20几分的时候有驾驶通报说北上49.5公里内侧有散落物，疑似是汽车零件掉落。然后紧接着在12点36分呢，又有通报说国五北上49.6K， 对，所以非常的近我真的是高度怀疑。就是同一起状况一样是在罗东路段前那一侧，也同样是那一侧嘛有散落物。好，朋友们走这一段就要特别注意了，现在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另外在国五北上苏澳入口外侧呢，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持续进行当中。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入口匝道整个修剪的工程还在持续。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好，朋友们每天都会使用到的东西哦，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忽略掉它本身的一个清洁。例如呢，在厨房一定都会用到水槽，不管你是在料理的时候要洗菜、洗水果、或者是呢用餐完毕之后还要洗碗筷、可能是因为在这边做的都是清洗的动作，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这应该不脏吧，因为水都有在冲啊，真的是如此吗？

但有些人哦，他是会要求到就是啊、连水槽这种不锈钢水槽都必须是非常闪亮没有水渍的哈、哦，那个就会经常的去做一个清洁的动作，但有些人就比较没有那么在意这些小细节吧、哦、而且就觉得说这个空间一直都有水在冲洗，应该不至于太脏吧、哦、可是说实在话上面也依旧会沾染很多的比如说皂垢啊水渍啊、甚至是你如果没有去清洁它，有的时候一些这种食材它其实附着在上面也会慢慢滋生一些细菌哦。

所以定期的清洗水槽还是非常必要的哦。那清洗的时候，当然就是要把所有的杂物都移开。这时候你就会发现说，我们放在水槽周边的杂物还真的蛮多的，对，好，比如说那种沥水槽啊，好，就是沥水架啊，沥水篮啊，然后呢，上面可能就会摆一些这种餐具、碗盘啊，或杯子，这样这个都要先移开。那当然，食物残渣是一定要先清干净的哦。就建议啦，可以先用温水，把这个水槽表面一些松散的污垢先把它冲掉，然后记得千万不要随手就拿起那种钢丝绒或者是菜瓜布就开始刷洗了，因为这绝对会刮伤或损坏不锈钢的表面。另外也不要使用含氯的漂白水这些比较强效的化学物质去清洗它，因为我们总是担心说会有细菌滋生，那是不是就应该用一些可以杀菌的东西，但真的不建议用漂白水。

好，专家是建议啦，其实就用一般哦，你在使用的这种中性的洗碗巾就可以了。好，把这个表面清洁干净，然后你使用可以利用厨房纸巾或者是那种超细的纤维布去做一个基本的清洁的动作哦。

如果我更仔细一点，就是不希望水渍残留在水槽的一个表面，让那个水槽看起来会变得有一点点雾雾的感觉的话呢，那你就可以去使用一些可以去水渍的清洁用品哦。这个市面上其实蛮多的选择。

好，这当然就是可能一个礼拜至少要做这样子比较进一步的清洁的动作、那平常在使用上面呢，建议都应该在你、做完所有在水槽做的家事之后，你是应该还要再做最后一道的冲洗的动作、不管刚刚你说是不是洗过碗，我已经冲过了，其实你是要针对水槽的部分再冲一次，而不是说我刚洗碗的时候有冲过、那另外呢，在冲完之后还要把这个水分给擦干、避免像有一些食物残渣啊、水分啊停留太久，它其实就会产生异味了。

听到的歌曲就是陈优所带来的《我们都别改变》。好，待会儿下午的1:30，请大家关心5分钟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前台大住院医师黄信颖在疫情期间值班时，涉嫌假借身体检查性侵女病患。原本否认犯行的黄信颖在二审改口认罪道歉，或减轻改判两年不得缓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必须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原本在台大妇产部担任住院医师的黄信颖，被控五年前正当国内新冠疫情三级警戒时，以需要身体检查为由，在没有护理师陪同下对一名女病患指亲得逞。事后检方提起公诉，台大医院将他停职，卫生局也决议废止他的执业执照。不过黄信颖到案否认犯行，辩称当时根据病患主诉性行为时腹痛，取得同意后才实施性功能检测。虽然一时疏忽没有请护理师陪同，但绝对没有利用机会性侵。不过一审法院不采信他的辩词，以趁机性交罪判刑三年有期徒刑，

0: 案件上诉到二审，黄欣颖改口认罪，并多次以书面向女病患道歉以及表达赔偿的意愿。高院认为她的饭后态度有所改变，撤销原审判决，审酌她未满足私欲，罔顾病人权益，并造成患者精神极大痛苦，但考量她认罪表达悔意，减轻改判2年有期徒刑。不过因为她并没有实际赔偿，也没有取得被害人原谅，没有宣告缓刑，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黄欣颖必须入狱服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基隆市天外天垃圾掩埋场九月底发生废弹簧床占制区火警，市府追查发现废弹簧床处理标案得标价格偏低，幕后同性亚者并遭检举曾扬言要放火，全案移送检调深入调查。记者林梦平报道。
2: 基隆市长谢国梁表示，这起标案预算上限135万，得标厂商绝标金额为748000多元，总标价低于底价70%。是否还接获检举，指称实际执行者可能是幕后同性业者，是否涉及违法转包有待厘清。
3: 那我们得到了这个检举的资料后，我们就马上跟环保局的同仁来讨论，就得到了环保局不止一位同仁说，他们过去在跟这个业者在讨论这个业务的时候，曾经就有相关的一些言论或建议提议，就是说可以考虑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处理掉这些弹簧床垫等等。那我们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可疑。
2: 谢国梁指出，火场初步勘查发现两处相距约15到20公尺的独立起火点，并且有疑似盛装柴油的容器，是否已经将采购文件、检举情资及火场市政移送检调，厘清是否涉及人为纵火或采购不法。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国庆连假，屏东离岛小琉球突破20000人次登岛，带来大量垃圾，严重影响居民生活和当地生态环境。也有居民反映游客机车违停，让当地民众困扰不已。记者宋玲报道。
4: 人潮多，垃圾就多。屏东离岛小琉球这一次连续假期游客登岛人数突破了20000人次，虽然让当地的观光效益大大提高，但带来的垃圾也爆量。岛上随处可见烟火释放之后的废弃物，还有大量的空盒纸屑等等。对此，屏东县环保局表示，可以针对乱丢垃圾的行为人开罚。稽查科长王义轩说，
5: 依据最新公告的废弃物清理法规定，弃置废弃物的行为人可处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锾。
4: 不只是垃圾，游客登岛所租用的机车不仅骑很快，甚至还会乱窜，随地乱停，影响到当地的交通安全。警方光是10号晚上就取缔了16件的违规案件。警方也提醒民众到离岛小琉球务必要注意交通安全，骑机车戴上安全帽礼让行人，更别违停。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5到30度，中部地区27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3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离岛地区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宜兰美术馆自10月3日起至116年1月10日展出《动念如一》《银气动》《智虚无》《吴炫三》《吴琴娜》父女双个展。本展览挑选自1995年起，吴炫三以粗的线条、构竹肌理的绘画和陶瓷瓶罐两个系列的作品，以及吴琴娜以智虚无之空间概念创作的雕刻作品，举办父女双个展。这些作品汇集在一个以气为作品内在的小宇宙，欢迎乡亲好友莅临参观，共同感受艺术与生命交汇的流动与能量。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各位听众大家好，宜兰县政府的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要来咯。
1: 无论你是社会新鲜人或是想转换跑道再出发，拢尽欢迎你哦。
0: 现场有超过50家征才厂商及1000多个工作机会等你来。
1: 时间是10月17日星期六早上10:30到下午2点，地点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面试完还有机会抽大奖哦。
0: 详情可上宜兰县政府劳工处网站查询。
1: 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37，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来请朋友们注意一些施工的路段哦，在台二线159-167K， 这是顶寮到苏澳镇公所有进行路容维护的一个作业，从今天展开到11月5号结束。同样的这个路容维护工作呢，在台二雾线的3-12K 区界到苏澳市区的部分也有施作。另外就是台九线99-103K 的五老坑桥到苏澳镇公所路段，也同样有这样子的一个路容维护在进行当中。台九线的120.7到不是，就是只有120.7K， 好，这个是南澳路段，好，也是有这个施工。好，那刚刚讲到的这个路容维护呢，是每天早上的8点进行到下午5点，现场有机动管制哦，请朋友们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这是 Aiden Chan 所带来的。欢喜欢斗。

好，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哦。今天台北股市呢，中场是下跌，小跌了11.48点哦，跌幅0.02%。大盘指数呢收在49,301.96点，那成交量呢是8,439.31亿元。好，其实，在盘中有一度哈、哦、是拉到翻红的状态，但是后来中场的时候又翻黑了。好，好，这个是雅股的一个表现，那台股的表现。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雅股哦。日经指数呢，目前是还没有收盘，那它是跟台股有点像哦，小跌，11.18点哦，目前的跌幅是0.02%。韩国综合指数呢，跌的就比较重一点哦，是下跌3.16%。香港恒生指数上涨0.04%，上海综合指数下跌0.12%。再来看欧美股市在上个礼拜五的一个收盘的状况哦，欧股的话呢，几乎都是收红的。英国股市上涨1.06%，德国股市上涨1.13%，法国股市上涨0.95%。那至于美股的话哦，美股四大指数上个星期五只有费半是下跌的。道琼工业指数呢上涨了0.83%。另外NASDAQ 的部分是上涨0.64%，标普500上涨0.59%，费城半导体呢是下跌0.41%。好，再来看外汇市场的部分。目前美元兑换新台币来到1块美元兑换31.9新台币，所以已经很接近32了。美元兑换人民币的话呢，是1块美元兑换6.69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来到1块。

美元兑换158.37日元，美元兑换欧元的部分呢是一块美元兑换0.892欧元。好，继续要请朋友们欣赏的这首歌曲，这个歌名有点小尴尬，它其实是英文哦，大家不要以为我在骂人。这首歌来自曹雅文，叫做 Cowbell、哦、对，如果你念得快一点可能会以为对是闽南语骂人的话，可是我觉得它其实实际上可能也有那个含义了。

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喜欢到海边走走的朋友要注意了，在宜兰县乌石港北侧的外澳海滩，现在传出竟然有大量含有毒性的森帽水母出现哦。双十连假期间呢，就有冲浪客因为不小心碰到之后，觉得非常的不舒服，那种刺痛感哦，像是被电到一样哦。这种带有毒性的森帽水母，就算它已经死亡了哦，它身体的毒性都还存在，碰触到就是自己会受伤这样子。

好，所以公旅处呢，他们说他们会会同沙滩管理跟渔业相关单位去做进一步的一个巡查，也提醒游客，如果是从事海上水域游憩活动的话哦，发现水母一定要立刻远离。那如果真的不舒服的话，就赶快的就医哦。

东山河清水公园一直都是童万节的主办场地，那每一年在暑假期间会涌入40多万人次，可是呢活动以外的时间游客却不多。最近县府他们投入了5900万元要来推动特色儿童游戏场跟童万常态的展览馆两个东山河清水公园的活化计划。那这个案子其实在8、9月份都已经陆续开工了，预计可以在明年童万节前夕来完工。

县府方面是希望完工之后可以延长游客停留的时间，打破好像只有暑假才会有游客为了童玩节来到这里，希望能够为东山河清水公园呢挹注观光的新动能。

好，幸福公寓处就是说，他们所打造的特色儿童游戏场哦，创意是取材自国宝级的文学作家黄春明之名童话《巨人的眼泪》。在这边呢，大家就可以看到那个巨人手臂好汉坡，还有他的眼泪滑梯，他的手掌心弹跳床跟村落游戏区哦。

好，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整，要请大家关心一下整点的路况会诊哦。有任何的讯息都麻烦您可以透过0800001123转分机6来告诉我们。先前提醒的，在国五北上苏澳入口外侧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三重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到头城外线车道有移动性清扫作业，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30到50公里。

0: Paul， 我上次开苏花改，整个被卡在路上，走走停停的，
1: 管制时段一目了然，随时掌握状况，就不用留在现场等到发慌了啦。
0: 啊，原来有这种服务哦，那我下次出发前一定要先查好查满，绝对不要再当冤大头了啦。
2: 聪明避开管制，行车安全又顺畅。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醒您，出门先查路况，幸福公路陪您平安出游。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疫苗接种开跑喽！长者、幼儿、医师人员及符合资格的民众，记得前往合约医疗院所接种流感及 COVID-19 疫苗。学生也可以透过校园接种服务接种流感疫苗。此外，65岁以上长者、55至64岁原住民及符合资格的高。

时间来到下午的2:05，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新的路况通报进来哦。先前跟朋友们说的国五在北上大概 49.5 或 49.6 这边的一个内侧车道散落物还没有接获后续排除的消息，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还是要留意哦。另外在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入口匝道的修检工程也在持续哦。另外是台九线178这个就比较是在花莲端了哈，178K 这边外线有砂石车跟休旅车的事故发生。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他们是 BBT 这首作品《夏天的夏天》。

0: 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魏妙如所带来的《天天想你一遍》。
1: Hello， 我是 Tanya 蔡健雅。
2: 就算乌云的天空有多深，一路上渴望深，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
1: 请记得自己专注时的动人 ，And love's beautiful。过一天，爱一天，给世界一个最悠长的诗文。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品冠的歌曲 My Love， 接下来要请大家关心五分钟南台湾新闻。
1: 左手牵右手，才觉相同步发前。
2: 警广南台湾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琳。高雄市凤山区一名77岁的男子骑机车从巷子出来，通过五号之路口时，跟干道上的小货车碰撞，送医不治。警方进一步厘清双方的肇责。徐俊秀的报道。
4: 警方表示，77岁何姓男子骑乘机车沿凤山五甲二路677巷由南往北行驶，通过五甲二路口时，跟左侧一辆沿着五甲二路西往东直行的自小货车发生碰撞。骑机车的何姓男子因身体多处骨折及出血，经医院抢救仍不幸身亡。小货车驾驶吴姓女子则未受伤。高雄市警局凤山交通分队分队长柯朝成说：“
5: 经警方检测，双方酒测值均为零。”初步研判，机车骑士疑似未依停标线指示停车，小货车驾驶则疑似未依慢标线指示减速，详细肇事原因仍待调查厘清。
4: 后续警方将请检察官和法医相验，厘清确切死因。凤山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行经五号之路口时，务必遵守停慢标志标线指示，知道车辆应确实停车确认安全，干道车辆也应减速注意路况，切勿因为一时疏忽酿成无法挽回的憾事。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高雄市议员关心儿虐议题，高雄市长陈其迈说，市府持续强化儿少保护机制，从高风险家庭访查、医疗专业咨询到跨机关合作，及早发现儿虐的风险，确保孩童获得妥善照顾。黄义豪的报道。
6: 高雄市长陈其迈指出，今年六都儿少保护通报数普遍上升，成案数则呈下降趋势，反映各界通报意识逐渐提升，但通报的案件仍需经过专业的评估，才能确认是否属于儿少保护案件。高雄市也针对高风险孕产妇提供专责照护，并提高高风险家庭的访查频率，从每三个月一次增加为每个月一次。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7: 每一次针对这种不幸的个案发生，我们都是非常的难过，也非常的遗憾。那当然也要针对每一个个案来检讨我们的机制了，不是说等个案发生之后我们再来做处理。你即使社工，因为社工都蛮年轻蛮有热情的，到第一现场的时候呢，他有时候是个伤势，这不是他的专业，他看不出来。那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平台呢，就直接联系医学中心的医师，就直接在图片如果能够判读，就把它做判读。
6: 市府表示，将会持续整合社政、警政以及医疗等资源，强化儿少保护与高风险家庭的追踪机制，及早发现并介入可能的儿虐案件，守护孩童的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3: 为推动南台湾水产的产业升级以及产销一体化，海南市政府建置将军智慧水产加工以及物流运筹中心智慧水产示范基地上午正式启用。魏金妮的报道。
8: 2-1，请台南市长黄伟哲跟农业部政务次长黄昭清、渔业署副署长缪次昌跟各界贵宾共同见证台南水产冷链建设的重要成果，将军智慧水产加工跟物流运筹中心智慧水产示范基地开幕启用。
9: 我们台南还有台湾其他地方进来这个将军冷链水产中心的渔获也能够更这个品质更提高，而且能够产期淡旺季的调节也能够更顺畅，将来对于农民、对于政府、对于消费者都是三赢的场局面。
8: 农业局指出，这是台南首座以台湾鲷为主要处理对象的水产加工厂，年规划处理量达到1000公吨。透过整合生产、加工跟物流，可以减轻地方劳动力不足问题，延长水产品保鲜期，并发挥产销调节，稳定鱼价跟拓展市场功能，同时创造就业、租金、权利金以及税收等效益。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明两天东南部沿海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南部25到33度，北部20到31度，中部21到33度，东部23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0: 阿红啊，今天公务南下外侧车道怎么封起来了？
11: 老张，你不知道哦，那边在做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及边坡补强工程啦。
10: 哦，难怪，我刚从石碇匝道上来，前面一直在引导大客车动线，我差点开错了。
11: 现在封闭的是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大客车都要依照交围线行行驶啦。
10: 哦，原来如此，难怪刚刚看到路肩标志亮绿箭头。
11: 对呀，开放通行时才能走，而且还是要照现场指示慢慢开，安全第一啦。
10: 嗯，看来我之后跑国五得多注意路况了。
12: 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高速公路后续路段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国五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动线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3: 哦，我的房子明明是自己住，怎么会接到房屋税非自住税率缴款书？
14: 税法这么难，想申诉又没钱请律师，到底该怎么办？
15: 别担心，快找纳保官。也就是纳税者权利保护官，只要您有税务争议需要沟通，权益受损要申诉，或是想提起行政救济需要咨询，纳保官都能免费为您服务哦。找纳保官超简单，总局请拨0393251101，罗东分局请拨0395422226。你也可以临柜传真写信，或是加入财税局赖好友，我们的 ID 是 ILTV。还能直接视讯哦，更多资讯请上我们的网站纳保专区查询。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16: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八分，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一点陪伴您到四点钟。好，先前跟朋友们提醒哦，在台九线南下178公里处的这个小客车跟砂石车追撞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了哦，反倒是国五，这个散落物为什么还在啊？国道五号现在北上的49.5或49.6K 哈，你看就这个路段附近，因为有不同的驾驶通报进来，那个里程数不太一样哦。好，在这附近路段呢，内侧有散落物，请驾驶朋友们经过的时候还是留意一下哦，因为我们迟迟没有接到后续排除的消息。好，那台二现在156到158K 武滨路路段的路面跟排水改善工程会持续到10月底，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有机动管制，请大家配合交管人员指挥做通行了。继续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它是 Arden Jones， 这首作品叫做 Count Me In。

0: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
1: 小了，是由南非的女法官，她叫做皮莱啊，获得这项殊荣哦，主要是表彰她为促进和平，还有为国际法所做的贡献哦。

皮莱呢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也是南非高等法院的第一位非白人法官。他曾经担任过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还有卢安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庭长。

现年85岁的皮莱呢，出生自印度坦米尔的家庭，但是他是在南非的德班出生啊，成长在那个种族隔离的这个体制之下哦。后来呢，他成为律师以及法律的先驱，勇于对抗根深蒂固的结构性歧视、隔离跟排斥。早年呢，他为南非的前总统曼德拉等反种族隔离人士辩护过哦，后来就担任了重大国际案件的法官哦。

好，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呢，川普是非常的不满，他甚至在自家的社群平台 Truth Social 上面还转发贴文批评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这项决定哦。那对于川普来讲啦，要拿到诺贝尔奖哦，各个领域当中，他真的只有可能可以去角逐和平奖的这个奖项，因为其他的这些专业领域他都是没有机会的。

其实从他第一任期开始，他就已经毫不掩饰的希望，就是可以获得诺贝尔奖哦，诺贝尔和平奖的一个肯定。可是，想当然而啊，这种事情哦，绝对不是你想要就可以得到的。

好，又有国家发生强震了，这个是巴拿马的南部哦，它发生了 7.7 规模的地震。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呢，重灾区是在巴拿马的艾雷拉省，很多的居民都因为害怕会有余震发生而选择露宿户外哦。

像是艾雷拉省的马卡拉卡斯这个城市，它的一个人口大概是66000人哦，到现在依旧无电可用。当地呢就有数十户的民宅受损哦。

巴拿马的总统穆里诺就说呢，现在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哦。当然他们也必须要采取更快的一个救援的措施，还有就是要把多达1亿美元的人道救援物资呢赶紧的送到灾区去哦。

好，另外看到西班牙的住房危机所引发的抗议浪潮哦，随着这个事件，应该说这样子的抗议潮的起始事件，它的主角离世哦，现在更是让在西班牙的民众非常的愤怒。那刚刚讲到事件主角呢，就是有一位87岁的妇女，她叫做玛丽卡门啊，她被强制驱离自己居住了70年的房子，因为她付不起越来越高额的租金哦，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些在西班牙的房产都已经落入那种大型的房地产商的手中哦。跟以前可能都是在一般的这种房东手中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在这些地产商的眼里，真的就只有利字可言啦。他们就是不断的调高租金，让这位87岁的老妇人呢，根本就无力去负担他的一个租金哦，最后就是被面临到被赶出去的一个命运，被强制驱离的命运。后来呢，整起抗议活动的主办单位叫做马德里房客联盟，他们就对媒体证实说，玛丽卡门已经在医院与世长辞了哦，没有机会再回到他住了70年的家中。其实这段期间呢，因为排山倒海的这种民间的压力哦，是有逼迫那个房地产商去跟他达成一个协议，好，就是把这个租金回复到原先他支付得起的那个金额。那本来他自己也想说啊，好像可以终于回到家中，可惜来不及哦，在医院就已经离世了。所以现在抗议者们就批评说这起死亡案件哦，并不是一个老人家年纪大了自然离世，而是国家跟企业对他的谋杀哦。对，他们认为说，如果没有前面的一个强制驱离的动作，他可能不会面临到现在的这个状况。所以呢，他们又号召了在11月11号会举办的一个全国性的罢工哦，就邀请所有的人都能够加入他们的一个行列。那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呢，现在唯一能做的，对，就像我们之前所讲的，他已经提前的解散国会要举办大选，因为他所提的一些跟住房相关的法案都遭到否决哦。

好，另外再来看一下跟啤酒相关的新闻。朋友们喜欢喝日本厂牌的啤酒吗？哦，对，因为其实在台湾也有进口日本的啤酒，那大家对于这些厂牌应该不会陌生哦。诶，日本的四大啤酒厂商包括 Asahi 就是朝日啤酒，还有 Kirin 就是麒麟啤酒，另外还有 Sapporo 就是札幌啤酒，以及 Sandori 三得利啤酒商哦，被日本的公平交易委员会认定有垄断的行为哦，现在要展开最高层级的犯罪调查。好，之前我们才讲到说，进入十月份哦，日本人呢等到了他们的小确幸，因为日本进行最终阶段的酒税改制哦，把各类啤酒的这个酒喝哦，但是就觉得好像味道没有那么醇厚这样，对，所以呢，现在酒税全部都变一致了。然后大家就很开心说，终于可以喝传统啤酒了。可是没想到呢，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在稽查定价行为的时候就发现说，哇，这四大啤酒厂商竟然有这种

嗨，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大文。不要忘记我们居住的地球有多美丽，减少使用宝丽龙跟塑胶袋可以帮助环境永续发展，让我们一起用爱灌溉这片大地。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做环保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46亿年前，一颗不起眼的行星悄然诞生于浩瀚宇宙中，经历了漫长的岁月，逐渐蜕变成如今这颗美丽的蓝色星球，拥有壮丽的山川、辽阔的海洋、

好，全世界各地呢其实都有发生所谓生态失衡的一个状况哦。有些动物呢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数量大幅减少，可是也有一些动物它的数量却泛滥成灾哦。我们先来看看在极地的帽带企鹅，现在它的数量就是暴跌的状况哦。这是英国卫报呢，他们报道说，在最近刊登《当代生物学杂志》里面的最新研究就指出哦，南极帽带企鹅的现存数量是比2011年的时候要少了1/3，哎，哇，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数量上的锐减哦。恐怕呢，现在帽带企鹅就必须要被列为是濒危物种，要加以保育了哦，不然它哪一天就会消失了。

好，研究人员呢，他们是利用无人机在空中来做一个盘点哦，在南极火山岛上面的帽带企鹅现存数量哦，就惊觉到说，哇，怎么会比哦这个2011年差不多15年前吧，要少了2/3哦。这个地区的帽带企鹅呢，根据生态学家拉特克里夫的说法哦，现在只剩下20多万只了哦。那这种数量上面的一个减少，被科学家们说是巨大断崖式的下跌。拉特克里夫就说呢，这个区域现在因为都持续暖化当中，是地球上暖化速度最快的地区啊。那特别是海水温度也跟着就是上升嘛，导致呢在海中磷虾它是帽带企鹅最重要的食物来源它们没有办法在这里活下去了，所以还要再继续往南迁因为南极嘛，就还要再往南迁，迁到这个海洋温度比较低的地方那它迁移的话，就是它的主要食物群迁移，就会远离帽带企鹅本身的一个分布区域这是之所以他们会突然的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所以如果你要去追本溯源的话，还是跟暖化是有关系的。

好，另外讲到有动物泛滥成灾哦，是哪里的动物呢？就是澳洲的野兔哦。一般如果是健康的生态链环境哦，这个野兔呢，它会被控制在一定数量当中，但现在澳洲的一个野兔数量哦，却非常失控。对，就是当地野兔它出现了上亿只这样子的一个数量哦，到处都是野兔兔群乱窜的一个状况。当然这些野兔呢，它进一步还会破坏农作物的收成哦，对其他动植物也会构成威胁。

那因为澳洲大陆哦，它就是没有跟其他的陆块是连接在一起，它就是孤悬在海中嘛哦。那本身这里的这个野兔就缺乏天敌，再加上野兔很会生，然后它的机警性也非常的高，所以它很少成为被猎食的对象。好，在短短的100年间哦，他们澳洲野兔的数量哦，就从数十只繁衍到2亿只，大量的去啃食草地，破坏植物的幼苗哦，对于澳洲的整体生态是造成非常大的影响的哦。

好，其实讲到澳洲野兔也不是所谓的原生种，本来澳洲是没有兔子的。那在18世纪的时候呢，首批的欧洲船队把兔子带进了澳洲，主要是作为当地人的一个食物来源，所以就把它当

成一个有点像家禽家畜这样子去饲养它哦。那刚开始十年当中呢，兔子的繁殖数量哦，并没有惊人的增加哦，但是的确也是越来越多的。不过，后来就失控了。对，到了十九世纪，大概1940年代哦，那民间呢养兔活动变得越来越频繁哦，不过后来就糟糕了，有人把它野放出去。对，这些兔群在野外，它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在没有天敌的情况之下哦，它又很会生的情况之下，就变成泛滥成灾了哦。一开始真的就是只有被野放了24只的兔子，在被人类养殖的那个时候都还没有失控，可是一旦把它野放出去，就整个大失控了。

澳洲政府其实从20世纪初就开始采取各种方法来防治野兔的数量继续增加，甚至哦是刻意射杀啦，或者是破坏它的一个栖息的地方哦。而且澳洲人每一年猎捕野兔的数量是可以达到200万只，可是依旧没有办法把这种澳洲野兔的数量让它太全都造成影响。

在台九线南下155公里哦，仁水隧道北口这边南下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呢，已经排除了哦。现在国道五号在北上苏澳到头城整个外侧车道呢，正在进行移动式清扫作业哦。时间来到3:30，关心5分钟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新北市新庄分局昨晚获报，某民宅内一名59岁妇人陈氏家中，头颈及腹部有多处刀伤。警方锁定嫌疑人为死者33岁的外甥，今天中午巡线于桃园中立一带，将逃逸21小时的凶嫌逮捕到案。彰化市上午发生死亡车祸，施工所清洁车转弯时不慎擦撞机车，造成老妇人骑士当场鸣丧轮下。警方正在调查厘清肇事原因。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车祸发生在彰化市彰南路一段与福东街口，施工所清洁队专门清运机关学校的垃圾车，转弯进福东街的时候擦撞同行的机车，女骑士倒地遭车轮碾压，消防局救护车到场已经明显死亡。彰化交通分队小队长林志煌说，
3: 今天到达处理是一部彰化市高雄公务大货车与一部普通重型机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普通重型机车骑士伤重死亡，双方酒测值，大货车酒测值为零，普通重型机车酒测值待查，确切肇事原因尚待厘清中。
2: 对于发生意外，清洁队长张小维表示遗憾，将全力协助家属料理后事。
4: 在彰南路二段要右转那个福东街的时候，不小心擦撞一个民众。那因为我们在内轮差的视觉上是没有发现民众，是队员会发现是因为有压到异物的感觉，所以我马上停下来，然后并且那个叫救护车做处理。
2: 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公平会近日将决定是否受理 Grab 收购 Foodpanda 台湾外送事业案。外送员工会、业者代表、青年学生及民团等各界代表今天集结抗议，呼吁政府审慎评估市场竞争、劳动权益及国安风险，希望否决并购案。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反对福茂2.0，
6: 反对福茂2.0。
5: 反对福茂2.0。
7: 东南亚外送龙头 Grab 收购 Foodpanda 台湾外送事业案，引发市场竞争及国安疑虑。中国外送产业工会理事长陈元指出，Grab 持有 Uber 约13%股权，质疑并购恐形成假竞争、真垄断，影响外送员报酬、店家抽成及消费者权益。
8: 我们辛苦争取来的法律保障，不是企业并购谈判的条件。今天站在这里的所有人，包含外送员、包含店家、包含合作商家，我们一次一次来这边，就是希望公民会可以看见，公民会的职责是维护市场竞争，而不是替企业寻找完成合并的方式，所以我们要求公平会不为合并，不要让两个不同的招牌掩盖市场消失竞争的事实。
7: 中央大学资讯管理系教授叶洛瑶指出， Grab 的 AI 研发及地图技术涉及中国合作，恐衍生各资与国安风险。抗议团体呼吁公平会依公平交易法第13条审慎审查，否决并购，也反对附带条件放行。公民会主任秘书毛浩吉表示，案件目前仍在审议，待结果出炉后将对外公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云林县政府与社团法人云林县脊髓损伤者协会共同举办云林县国际身心障碍者日活动，表扬24人，肯定他们突破困境、无私奉献的精神。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9: 响应云林县国际身心障碍者日，县长张立善在活动当中特别表扬24名得奖人员，包括11名杰出的身心障碍人士、5名模范身心障碍家庭照顾者以及8名模范身心障碍服务人员。县府表示，云林县目前有近5万名身心。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的天。

气，只有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0度，中部地区27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3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离岛地区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你们好，我是西西，孙胜西。你以为一切都美好，直到失去所有自由，请跟我一起远离毒品诱惑，不要犯下大错，因为再多的内疚也换不回单纯的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只有能

0: 好，现在听到的歌曲来自 Good Neighbors， 这首作品叫做 Mary Jane。 现场有狸猫山，
1: 嗨，
0: 为什么你的声音那么小声？
1: 好小声。
0: 对，
1: 现在好一点。
0: OK， 你知道谁是 Mary Jane 吗？
1: 我知道啊。
0: 谁？
1: 克里斯汀·邓斯特。
0: 你要讲他在戏，他是哪一出那个超级英雄电影里面的
1: 蜘蛛人啊？
0: 对啊，女主角，而且是第一代的，对不对？才是 Mary Jane。
1: 应该是。
0: 对，后来就换人了，这样子。第二代换人了。就不叫 Mary Jane 了，
1: 就换成那个
0: 对，
1: 换 Stacy。
0: 对 ，Stacy，没错。
1: OK，
0: 好。然后呢，这个 Mary Jane， 第一代的蜘蛛人。

0: 手续跑蛮久了啦，不是说真的最近才离、oh. 对，就是应该是跑很久，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一些什么财产的问题
1: okay, 就是没谈妥，
0: 对对对对，就是跑蛮久的、oh. 好，然后呢就在他们终于尘埃落定，就是手续办完后的一个月，他的前妻就梅开二度了，
1: 是，
0: 对，然后他居然去帮他证婚，我就觉得好特别，
1: 不是真的没有人可以找了，是不是？
0: 就真的很特别啊！就是，就算你们和平分手，哈、哦，对，就是关系还是维持很好，可是好像也很少见会走到。会做到这个地步，对不对？
1: 这样就会，你知道那个欠婚就欠你的那场婚礼里面有一句名言、嗯、就是说分手之后还可以做朋友的就是前恋人啊、嗯、代表我们真的没有爱过。
0: 可是他们都生了两个小孩嘞。
1: 他就说，我就超哦，这个话真的是
0: 小孩都已经很大了
1: 哦，真的哦，
0: 对啊，就没有爱过哦，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智慧啦，
1: 對、啊、
0: 就是只有当事人才会知道，
1: 就他们知道，
0: 對不對，
1: 但是真的没有人可以找了吗？真的是，
0: 可是我就觉得说，哇，他关系可以维持到这种程度，也真的很不容易，
1: 他有证婚的专业之类的，
0: 没有啊，
1: 有证书什么的。
0: 他就说他们之间真的就是那个关系，就是跟。家人
1: 亲情，
0: 对，就是家人，他说 他就是他的哥哥，像亲哥一样这样子，对，所以、嗯、对啊，就有的时候看那些名人轶事，你也真的是觉得
1: 我真的找不出什么一个合理的理由，
0: 很不可思议就对了。
1: 这是名人轶事，就是轶事。
0: OK， 好，待会把节目现场接给狸猫山，
1: 待会见哦。欸，还是其实我根本没有什么周一症候群，我单纯就是慢慢上了年纪，所以对于就是工作这件事情的状态会觉得有一点疲惫感。真的没有年纪都不会体会到就是那个身体的衰败啊，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过程欸，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哦、我的心明明就还在那儿，可是我的体力已经不允许我有那样子的一个心了。之前是看谁啊？就是那个谢盈萱吧、哦、谢盈萱说这个35岁的时候呢，会感受到一个悬崖般的下滑、哦、就是体力的部分会有个悬崖般的下滑。我倒是觉得没那么夸张啦，就是你的确感受到你的身体慢慢的在跟你说，嗯，我需要休息一下那个感觉，但说悬崖般的下滑我是不觉得。但他后面又补了一句，就是40岁之后是海沟般的下滑，是深不见底的海沟般下滑，我就有点害怕、哦、还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最害怕、哦。但这个就不可逆啊，就是时间就是继续往前走嘛，它不会倒退路，对不对？所以只能调整心态，面对它，处理它哈。最后一个是什么？放下它。来看一下道路施工的部分。台二线156到158武滨路路段的路面排水改善工程，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机动管制。台七线108公里再连路段的边坡工程，机动交管，一样到下午的5点钟。台二线159到167顶寮到苏澳镇公所路容维护作业，机动管制。台二雾线3到12公里区界到苏澳市区路容维护，目前是机动管制通行。台九线99到103公里五老坑桥到苏澳镇公所路容维护作业哦，机动管制。这个都是今天刚开始新的工程哦。还有一个新的边坡施工是在台九线120.7公里南澳路段的部分，单线双向。台七线的山区道路部分，目前看起来都是机动的管制为主哦。 另外呢，今天在台九线的104点

1-113.4 苏花改的苏澳到东澳路段交控设备养护跟安装的作业、哦、在下午5点钟之前呢，是北上的右线紧急车道管制封闭，主线车道维持正常通行。明天的部分就改为南下的右线紧急车道封闭喽。好，另外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60-61公里和平隧道的照明管养维修作业，晚上8点钟到隔天早上5点，单一车道封闭。好，另外一个车道会改采双向轮放通行。以上的道路资讯提供给您，有路况告诉我们，尽管0800-000-1023。

大家好，我是曾伟忠。无论我到什么年纪，已经忘不回搁当起迄个唔惊河南、唔惊风吹的少年家，所以更加爱把握时间去做每一件你想要做的代志。你即马收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嘞，4:23，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国三北上木栅隧道内侧有台自小客车摇摇晃晃，不知道是不是疲劳驾驶的情形。

们来看一下天气的部分哦。哦，这个季节变换的时刻啊，天气忽冷忽热的，也是有点令人蛮困扰这样子哈。今天全台湾的天气大致都是稳定的，各地为晴到多云，白天温暖偏热，早晚则是有凉意的，日夜温差会比较明显。花东跟恒春半岛还有午后在南部山区呢，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北部和东半部的白天高温28到31度，中南部31到33度。那早晚的部分呢，宜兰花莲的低温哦，大约是20到23度，南部和台东24到26度，所以提醒大家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且随时的补充水分。什么时候会开始下雨嘞？清明两天水汽比较少一点点，不过星期三开始东北季风增强，星期四呢北部跟东北部的气温稍微下降之后哦，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跟大台北的山区就有下雨的机会了。然后呢，星期五东北季风又减弱，天气又会好起来这样子。最近比较少这个热带气旋台风的消息嘛，对不对？因为对于台湾都是没有直接影响性的。那关岛附近呢，还是有新的热带扰动在发展当中哦，未来会不会变成台风呢？持续的观察咯。现在天气其实都只要不要下雨哦，好像也都还蛮舒服的。很多朋友们都是喜欢这种湿湿，不能说湿湿，就是阴阴凉凉的、哦、不要天空灰蒙蒙的一片，好像雨下不下来的那种感觉，就是这样子凉爽的秋天、哦、很多朋友们是比较喜欢这样子的天气。我觉得即使春天跟秋天两个人要比赛啊，可能秋天的票数都还是会比较多一点点、哦、如果硬要比的话、哦、等一下来关心的是半点新闻气象。

0: 景广新闻。
1: 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高雄市凤山区有一名77岁的男子骑机车从巷子出来，通过无号志路口时跟干道上的小货车碰撞，送医不治。警方进一步要厘清双方的肇责。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警方表示，77岁何姓男子骑乘机车沿凤山五甲二路677巷由南往北行驶，通过五甲二路口时，跟左侧一辆沿着五甲二路西往东直行的自小货车发生碰撞。骑机车的何姓男子因身体多处骨折及出血，经医院抢救。
3: 女子日前持一条8两重的黄金项链，声称为胞弟所赠，想变卖黄金项链之后兑换一条比较轻的饰品。经一番挑选，该名女子最终换。取5两黄金项链一条，价值新台币88万元及现金44万。事后，银楼老板以火融方式检验，才发现这名女子兑换的并非真金。德和派出所所长何松颖指出，专案小组随即扩大调阅周边监视器，掌握涉案人为35岁范姓女子，在案发一个小时内追回赃款以及赃物。
4: 循线将该女通知到案，并全速追回遭诈取的黄金项链及现金。全案讯后依诈欺罪嫌移送侦办。
3: 据了解，范姓女子遭逮之后又改口声称假项链是在遭诈店家购入，否认犯行。警方后续将会彻查假的金项链来源。永和警分局呼吁银楼业者处理黄金交易、饰品回收时都要留意，千万不要回收来路不明饰品。黄金交易买卖时也应该确认完成鉴定，以免遭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思觉失调症若是在18岁之前发病，治疗往往是相当棘手。国卫团队结合了台湾家族世代以及国际脑组织的资料库，成功找出了4个与早发性思觉失调症的高度相关关键枢纽基因。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5: 每1000个人就有6个人可能罹患思觉失调症。尽管现在有长效针剂、口服药物可以控制病情，但仍有8%的患者属于早发型，遗传负荷高，而且对药物效果反应较差。国医院精神及神经医学研究中心团队透过历时20年的研究样本进行转录体分析，发现其中一个模组跟思觉失调症关联显著，进一步找出关键枢纽基因。博士后研究员任雅文说：“
6: 利用外部大型组织，根据不同时期的发展脑组织去做的表现量，然后去看说这4个基因在不同时期它的表现量的模式是怎么样，那它大致上是和我们大脑成熟时期是吻合的。所以经过一连串的就是文献查询，我们确定了这4个基因是在整个网络里面

0: 扮演就是调控整个就是早发性视觉失调症的关键角色这样。
1: 这项研究突破有助于跳脱传统调节神经传导物质的框架，未来可以从更上游的基因调控切入，为早发型患者的新药研发与精准治疗带来新曙光。研究成果更登上国际知名精神医学期刊。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张晨传张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各地大都是晴到多云，白天数十到偏热。北部东半部高温大约28到31度，其他地区在32、33度。那明天的环境还是持续偏干，所以各地大多都还是晴到多云。在华东地区、恒春半岛还有午后的南部山区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由于云量偏少，风力微弱，夜间辐射冷却会较为明显。清晨的温度会比今天再更低一点，预计明天清晨在中部以北跟东北部低温大约18到21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局部空旷地区会再更低一点。趁其外出请多添加衣物。那白天阳光出来之后，气温就会明显的回升，在北部东半部的高温在29到31度，其他地区约32、33度，中南部内陆会再更高一点。白天比较偏热，日夜温差大，特别是西半部会更为的明显，请留意温度变化，适时增减衣物。那天气虽然比较稳定，不过在台东沿海跟恒春半岛还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在上述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宜兰美术馆自10月3日起至116年1月10日展出动念如一、迎气动、致虚无、吴炫三、吴琴娜父女双个展。本展览挑选自1995年起吴炫三以粗的线条、构竹肌理的绘画和陶瓷瓶罐两个系列的作品，以及吴琴娜以致虚无之空间概念创作的雕刻作品，举办父女双个展。这些作品汇集在一个以气为作品内在的小宇宙，欢迎乡亲好友莅临参观，共同感受艺术与生命交汇的流动与能量。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1: 门口随时可以拿到的位置，
2: 台风及豪雨期间，请不要进入危险管制区域，配合预防性疏散。
1: 多一分防灾意识，少一分灾害损失。防灾齐心做，宜兰市公所关心您的安全。
0: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雷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Day到 Day 爱温都几行，来自于陈怡婷，时间是4:4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任何道路情形，欢迎您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

好啦，所以这个明年同万节之前、哦、我们可以来期待一下这个工程可以如期完善的完工、哦、那届时就会有一个全新的设施可以给大家来做使用了。

道路的状况部分呢，国道五号北上目前平均速度54公里，南下是84公里。来听到这首歌，朱海君的《无聊情歌》。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好，4:53，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这个星期一所以在国五的部分呢，北上大家还是要多点耐心，车子比较多一点点。那平均的速度其实都有在慢慢的恢复当中了，目前平均速度已经可以来到接近60公里了。连假期间呢，在外澳有很多朋友们会来冲浪。那这个周末呢，在冲浪的过程当中，就有这个冲浪客发现在沙滩有看到水母。冲浪客说呢，只要天气晴朗，其实南方的水流就会把水母带上沙滩，随着潮汐涨退消失。在这个外澳沙滩呢，其实也曾经出现过钱币水母。那因为其实当地沙滩嘛，很多朋友们都会赤脚走在沙滩上，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脚底下的东西。另外呢，也有这个网友分享说，他到乌石港去冲浪的时候呢，玩到一半就被电爆。什么是电爆呢？是有水母蜇伤的状况。那在沙滩上面，如果看到水母的话，其实要特别注意哦，因为有些水母其实是有毒的，即便是死亡，它的毒性也都还是存在。说实在话，水母跟我们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接触到的动物其实比较少一点点，对不对？如果不是到沙滩海边的话，看到水母的几率也非常低嘛。那他所提到的这个森茂水母呢，是属于致命的剧毒管水母。它们通常是栖息在海平面，那部分的躯体呢会像帆布浮在水面上，无法自行产生动力，完全是随着风向、海流跟潮汐漂流的。但是因为它的触须上面呢有毒素的刺细胞，所以可以杀死鱼虾这些海洋的微小生物。如果人类不幸误触到这个森茂水母的话呢，它的刺细胞会释放毒素，引发剧痛，在皮肤的表面呢会留下明显的红色边痕。好，所以有要到海边这个活动的朋友，务必要注意小心喽。最近在这个外澳和乌石港沙滩是有发现水母的踪迹。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情况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94.7公里彰化系统前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北上台北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谢武高架南下堤岭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152.3公里到152.4公里在院里交流道前受到平面垃圾场起火影响，空气中会有烟雾，请小心通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西屯二到北屯二车多拥塞，稍早在台64线东向13.8公里三重交流道前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已经没有看见喽。台74线西向雾峰到大里二也是车多。速缓，请小心通行。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喝酒不能开车，吃药或吸毒后也不能开车，因为毒品会让人看不清楚，反应变慢。
1: 意识错误可能害到自己，也可能害到别人。有使用药物或毒品，就不要碰方向盘。
2: 请找家人接送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切勿毒驾，安全最重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开车开到很累，可以继续吗？
1: 不可以，疲劳开车很危险。
2: 累了就找安全的地方休息，或请别人开车。
0: 不要打瞌睡，也不要硬撑。
1: 可以先休息一下，再安全上路。
2: 不疲劳驾驶，大家才能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0: 林生祥的山火，时间是5:08。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国道五号北上，目前平均速度可以来到60公里以上了，慢慢的在恢复当中。南下的部分是85公里。另外在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外侧，有一台小货车停放在这边，应该是故障的情形。经过的时候，请您小心注意。任何道路状况，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今天的不是薯条不欠炸。
1: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0: 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的宋俊良分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分局长。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有关于假检警的诈骗案例。其实假检警我们把它扩大解释，大概就是假公务机关啊，
2: 对，
0: 假医院啊，假户政事务所啊，假检察官、假警察的诈骗类型这样子。嗯 ，OK。
2: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假检警诈骗，像我们分局，最近也是有接到，被害人的报案，他说他接到一通，这个是自称是电信公司打来的，对方就告诉他，小姐，你之前有申请预付卡，门号，那这个门号最近被人家检举诈骗
0: ，OK， 那这个听到我当然会紧张啊，我又没有办门号，甚至我也没有在做诈骗啊，怎么会
2: 干我什么事啊？
0: 对 ，OK。
2: 然后这时候，对方又贴心的说：“我这边可以帮你转接警方。”当然一转电，当然不是警察，马上就是歹徒诈骗集团，就马上接手说：“我是某某分局侦查队。”说这个案件。涉及刑事案件，因为你的预付卡门号被人家拿去做诈骗。说这个案件是检察官某某某来侦办。
0: 是。
2: 各位听众朋友，这时候其实诈骗集团已经完成第一阶段。先让民众害怕自己是不是涉入刑案。
0: 对。这个大家一定都会害怕，说实话，如果接到电话的时候，第一时间一定是先害怕。
2: 对，因为很多听众朋友都不认识，或是周遭没有警察朋友。
0: 对，
2: 对，那也很单纯，生活很单纯。
0: 对，
2: 那一听到警察、
0: 检察官有关系这样子，
2: 要来办我。那接着这个诈骗集团又用假警察、假检察官开始进一步施压，我们这个被害人说侦查不公开，你不可以告诉任何人，以免影响办案。
0: 是，
2: 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清查你的账户，看看你的账户里是不是确实有不明的金流。
0: OK，
2: 一步一步施压，那当然有些，单纯的民众，就会以为对方真的是，司法机关，
0: 我们就要配合之类的，
2: 对，而且侦查不公开，我的，亲朋好友都不敢讲，
0: 是，
2: 因为我现在在被调查
0: ，OK， 好，然后他对方这个应该说被害人啦，他真的就相信了这个假警察、假检察官的说辞，真的去领钱嘞。
2: 对，那第一次面交就给对方，这个可能是假司法机关，他有一个假狗牌，我是什么检察官，
0: 就是有个识别证，戏演的很像，道具很足这样子，
2: 什么书记官，
0: OK， 好，
2: 那就把印章、存折，甚至现金
0: 是。
2: 那过了一段时间，这个诈骗集团，再联系被害人，用相同的理由，加你户头好像还有不明金流，你必须要提出来，
0: 再把钱再领出来，这样子。
2: 对，我们这边，等侦查告一段落就会还给你，因为你这个是 涉及洗钱，
0: 是
2: 哦，黑这个是钱必须要查
0: 来路不明
2: 查扣，
0: 嗯，
2: 对。那当然会边这个被害人就边怕，那边去领，
0: 嗯，
2: 好、哦，然后这一次甚至还要求被害人拿提款卡，
0: 嗯，
2: 好、哦，要被害人寄卖货变
0: ，OK， 用就是便利超商的一个店到店的方式把它寄出去这样子，嗯，
2: 对，因为可能在他们讲电话的过程，
0: 哦，
2: 哦。这个诈骗集团知道被害人还有别
0: 的
2: 账
0: 户哦，
2: 还有提款卡，
0: 嗯，
2: 好、哦，那这时候终于被害人醒了，
0: 是，
2: 哦，才发现他遇到的是假检警、嗯，所以他这个在超商寄出包裹前，哦，就把这个包裹拦下来
0: ，OK。哦，所以提款卡是没有寄出去的，
2: 对，
0: 寄出去了啦，但是他还没有送到，
2: 还没有
0: 手上的时候就把他拦截了，
2: 对，拦截了，嗯，哦、然后赶快到派出所报案。
0: 嗯、
2: 不过前面两笔，哦，一百万跟七十万加起来170。

0: 几十万，
1: 嗯，
0: 就追不回来了。
1: OK，
0: 他才来派出所报案。
1: OK， 但是其实这个被害人，我觉得就是要让如果真的被害人了解到说，及时的发现跟止损是非常重要的。当你发现一点点的不对劲的时候，
0: 就要停下来，
1: 停下来询问，然后就像这个被害人，至少他的提款卡是保住了，他没有把它寄出去，他及时的有把它
0: 停损了，
1: 停损下来，他有清醒过来把它拦截下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你千万不要觉得说寄出去了啊，我就不处理不理他，这个是千万不行哈。能够处理的，我们要尽量及时的处理，这样子非常非常的重要。
0: 所
1: 以，嗯，所以累到这样遇到这样子的假检警的诈骗，前面拿他说那个什么侦查不公开，侦查不公开这五个字哈，有时候真的是被大家，你知道，大家对于那个司法案件的调查不太了解的时候，侦查不公开，听到这个，大家就是说不能跟我的亲朋好友讲啊，不可以跟我的身边的任何人讲，只能由我还有这个对方知道，也不是这个意思，好不好？侦查不公开，你当然可以跟你，如果你真的遇到了司法的案件，你当然要跟你的律师讨论啊，你当然要跟你的亲朋好友讨论啊。
0: 对，
1: 哪有什么所谓侦查不公开是规范检察官这一端，不是规范我们就是被告或是原告这一端嘛，对不对？
0: 对啊，其实各位听众朋友，你家附近一定有派出所，
1: 是，
0: 而且距离应该都不会很远，
1: 是。
0: 哦，真的有问题，哦，停下来，
1: 嗯，
0: 赶快去派出所
1: 询问。
0: 我们24小时都会替各位服务。
1: 嗯 ，OK， 就是把自己的状况说明清楚，非常的重要，让我们的员警可以了解到您的处境跟情形，然后他可以简单的判断说你这个是不是遇到了诈骗。通常去问应该都是啦，哈。
0: 对，马上就帮你赶快止血。
1: 嗯 ，OK，、哦、好。所以通常这样子的一个假检警的类型呢，会说你的门号涉及诈骗啊，你的个资被冒用啊，涉及刑事案件啊，必须要监管你的账户啊，钱必须要全部都提出来给我啊之类的，这个一定都是诈骗嘛，对不对？
0: 对，一定。是
1: 啊，
0: 警察检察官，
1: 嗯，
0: 哦，不会叫你做下面这些事，
1: 嗯，
0: 第一不会要求你把存款领出来，
1: 嗯，
0: 好，哦，第二他也不会要求你把现金交给所谓的检察官或书记官保管，
1: 嗯，
0: 哦，第三不会要求你，哦，交出提款卡跟密码。
1: 这个真的太荒唐了，提款卡跟密码真的太荒唐了。
0: 对，他可能利用被害人，会怕，
1: 担心，
0: 担心我好像涉案涉及什么案件，他周遭又没有警察朋友，
1: 没有人可以讨论，
0: 对，然后就一直边施压边叫你动作快，不然，哦，这个要马上要拘提你，要抓你，
1: 是，
0: 赶快你不配合。哦，你
1: 的人身安全就会有所限制，这样子。
0: 对，我可能等一下就要带你去，哦，这个检察官那边。
1: 嗯 ，OK，哦，
0: 就让你，哦，让你这个
1: 心生畏惧，
0: 心生畏惧，然后又恐慌又急。
1: 嗯，
0: 然后就，
1: 所以有时候遇到这种诈骗的情形，其实反而是要把这个状态慢下来，冷静的思考很重要，对不对？因为你一急，你可能在判断上面就会失准。
0: 对，你一急没关系，你可以边跟他讲电话，边假装配合他。哦，我现在要去领钱，我现在要去领给你啊。其实你就走到派出所，哦，听到这个就要提高警觉。
1: 是，
0: 那二卦不要跟着，二卦就是不要跟着对方的剧本走。
1: 嗯，
0: 哦，直接挂掉电话。
1: 嗯，
0: 哦，或者是把它放在带着。
1: 不要
0: 带到派出所，对，
1: okay，
0: 不要听
1: ，OK，
0: 直接不要挂电话，没关系，直接带到派出所，开扩音给我们警察同仁听
1: ，OK， 好。
0: 啊，三查证，
1: 嗯，
0: 哦，你要去领钱，要去寄提款卡，
1: 嗯，
0: 哦，甚至存折、印章等等，
1: 嗯，
0: 哦，相关你的资金，哦，就要直接打165，
1: 是。
0: 或者是110，甚至直接去派出所来查证，所以一听二挂三查证，
1: 对，这个基本上大家只要有这样子一个逻辑观念，其实如果你真的有案件在身的话，你挂断电话，警察还是找得到你，好不好？他不会找不到你，他会再打电话来，那挂断电话去做查证的动作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这个实务上面，这个银行端啊，或者是电信公司端也没有所谓的转接功能，他没有办法说帮你转接到警察局，转接给检察官，这个都是实务上面不存在的情形，所以

0: 千万不要因为担心害怕自己涉及刑案，然后就任意的把自己的财产交付给陌生的人，哦，听信对方的话术这样子。嗯，
1: 对，那有问题，哦，我们警方都是24小时、哦，为各位服务。
0: 是，
1: 那你可以直接到你住家的派出所，
0: 嗯，
1: 哦，甚至打110、165都可以来协助你，
0: 嗯，
1: 24小时都在为各位服务，
0: 是
1: 绝对不要轻易被骗。
0: 嗯 ，OK， 其实分局长提了很多次，可以直接到这个派出所的部分，大家真的要去跟我们的派出所当好朋友，好不好？如果你现在不知道离你家最近的派出所在哪里，麻烦你现在就去查一下，好不好？因为有时候真的紧急危难的时候，派出所真的给我们很大的帮助，这样子，嗯。
1: 对，因为我们派出所都是24小时，
0: 嗯，
1: 好，为各位来服务。
0: 是，
1: 那相信现在我们这个同仁都很热心，
0: 嗯，
1: 好，我们都已经训练有素，
0: 而且有相关的经验了，对不对？
1: 对，
0: 处理的经验了，大概可以判断说你这个遇到的情形应该要怎么样做处理是最好的，这样子，嗯，
1: 对啊，你只要进去派出所，好，我们都会有这个
0: 相关的
1: 值班，这个都会马上来替你解决。
0: OK。是，现在其实有些超商都不一定有24小时了，但是派出所是真的100%24小时的为大家服务，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哈。好的，
1: 而且不会是假的。
0: 对，派出所真的截至目前为止不可能是假的。
1: 是
0: ，OK。所以今天针对这个假检警的诈骗类型，跟听众朋友做分享。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的宋俊良分局长跟我们分享诈骗的案例，谢谢分局长。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黄奇斌，这是他的新歌，叫做《找不自己那单纯的心》。时间是5:2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

好，在道路状况的部分呢，目前国道五号南下稍早说在头城出口匝道外侧小货车故障的情形已经排除了。那目前的平均速度状况，北上也可以来到74公里哦，慢慢的恢复了这个稳定的速度。有路况也欢迎您可以随时的利用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0800-000-123来告诉我们景广宜兰分台最新的道路状况。我差不多也都是在十月中，差不多这个时候就会开始关注各大县市的一些跨年晚会名单哦。但其实是有点早哦，虽然可能那个歌手们他们都已经签约签好了要到哪里去跨年这样子，但就还没有公布哦。我已经好几年，可能有将近快要十年的时间没有到户外去跨年了，就是在家里跟这个三五好友看电视吃东西这样子哦。去年要跨年的时候呢，还差一点进医院哦，因为那个时候觉得自己的就是头昏目眩哦，还去挂了急诊，然后朋友们都说是不是要取消哦，后来我回家还是继续开心的跨年这样子哦。很期待耶，尤其现在这个演唱会经济哈，各大县市、各个县市哦，甚至是这个乡镇市的层级都很努力的在举办类似的演唱活动这样子。好了，等一下来关心的是景广中台湾新闻，有路况告诉我们景广了，0800-000-123。听到这个是 OZ， 这首歌叫做《Heart Man》。

0: 台中年度糕饼盛事台中太阳饼文化节将在10月17号在文心森林公园登场，集结多家知名品牌，推出近百项商品优惠以及买一送一的活动，邀请民众共度甜蜜秋日时光。陈韵涵报道。
1: 今年太阳饼文化节迈入第21年，经发局长张丰源表示，台中素来有糕饼之都美誉，在地业者持续推陈出新，顺应健康饮食趋势，推出轻食、少油、少糖的糕饼产品，展现传统产业的创新活力，也为在地伴手礼市场注入新商机。
2: 跟我们糕饼业相关的这些餐饮业，最近这4年啊，就从900多亿啊，成长到1200亿啊，每年增加100亿的这样一个产值啊，台中啊这些伴手礼啊，实际上是可以结合更大的力量，在国际上的平台，或是我们自己做一个国际的平台，让台中的糕饼更加的发亮。
1: 本次活动集结超过80家在地糕饼及伴手礼品牌，除了推出特定商品买一送一优惠，民众消费满500元即可参加抽奖，有机会获得70寸液晶电视、Switch 2等好礼；消费满1000元可参加幸运抽抽乐，满3000元还可获得限量精美礼品，让民众采买之余，也有机会会把好礼带回家。经发局邀请全国民众10月17号走访文心森林公园，过市集、买糕饼、抽好礼，感受台中糕饼文化的魅力，享受兼具健康与美味的秋日糕饼派对。经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0: 彰基儿童医院办理神经多样性儿童绘画创作，邀请门诊孩童透过画笔自由表达，并且首度加入跨族面谈机制，让父母借机了解孩子的情绪和内心感受。请听报道。
3: 彰基儿童医院儿童发展中心主任张通明医师表示，妥瑞症、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等神经多样性儿童往往拥有丰富而且敏锐的情绪感受，但受到年龄、认知以及语言表达能力等因素影响，有些孩子面对压力或焦虑的时候不一定能清楚透过言语表达。
4: 我想儿童的绘画除了是一个美术的一个媒介以外，也是我们能够了解孩子内心的一个方式，包含也是一种捷径，从他的布局、画笔的颜色，还有那个人物的安排，都透露了家庭关系、情绪表达，以及他内心隐藏的秘密，可以提供给我们医疗现场多一些讯息，让对于我们协助他一些临床的症状的改善有很大的帮助。
3: 张通明主任进一步指出，儿童绘画创作完成之后，特别加入面谈机制，邀请孩子、家长、医师及儿童绘画专家共同参与，由孩子亲自说明画中的人物、情境及故事，透过互动与讨论，从不同角度理解孩子想传达的感受。经广记者黄俊伟、张化贤报道。
0: 响应每年10月11号台湾女孩日，并且和国际女孩日接轨，新竹市政府携手立新基金会举办新竹市女孩日系列活动，带领女孩走进新竹的海岸，体验在地产业，鼓励女孩勇敢追寻梦想，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曾佩蓉报道。
5: 今年活动以女孩日记海的另一端是梦想的方向为主题，聚焦在地特色海洋。10月17日首场活动带领女孩走进造船产业，透过实地走访与体验，并与女性职人交流，也从中探索兴趣与职涯的可能性。市长高虹安说，
6: 希望说这一次的这个我们的新竹市国际女孩日的活动也能够邀请到很多女性朋友呢一起跟我们来参与。我们预计会在10月17号开始有3场不同的活动，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来响应，也看到女性们发挥自信，能够在社会上扮演重要角色，希望每一个女孩能够找到自己的快乐。
5: 陆续登场的还有11月1日南寮海岸净滩，12月5日女孩海岸小走读活动，串联在地文化与产业场域，带领女孩从看见走向行动。系列活动对象为涉及或居住于新竹市年龄10到25岁之青少女，每场限额40名，欢迎符合资格且有兴趣的女孩把握机会报名参加。警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及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西半部日夜温差大，只有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北和宜兰是晴天26度，新竹和花莲是晴天27度，台中和高雄晴天29度，台南晴天30度，台东是多云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

0: 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1: 昨天买的东西怎么收到讯息说付款失败，订单即将取消啊？
2: 喂，您好，我是购物平台客服，您这笔订单啊付款没有成功，为了避免订单被取消，请点开我们传给您的连结重新完成付款哦。
1: 可是我昨天明明就已经刷卡付款了啊。
3: 哎，美美，先不要点啊，你有没有想过这通电话是真的客服吗？
1: 对耶，而且我根本没有留下这支电话给卖家啊。
2: 小姐，这是系统通知，请您现在赶快操作，不然订单取消，我们也没办法帮您保留商品哦。
3: 哎，美美，网购遇到付款、退款或者是订单异常，不要点陌生连结，也不要依照电话指示操作网络银行或 ATM。
1: 好，我自己打开购物平台确认，再找官方客服问清楚。
2: 哎，这个
1: 还好有先查，不然差点就被骗了。
4: 网络购物遇到付款失败、订单异常或退款通知，先查证，先别急着操作。遇到可疑情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守住您的荷包。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平安就是福，防灾坐在先，灾害来时不惊慌。
1: 没错，面对台风、豪雨或地震，你知道离家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在哪里吗？
0: 现在只要上宜兰市公所网站查询简易疏散避难图，就能轻松掌握周边避难地点与安全路线。
1: 平时别忘了准备紧急避难包，放入干粮、饮用水、手电筒和急救用品，放置在门口随时可以拿到的位置。
0: 台风及豪雨期间，请不要进入危险管制区域，配合预防性疏散。
1: 多一分防灾意识，少一分灾害损失。防灾齐心做，宜兰市公所关心您的安全。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3: 我的房子明明是自己住，怎么会接到房屋税非自住税率缴款书？
4: 税法这么难，想申诉又没钱请律师，到底该怎么办？
5: 别担心，快找纳保官，也就是纳税者权利保护官，只要您有税务争议需要沟通，权益受损要申诉，或是想提起行政救济需要咨询，纳保官都能免费为您服务哦。找纳保官超简单，总局请拨0393251101，罗东分局请拨0395422226。你也可以临柜传真写信，或是加入财税局赖好友，我们的 ID 是 ILTV。还能直接视讯哦，更多资讯请上我们的网站纳保专区查询。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0: 各位听众大家好，宜兰县政府的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要来咯。
6: 无论你是社会新鲜人或是想转换跑道再出发，用尽欢迎力哦。
0: 现场有超过50家征才厂商及1000多个工作机会等你来。
6: 时间是10月17日星期六早上10点半到下午2点，地点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面试完还有机会抽大奖哦。
0: 详情可上宜兰县政府劳工处网站查询。
6: 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0: 好，时间是5:40，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的最新情形。目前在我们电话线上是平林行控的刘长志化务员，化务员你好。
1: 喂，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国道五号目前交通状况，国五双向呢都是顺畅好走的，那雪隧内平均时速呢都能达到70公里以上。那比较要注意的路段是南港系统这边国道五号，国五北接国三南这个匝道目前是有拥塞回堵的状况，所以驾驶朋友们行经该路段的时候要特别耐心驾驶。另外要提醒，就是用路人行经隧道内的时候呢，请记得开启大灯，并注意车前动态，跟上前车，不要过度拉长车距，才能避免后方的塞车。那以上就是国道五号目前交通状况。
0: 好的，谢谢刘长志化务员。
1: 好，谢谢，
0: 谢谢，辛苦了，拜拜。
1: 好，拜拜。

0: 啊，最近不知道怎么了，感觉好累哦，事情好像都做不好，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1: 没关系，你不用急着把所有事情都说清楚，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先听你说啊，我们慢慢来。
2: 生命中的困境或许会成为故事里艰难的一页，却不会成为结局。向他人求助，接受支持，让我们陪伴你重新看见自己仍有力量与选择。邀请您一起响应世界心理健康日。如果您或身边的人需要心理健康相关咨询，欢迎洽询宜兰县社区心理卫生中心，罗东中心03-951-3880，圆山中心03-922-0885，头城中心03-977-0123。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0: 好，接下来呢，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了。外地游客呢，因为对路况不熟，开车务必要小心哦。撞围乡红叶路口发生了两车的相撞事故，车辆失控翻落农田，造成七人受伤送医。警方提醒，宜兰乡间道路多，游客行经五号之路口，一定要减速慢行。请听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1: 事故发生在双十连假的上午九点左右，一辆由19岁吴姓男子驾驶的白色轿车和一辆由68岁郭姓男子驾驶的黑色休旅车，在撞围乡红叶路和东西九路口发生猛烈碰撞，两车随后失控翻落一旁农田，车体严重变形。礁溪分局警备队长张耀文说：“
2: 经了解，吴姓驾驶自小客沿东西九路西往东行驶。”与郭姓驾驶自小客沿红叶路南往北方向行驶发生碰撞，现场七人受伤送医，驾驶酒测值均为零，详细肇事原因待后续调查厘清。
1: 据了解，车上驾驶与乘客都是外地游客，因为对撞围乡间道路路况不熟，行经五号支路口时避让不及而酿成意外，所幸七名伤者送医后都没有大碍。礁溪警分局特别提醒，外地游客开车用路务必小心，行经乡间干支道路口应减速礼让，并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以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小新最近出现了一种针对国中小学生的 IG 诈骗手法，歹徒假冒亲友要求代收验证码，借此开启电信的小额付款功能盗刷。警方提醒家长和学子务必要提高警觉，切勿随意提供验证码。请听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1: 诈骗集团是透过假冒亲友的 Instagram 账号和学生联系，声称手机故障不便收验证码，请学生帮忙接收。许多小朋友误以为是熟人，就大意配合，将一次性 OTP 密码交给对方，殊不知手机已经遭开通电信小额付款功能，导致家长收到数千元的异常扣款账单。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侦查组陈小倩说，
3: 尤其是国中小的小朋友，现在人手一机的年代，就有接到那个朋友传来说需要接收一些验证码，可能说他手机可能换了啊，现在不方便收，你可不可以帮我收一下验证码？那小朋友一看大头贴，就以为啊那是我朋友啊，举手之劳就传给他们，殊不知呢，他们的手机有开通一个功能，叫做电信小额付款的功能。
1: 警方呼吁，如果接到朋友要求提供验证码等状况，千万不要轻信，应该透过其他管道再次求证。同时提醒家长，如果小朋友不需要电信小额付费功能，建议先向电信业者申请关闭，以免遭不孝人士恶意利用，造成财务损失。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提供给您。

0: 苗接种开跑喽！长者、幼儿、医师人员及符合资格的民众，记得前往合约医疗院所接种流感及 COVID-19 疫苗。学生也可以透过校园接种服务接种流感疫苗。此外，65岁以上长者、55至64岁原住民及符合资格的高风险族群，别忘了肺炎链球菌疫苗。左流右心，护肺顾心，一起守护您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1: 我要把打疫苗这件事情写到我的行事历里面，不然的话，我每次都是听到我们的广告之后，我才想起来我今年还没有打疫苗哦。真的是，这个也是年纪大的检讨，对不对？我以前是不用记事本的，这每个人的习惯啦，我自己是一个就是会把行程记在脑子里，然后不会刻意使用记事本的人，可能也是我这个人比较无聊吧，所以就事情没那么多。但有时候有些事情真的是想起来的时候来不及，就真的很糟糕。

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80公里，南下的部分也有83公里哦。在这个路况网页上面，目前也没有特殊的状况。如果任何最新的道路讯息，也都欢迎您可以透过我们的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我想要先来这个说明明天的天气，因为我等一下6点到6点半那一趴，我就是一个非常我最近非常喜欢的嗨歌趴。好吧，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形。来看到中央气象署的天气小帮手。明天呢，各地大多为晴到多云，水汽更为减少了，只有华东地区、恒春半岛跟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在宜兰的预测天气部分呢，今天晚上到明天

星期三东北季风会稍微增强一些，然后星期四受到了这个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跟宜兰天气会比较凉一点点，在迎风面呢降雨几率也会增加，但是呢到了星期五东北季风又减弱了，所以又会恢复成这种比较舒服的天气形态，可以这样讲吗？

好了，等一下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警广整点路况汇整，任何道路情形欢迎您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

我早就决定不会再放你一个人，不论多晚都要陪你平安回家。提醒您，晚上开车一定要打开车灯，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大家好，我是 CJ Mint， 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在

0: 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南下344.1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外线车道故障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北上内湖到五堵，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速缓。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南下245.8公里过竹山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四四线东向西屯到北屯，东向潭子系统到太原，以及西向的雾峰到大里二都是车多拥塞。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因为反应热烈，报名时间延长至10月20日，欢迎大家继续支持，踊跃报名。
1: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0: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2: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2: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2: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3: 阿红啊，今天国五南下外侧车道怎么封起来了？
4: 老张，你不知道哦，那边在做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墙及边坡补墙工程啦。
3: 哦，难怪，我刚从石碇匝道上来，前面一直在引导大客车动线，我差点开错了。
4: 现在封闭的是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大客车都要依照交围线行行驶啦。
3: 哦，原来如此，难怪刚刚看到路肩标志亮绿箭头。
4: 对呀，开放通行时才能走，而且还是要照现场指示慢慢开。

0: 安全第一啦。
1: 看来我之后跑国五得多注意路况了。
2: 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高速公路后续路段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国五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动线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6:06，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大陆情形的部分呢，目前在国道5号其实已经恢复了正常的速度了，北上和南下的平均速度都可以来到75公里以上，应该算是顺畅好走的。北上当然稍微慢一些些啦，可是可以来到75公里以上，我想应该不至于有什么塞车的感觉了。特别提醒大家，晚上呢，在台九丁线60.3到61.1公里和平隧道有隧道的照明管养维修作业。那每天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的5点，会采取单一车道封闭的管制情形。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多留意一下现场的状况。任何道路情形，欢迎您告诉我们警广哦，0800-000-123。

陈星月跟李杰明的合唱，这首歌叫做 Bounce， 时间是6:10，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刚刚那个只是你知道开胃菜而已、哦

韦礼安的不开心就跳起来，这个是电视剧《监所男子求生记》的主题曲。五月天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时间6:13。

的价值。大家好，我是宜心宜，我就是光，从不依靠谁来照亮。不过夜晚行车还是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平安健康才是每个人最美好的模样。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6:17，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好，目前道路的情形呢，国道五号南下北上的平均速度都可以来到接近80公里了。好，那天色渐暗，提醒大家记得把车头灯给打开。我刚刚在听那个五月天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的时候，忽然回想起我人生有某一个阶段，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会哭的，就是可能是自己很不快乐的时候吧，所以。就是难过到一个极致的时候，连听这种快歌都会觉得，心情很不好，需要一个释放的出口，这样子。
1: 1, 2, 3,

潘玮柏跟张韶涵的合唱《快乐崇拜》，我好像从来没有看过他们两个人在现场合唱过这首歌，欸，是我看的太少吗？还是他们合作的机会也比较少一点点，所以我真的没有现场看过他们两个合唱，欸，都是潘玮柏一个人唱，要不然就张韶涵一个人唱这样子。这两首歌恐怕是我这个年纪的朋友呢，到 KTV 一定会有人点的歌。大嘴巴的国王皇后。

满足。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好，时间来到了6:26了，稍待会呢，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尽管晚间新闻，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什么都不必说。我是李茂山，明天下午4:00同一个时间再会 ，See you， 拜拜。

0: 晚间新闻。
1: 联合国全球贫穷指数上升，贫穷人口达12亿人。新北C肝群聚案初步调查出炉，诊所存在系统性问题。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10月12号星期一金光晚间新闻。联合国全球贫穷指数从2010年创设以来首度上升，全球贫穷人口来到12亿人，其中陷入极端贫穷的人口与前一年相比增加了5000多万人，超过半数是儿童。他们大多居住在人口密度最高的印度以及位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缺乏适当住房、卫生设施、电力、烹饪燃料、食物及教育。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感染事件初步调查报告出炉，卫福部稽查发现针头重复取药等重大缺失，虽然医师声称没有负责诊所营运管理，但依法仍需负起责任。记者尤柔春的报道。
1: 板桥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事件波及千人回溯抽血调查，累计22人感染，其中9名的患者病毒序列相似度近100%。初步报告也点出诊所人员没有落实消毒、针头重复取药等9大缺失。初步认定医师声称没有负责诊所营运管理是口说之词。卫福部医师司副司长刘玉金说，依法仍有责任。
2: 不管他口头上怎么讲，还有他行为，也许没有那么对应。到这负责医，但在法规上，他都是我们会以他实际的情形来作为行政督导的认定。按照法规，他就应该负起责任，就是这样。没有做到这个责任，法规规定该怎么罚，他就是受罚的人。
1: 市安诊所目前停业中，卫福部表示，全案正式的调查报告预计11月底出炉，盼能找出系统性漏洞，并在半年后追踪复查。如果没有依依预法提出改善方案，最高可以处50000元罚锾，并得按次处罚。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共军今天开始密集展开军事行动并实弹射击。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目前初判是在中国沿海地区实施炮兵部队等射训。他除了谴责中共在印太地区制造不安，也强调国防部将秉持料敌从宽的原则，持续密切关注。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中国多地海事部门8号起接连发布航行警告，共军12号开始陆续在渤海、黄海、东海及南海等至少5处海域进行实装训练、实弹射击及军事训练，相关活动将持续到17号。对此，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都有充分掌握相关的情况。
4: 初步研判的状况就是，都是在沿海的地区是这些防炮部队等等的一些射击的训练，不过我们秉持料敌从宽的原则，还是会持续密切关注，不管是射击或者是军事训练的一个状况。共军印太地区制造不安的这样子一种军事的一些演练的活动，都应该值得我们来予以谴责。
3: 针对美军将反舰飞弹部署在与那国岛，顾立雄强调，美军按照威胁情况进行必要部署，国防部不予评论，但国军会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确保国家安全。至于 F-16V 战机的自动防撞地系统安装进度，顾立雄指出，整体整合作业已经在美国完成测试，相关购改套件的交运与安装时程，目前都依照管制进度节点顺利推进。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近期接连发生飞弹及无人机攻击，当局的防空系统承受巨大压力。专家指出，尽管沙烏地阿拉伯重金购买先进武器，但沙国国土面积约220万平方公里，难以建立滴水不漏的防护罩，而防空拦截弹正在全球各地供应短缺。青年运动与沙烏地阿拉伯新一轮的战火也提高了荷莫兹海峡的航运风险，干扰全球贸易。上柜公司景明实业及其子公司涉嫌将大陆晶片和镜头装入军用无人机，再以不实产地证明提供国军验收。案经桃园地检署搜索，约谈简信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及诚信业务总监。

0: 讯后将两人羁押禁见。记者静杰的报道。
1: 桃园地检署获报，上柜公司锦明实业及其子公司承接国军无人机采购案，疑似违反合约，将禁用的大陆制晶片以及镜头组装到无人机后，再出具不实产地证明提供国军办理验收。案经检方指挥调查局新竹县调查站持搜索票到该公司和其子公司以及供应商和相关人员驻居六处搜索，讯后将检信副董事长和诚信业务总监羁押禁见。桃检乡野主任检察官吴静怡说，
2: 本署检察官侦办某上柜公司以录制晶片组装无人机提供军购案，认检信被告二人涉犯国家安全法及刑法伪造文书、诈欺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
1: 桃园地检署表示，两名被告涉嫌违反国安法和刑法，犯嫌重大，且审酌其所为与国安相关，具高度敏感性，并可能有勾串共犯、证人及反复实施同一犯罪之余，因此依比例原则权衡后，裁定羁押两个月，禁止接见通信，并得于收到裁定后十日内提起抗告。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台中市地政事务所廖姓科长为了向人求偿债务，假借职务权限登入地政系统查询特定个资，检察官依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提起公诉，并因具有公务员身份，建请法院加重其刑二分之一。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台中市1999市民专线接获检举，转交地政局政风室启动刑侦调查，并且移送地检署侦办，确认地政事务所廖姓科长利用职务权限违法查询和自己有债务关系的林姓民众地籍资料，造成当事人权益受损。地检署乡阅主任检察官李君玉表示，检察官认为廖姓科长基于同一犯意密接时间内查询被害人个人资料共计133次，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提起公诉。
4: 廖姓被告于担任台中市某地政事务所科长，因与林姓民众间有债权债务关系，未掌握对方财产状况以利求偿，涉嫌假借职务权限未经林姓民众申请或同意登入地政整合系统查询统编归户地籍、土地地号及建号等个人资料，共计133次。
3: 检察官调查认为，地政事务所廖姓科长涉犯公务员假借职务上权利非法搜集个人资料罪嫌，并且建请法院依个人资料保护法第44条规定加重其刑到二分之一。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国际货币基金 IMF 总裁乔治艾娃今天出席 IMF 暨世界银行年会，包括191个会员国的财经官员都会参加，并将于明天公布全球 GDP 最新展望。乔治艾娃表示， AI 基础设施的强劲投资为供应 AI 硬体的亚洲经济体带来显著效益，亚洲已开发国家的 GDP 平均提高 0.5 到1个百分点，新兴国家则提振 0.2 到 0.8 个百分点。但他也指出， AI 可能导致国家及社会的不平等扩大，有 40% 的工作面临淘汰，部分低薪职缺也不减反增。由台湾大学与中研院联合发起的台大桥梁计划圆满落幕，在七个月内共邀请31位诺贝尔奖得主来台交流。赖清德总统肯定这项计划带来的深远影响，也期待在公司合作下，台湾未来30年内能诞生三位诺贝尔奖得主。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5: 台大桥梁计划邀请31位诺贝尔奖得主，涵盖物理、化学、生医、经济、和平等多元领域。担任荣誉主席的赖清德总统出席闭幕式指出，这项计划为台湾与世界搭起知识之桥、世代之桥与和平之桥，除了让国际顶尖知识引入台湾，也点燃青年学子对知识和科学的渴望，同时透过对话发挥专业，促进世界和平繁荣，更提出台湾的诺贝尔人才目标。
6: 希望在30年内，台湾在物理、化学、医学三个领域能够至少增加三位诺贝尔奖得主。要达到这个目标，政府要让好奇心有空间，让研究有时间，让人才有舞台，让台湾与世界有连结。未来政府会继续致力培育人才，提供更好的研究环境。
5: 赖总统表示，政府将持续挹注资源，扎根基础研究与高等教育，让这次相遇的契机发展为长期合作，结合政府、企业及社会力量，让台湾成为世界知识与

0: 人才的重要枢纽，以科学教育民主，追求全人类更好的未来。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今年在
2: 台中勇夺佳绩，不仅为国家争光，更展现台湾高超的职能精神。
3: 因为你们成绩太好，会颁发出2040万的奖金来鼓励大家，同时提供给大家来申请免试就能取得各级技能检定的数科成绩，更要透过绩优保送的管道，让大家能够进入到大专院校继续去学习更多的技能。
2: 卓奎进一步指出，政府现在推动 AI 新时代，计划在2040年前培育50万名 AI 人才，根据有扎实技术的实务经验人才相结合，同时也会推动第二期高等教育深耕计划，未来几年持续投入650亿元教育经费，让各学校能够发展特色教育，进行必要的产学合作。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运动部今天公布亚帕运代表队名单，共派出71名选手，代表团总计167人，参加12项赛事，将于18号到24号在日本爱知县及名古屋登场，结合资深好手与年轻新秀，展现台湾适应运动的实力。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4: 本届代表队集结新秀与资深好手，包括上届杭州亚帕运跆拳道金牌选手萧翔文，以及桌球、羽球、射箭等项目的多位好手，力拼佳绩。运动部长李扬表示，运动部提前启动长期培训计划，整合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及运动科学中心资源，提供体能、运动防护、营养及心理等专业支援，并配置队医、防护员及物理治疗师，强化选手备战与医疗照护。
5: 我们亚帕是启动了长期备战的计划，那挹注了多元的培训资源，那希望国家成为选手的最佳后盾，协助大家都能在最佳的状态站上梦想的竞赛舞台。另外，这届的亚帕运首度比照亚运规格设置了中继站，那由国训中心以及运科中心的同仁已经投入了16位专业人力，那配置了6位队医以及19位防护员及物理治疗师，医疗人力的部分创历届新高。
4: 运动部主秘林佩君也表示，本届有19名选手首度参赛，并预留40个床位作为住宿备援，规划无障碍接驳与及时需求汇报机制，以完善选手后勤支援。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今年台湾文化日规划10场文化运动及6场历史走读，串联全台艺文场馆、书店与文化团体，透过音乐走读及书写，展现台湾多元文化，实践文化民主、百花齐放的精神。记者杨欣的报道。
6: 今年适逢台湾文化协会成立105周年，文化部将在10月17号晚间在台北市永乐市场前广场举办纪念音乐会，邀请陈明章、方佑兴、郑怡芬等跨世代音乐人登台，串联民谣、文学、母语创作与当代独立音乐，呈现台湾文化发展历程。此外，历史走读将带领民众走入城市街区，认识台湾文化协会推动文化启蒙与公共参与的历史。文化部长李远说，
7: 不管书店、不管基金会、不管社团，都会参与一些活动，然后这个每一个活动每一个点就会像105年前蒋渭水、林献堂他们创立的这个文化协会一样，不断的启蒙台湾的文化思想。台湾不管怎么样波动，都是有一股力量一直坚持住台湾的最有韧性的这个东西，那就是文化。
6: 文化部也号召全台50家以上书店及文化空间响应，设置文化记忆明信片书写及回收据点，邀请民众写下对文化、地方及台湾未来的期待。活动到10月31号为止，也可以透过线上表单参与。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先前在竹北入口的两部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同样排除的事故还有南下先前在131公里苗栗交流道前占用内侧两线车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目前后方回堵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都拥挤。国道一号北上115公里头份交流道前的外侧有故障车正在脱掉当中。

0: 像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以及北上内湖一路到汐止系统，车路时速约30到5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段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时速约30到50公里。另外，先前在国道二号西向12.8公里南桃园之前，占用外侧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二甲东向钻头到大园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八十二线西向33公里嘉义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情况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针对资深飞官持续流失问题，国防部提出空军专责飞行军官运用做法，未来资深飞官
3: 本飞行人员于役满后选择转业。对此，国防部已完成空军专责飞行军官运用做法，并呈行政院审议。
4: 采专案增编员额及延长服役方式，留用服役满14年以上、具备高资格、经验丰富且成熟之中上校飞行军官，保留原阶级，依其自愿延长服役至58岁，不受中校服役年限26年、上校服役年限30年之限制，持续给予继续服役服现役奖助金及空勤加级升职加成待遇。
3: 国防部也计划修正非官续服现役奖助金及空勤加级等内容，提供留任基础。未来专责的资深非官，重点是以丰富的经验带领年轻非官成长，期待用这样的方式留下优秀的非官人才。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33岁李姓男子疑似不满亲阿姨碎念，提前至卖场购买刀械，返回住家二楼厨房外刺向阿姨，酿头、颈及腹部多处刀伤，最终不治身亡。案经警方调阅上万支监视器，于桃园市将李姓犯嫌逮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5: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谢姓男子工作返家之后，发现林姓妻子倒卧在二楼厨房外，现场一片血迹，已经明显死亡。警方立即封锁现场，并通知监视人员采证。分局长陈宝旭指出，经访查家属及调阅上万支监视器，掌握同住的33岁李姓侄子设有重嫌。他犯案之后，拿起黑色羽绒外套离开住家，以捷运、台铁还有步行的方式，在北车、莺歌以及桃园乱窜，企图制造警方办案断点，最终仍被逮捕。
6: 犯嫌案发后，在接连搭乘捷运、台铁跨县市逃逸，全程几乎没有停留。专案小组终于在桃园地区将犯嫌缉捕到案。
5: 据了解，李姓犯嫌今年3月才搬到新庄和林姓阿姨同住，平时每天由阿姨提供200元零用钱，但双方疑似因为生活观念差异，经常发生冲突。李姓男子落网之后供称，案发当天因为不满阿姨碎念，并以肩膀推撞她。警方目前已经将李姓男子依法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桃园八德民宅火警导致一名女子休克不治，事后警方发现死者颈部有刀伤，巡线逮捕林姓男子。案经警方复讯，认为被告涉犯强盗故意杀人放火，犯嫌重大，讯后向法院声押禁见。记者静杰的报道。
7: 案发地点在桃园市八德区永中街一处民宅，
8: 立即逮捕，全案报警桃园地检署指挥侦办中。
7: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经检察官前往案发现场勘验、进行相验及制作家属笔录，讯问后认被告涉犯刑法强盗而故意杀人放火以及公共危险和侵入住宅罪，犯嫌重大且有羁押必要，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并通知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派员与家属联系，提供关怀和保护服务，落实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北市一名男子担任诈骗集团车手，在集团以假投资得逞后，协助向被害人面交取款32万，从中获取3200元的报酬。高院审酌他改口全部认罪，并赔

0: 偿10000多元，减轻改判2年，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周姓男子前年底被网络昵称美丽果的不明人士吸收，加入了诈骗集团，并在集团以假投资诓骗一名被害女子之后，与被害人相约面交取款的32万元，随后上缴集团成员，获得3200块报酬，借此帮诈团制造金流断点，掩饰隐匿犯罪所得。检警获报巡线载获了周姓男子，男子虽然坦诚帮忙收款，但辩称只是听命行事，否认参与诈骗。不过一审法院仍依共同诈欺取财罪判刑2年4个月。男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时，男子改口坦诚全部犯行，并表示他只是基层车手，并非诈团核心干部，获利微薄，也没有参与犯罪谋议。案发后被征召入伍之后，就透过家人帮忙支付了15000元给被害人赔偿，希望法官考量他的犯后态度给予轻判。高院认为他担任取款车手，造成被害人财产损失，更使诈骗日益猖獗，影响了社会治安甚巨，但考量他全部认罪并履行部分和解赔偿责任，酌减改判2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高雄一名骑自行车的86岁妇人，疑似没有依灯号指示违规右转，撞上轻轨。虽然轻伤，列车也没有受损，不过涉犯刑法过失妨害舟车行驶安全罪，警方调查后将移送地检署侦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路口监视器拍下前镇区凯旋四路上的车辆绿灯直行，骑自行车的86岁苏姓妇人突然右转，不偏不倚撞上从他后方开过来直走的高雄轻轨列车。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一心所所长杨明福说，
3: 据了解，徐姓男子驾驶轻轨列车由离子内站一灯号行驶往北离站，与苏姓妇人由凯旋
2: 同车辆，合计最高可罚新台币2400元。另外违规驾驶导致跟轻轨发生交通事故，涉犯刑法第184条第3项过失妨害舟车行驶安全罪，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20万元以下罚金。警方将于调查后依法移送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为了遏制无照驾驶乱象，政府大幅加重处罚，无照驾驶最高罚6万元并扣牌。高龄换照则降到70岁，自愿缴回可以领 T-Pass 补助。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交通部加重无照驾驶的罚则，关山警分局长龚志哲表示，
5: 其实无照驾驶每年夺走600多条人命，造成7万多的损伤，尤其是小朋友跟老年，他们都无照的比例非常高，无照驾驶扣牌3个月，而且它是才累计的，如果你10年内3次以上，可以扣到1年，罚款以前无照就罚6000块，现在机车最高可以罚到36000，汽车可以罚到60000。
4: 无照驾驶万一不幸撞伤人，违规车辆更是直接没收。特别提醒车主，随便把车借给没有驾照的人，同样要跟着挨罚被扣牌。而另外，高龄驾驶换照年龄门槛以下修到70岁，收到通知的长辈只要完成基础体检以及安全教育就能换照，而选择自愿缴回驾照者还能享有每月上限1500元的 T-Pass 大众运输回馈长达2年。最后提醒驾驶朋友，无论路口有没有斑马线，行经巷口转弯或直行，都必须停让行人，距离行人不足3公尺，最高可处6000元罚款。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台南市区铁路地下化本周六通车，人车交通动线也有更改，旅客仍旧能从旧车站进出。新台南车站将有3个出入口，林前峰路侧的停车转乘设施也有重新规划。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6: 随着台南市区铁路地下化17号通车，新台南地下车站也正式启用营运，是全台首座国定古迹车站跟新车站并存融合的车站，但古迹车站将封闭进行修护，旅客仍能从旧车站进出，但原先前站搭车动线略有改变。铁道局南部工程分局副分局长王纯玄说，
7: 仍然是在前站的出口这个位置来进出，那个切换通车那天晚上呢，我们会在那个1月台跟2月台，还有2月台跟新站中间呢的轨道区铺设栈桥。那，以后旅客呢就直接由目前的前站的出口 进到第一月台以后，然后利用我们的栈桥跨过第二月台，再利用栈桥跨到

0: 我们现在新站的中央通啦。
1: 新台南车站将有三个出入口，新增前锋路临小东路口三号出入口，新车站临前锋路侧的停车转乘设施也重新规划。交通局提醒，17号起搭乘火车都将先经 B1 车站大厅验票闸门感应票卡进入管制区后，再依北上或南下的方向到 B2 月台层候车。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中年度糕饼盛事2026台中太阳饼文化节将于10月17号在文心森林公园登场。记者陈玉涵的报道。
3: 今年太阳饼文化节迈入第21年，经发局长张丰源表示，台中素来有糕饼之都美誉，在地业者持续推陈出新，顺应健康饮食趋势，推出轻食、少油、少糖的糕饼产品，展现传统产业的创新活力，也为在地伴手礼市场注入新商机。
4: 跟我们糕饼业相关的这些餐饮业，最近这4年啊，就从900多亿啊，成长到1200亿啊，每年增加100亿的这样一个产值啊。
5: 台中啊，这些伴手礼啊，实际上是可以结合更大的力量，在国际上的平台，或是我们自己做一个国际的平台啊，让台中的糕饼哈、啊、更加的发亮。
3: 本次活动集结超过80家在地糕饼及伴手礼品牌，除了推出特定商品买一送一优惠，民众消费满500元即可参加抽奖，有机会获得70寸液晶电视、Switch 2等好。消费满1000元可参加幸运抽抽乐，满3000元还可获得限量精美礼品，让民众采买之余也有机会把好礼带回家。经发局邀请全国民众10月17号走访文心森林公园，逛市集、买糕饼、抽好礼，感受台中糕饼文化的魅力，享受兼具健康与美味的秋日糕饼派对。经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18到31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19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警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0: 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5公里靠近头份，外线车道有拖车拖掉故障车，要特别留心。在省道的消息，台82线的西行33公里嘉义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路网图车流，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段，南下的梯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走走停停的。中部台74线的西屯一到北屯二，从德到潭子，潭子系统到太平，西行的潭子系统往潭子北屯二路段都是车多。国道10号西行的顶新到左营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红啊，今天公务南下外侧车道怎么封起来了？
1: 老张，你不知道哦，那边在做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及边坡补强工程啦。
0: 哦，难怪，我刚从石碇匝道上来，前面一直在引导大客车动线，我差点开错了。
1: 现在封闭的是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大客车都要依照交围线行行驶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刚刚看到路肩标志亮绿箭头。
1: 对呀，开放通行时才能走，而且还是要照现场指示慢慢开，安全第一啦。
0: 嗯，看来我之后跑国五得多注意路况了。
2: 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高速公路后续路段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国五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动线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1: 哦，怎么了吗？
0: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1: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0: 哪些条件啊？
1: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0: 所以

0: 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1: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0: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1: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2: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晚上的7点13分，在景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这个长的周末连续假期，大家做了哪些事情呢？有没有去大巨蛋的连续应该是三个晚上的演唱会，必备演唱会哈。开场作品送给大家，叫做 Love Song。好，接下来三个小时路况协助我跟其他用路驾驶朋友，电话是0800-000-123。我不太确定大家对于这个歌手艺人的，我讲喜好的程度嘛，或者是疯狂程度嘛。Anyway， 我自己身边呢是有亲友，只要是他们喜欢的韩团，目前我知道的两个，一个是 Big Bang， 一个是 Super Junior， 非常喜欢，所以只要这两个演出团队，这个艺人来到台湾呢，他跟他的朋友群们就会想尽办法买到每一个场次的票。我只能说非常厉害，而且非常的有毅力。而且在这个连续假期当中，除了有国庆的各个不同活动之外，这个演艺活动也是非常多的。周末有幸看到他的现场演出哦，他是 Hush。歌曲叫《空中的恋人》。

他是 Hush 空中的恋人，7:17:18，台74线的东向往雾峰过了市政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情形，在国道一号的桃园路段，双向路灯没有亮哦，平面高架都是的。台82线的西行33公里嘉义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在这儿。晚上开车的行车灯请赶快检查有没有正确的开启，打开行车灯并且不要切换到远光灯，会影响到其他用路驾驶朋友。

快乐有时有，是蔡明佑在九月发行的第七张个人创作专辑，也是他出道20周年的纪念作品当中的这个收录歌曲，也是前段时间的算是有首播或者是前期在专辑发行前的主打歌曲哈。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而这个快乐有时有呢，它也有20周年的演唱会，演出日期在12月6号星期天，年底有时间可以来听听好久不见的蔡明佑。台74线的东向8.4公里往雾峰过市政路段的内线有2台车的事故哦。继续听到曾沛慈，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有没有看过等一个人咖啡啊？接下来也是这个主题歌曲胡夏所演唱的《那些年》，待会7:30一起来锁定金广新闻咯。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高雄一名78岁的余姓老翁到医院领药，因质疑药物数量和自费的金额和药师发生口角，说出“你发神经了”，遭高雄市卫生局依医疗法裁罚30,000元。余姓老翁不服，目前案件进入诉愿程序。黄一豪报道。
1: 高雄市卫生局指出，余姓老翁认为药物有误，返回药局与药师争执，经确认药物没有问题之后，双方。

0: 人发生了言语冲突。老翁事后虽然在保全陪同下向药师致歉，但却再次的发生争执。老翁认为自己没有动手恐吓或阻碍药师工作，质疑裁罚是否合理。高雄市卫生局医政事务科科长严立双说，
1: 卫生局综合审认相关言语行为及影响，依原裁处时适用之医疗法第24条及第106条规定，裁处法定最低罚款30,000元，绝非因民众提出用药疑义或一般口角给予裁罚。
0: 卫生局强调，保障民众申诉的权利，不代表容许妨碍医疗业务，维护医师人员职业安全也是政府的责任。目前案件已进入诉愿的程序，后续将会依相关的法定程序处理。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今明两天各地都是晴到多云，舟山舟市都北季风增强，但水气和冷空气都有限。北部、东北部稍微转凉，气温变化不大。礼拜五开始天气再度回温。杨欣报道。
3: 气象署预报员张承传表示，今明两天花东、恒春半岛及南部山区午后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大致维持晴朗。气温方面，北部东半部高温约28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3度，中南部内陆更可达34到35度。周三、周四东北季风增强，大台北、东半部及恒春半岛降雨几率稍微提高。北部、东北部白天高温下降2度左右，约28到29度，感受稍微凉爽，不过低温没有明显变化。
4: 今天两天的话，就是各地大多是晴到多云，然后周三、周四这两天东北季风会增强。那不过这波东北季风它水汽没有很多，带来的冷空气也没有很多了，所以降雨的部分就是在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的降雨区会稍微提高一点。
3: 周五东北季风减弱后，各地天气逐渐恢复稳定，周末气温再度回升，北部及东北部高温甚至可以达到34度，比今明两天更加炎热。提醒民众注意天气变化，并留意日夜温差，适时调整衣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西螺大桥义政文化季将在10月17、18号登场，活动以义政文化信仰为核心，将释放300秒的高空烟火秀，邀请全国民众齐聚西螺大桥桥畔，感受传统文化和现代展演魅力。施新凯报道。
5: 云林县长张立善表示，西螺大桥通车已73年，是连接云林与彰化的重要交通桥梁。今年的文化祭也将延续以往传统，邀集彰化、云林两县公庙共同参与，以正义、文化、信仰为核心，串联在地学校、义政表演与宗教文化，结合本土公庙摇滚乐团带来精彩演出。云林县长张立善说：“
6: 就在我们10月17号、18号两天，在我们浊水溪沿岸西螺大桥桥。”想哈，那我们要啊跟以往一样哦，聘请啊两个县市，我的彰化县、云林县所有的公庙一起齐聚一堂，来为我们呐、云林县为我们全国来祈福。
5: 云林县文管处表示，今年的活动将于10月17、18登场，期待透过西螺大桥义政文化祭跨区域的信仰交流，展现云彰两地深厚的民间信仰文化，邀请民众踊跃参与。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7: 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西半部日夜温差大，明天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哦。气温部分，北部18到31度，中部21到32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19到30度，离岛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获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上路前，我一定会检查车况，不是为了跑多快，而是确定今天能平安到家。
5: 你可是号称开车最稳的男人呢，还需要检查车况吗？
4: 哎，越是熟悉的车，越不能大意啊。胎压不对，刹车不灵敏，下坡再快也只会演变成失控悲剧。
6: 哎，没错没错，我当修车师傅10年了，没看过轮胎、刹车、灯光、油水哪项出问题，方向盘有办法救的。
5: 原来真正的高手不是只会踩油门，而是做好行前车况检查。
4: 嗯，车况好，路才跑得完。这不是比赛，是每天都要回家的路。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行车前检查车况，确认轮胎、刹车、灯光与油水是否正常。真正的赢家是安全抵达的那一刻。开车上路，先顾好你的车，才能顾好你的命。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警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赖建豪。开车路上，假如遇到事故，请先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再下车摆放车辆故障标志，让反光的光线提高能见度，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呢你的位置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

应该非常熟悉，不用再讲了吧？没错，就是 Let It Go。新闻过后休息回来，7:43，台74线东向8.4公里过市政路段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231.3到234.3西罗到湖尾内线两个车道有伸缩缝的施工。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比三。这一趴要给大家的呢，都是电影动画的主题歌曲。刚刚是 Let It Go， 现在是《海洋之心》华语版本的主题歌曲哦，来自阿令。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手手英雄，爱可以说出来，也要用行动来表达。
0: 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用实际的行动分享爱。
1: 你的热心对有需要的人是很大的依靠。

Markov 真爱的新专辑《Greater Waves》当中，歌曲叫做《潜移默化》。在台65线的双向板桥一到新庄的路段，车速都是比较慢一点点，然后车子比较多。下班时间，一样是浅提今年的新专辑七月发行的《沉默的巨作》当中，歌曲叫《瓦雷蛋》。

浅提在《沉默的巨作》当中，歌曲叫《瓦雷蛋》，7:56。国一的南下231.3到234.3，西罗到湖尾内线两个车道是有施工的。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恢复顺畅了。国三北上的，好，这边好像南港到新桃路车子比较多，是吗？路段的朋友再帮我多加留心一下哈。台65线的双向从板桥到新庄的地方好像也是车子多。8点来会诊路况消息了。王乔颖 You Heaven Q 影是一张客语专辑，歌曲叫做老妹露妹。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 to 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个车道，北上的269.8到267.1，古坑系统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到明早6点。在台三线南下15.4到16.6，过了板桥，目前左侧有路面的施工。看到路网图，全台各地都已经恢复顺畅喽。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2: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2: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1: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3: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Tyla 的音乐作品 A-Pop 当中，歌曲叫做 Kiss， 专辑叫做 A-Pop， Pop 是跳出来，又叫流行的意思，在今年的7月24号发行。继续听到的是桃子 A1J 在今年的新单曲，歌曲叫 Pop Pop。

陶喆 YNJ 今年发行的单曲 Pop Pop， 国一的南下231.3到234.3，西罗到福尾，福尾哦，西罗到福尾哦，哈嘎琼客家腔跑出来哈，内线两个车道有伸缩缝的施工，台78线东向1.2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台二几线南下1.5到2.5公里，德安路段的外线路面也有施工。好，在国道一号的桃园路段，平面跟高架路灯都没有亮。用路驾驶朋友行进路段要减速慢行，并且把行车灯一定要检查有没有正确的开启。饶舌作品 AZ 笑组还有大亨以及拉位施阿旺，歌曲叫做《原因》Mike Pass。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

0: 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金光宇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来自猎魔女团的电影原声带 Huntrix 的歌曲叫做 Golden， 8:20-21。在国道一号北上12.6公里过高架汐止端的路肩小货车故障，这里是没有警示的。这两天呢，我就应该说是这个长周末这个连假呢，就看了这个买机票的一些 YouTuber 的影片。好，其实现在买机票得到的资讯应该都蛮快速的，因为有不少的旅游达人啊，或者是有在刷机票的人，我就在社群上面都会定时的来分享自己的一些秘诀或者是心得。然后刚好在这个长连假，我就看到了一个影片，就是来看看怎么样买到比较便宜的机票。然后他就说啊，其实有一个方式是挑没有廉价的月份出国玩，或者是选择那个月份时期的机票。他就统整出来了，在台湾这个地方呢，大概就是三月份吗？对，三月份跟十一月份没有廉价。所谓的没有廉价呢，就是说比较没有国定的假期，所以这个时候啊，你要去出国或怎么样子的呢，基本上都是航空公司就会鼓励你出国，鼓励你出国吗？引诱你出国，所以这个时候的机票相较之下可能会比较便宜一点点，因为如果是三月跟十一月这样子没有廉价的日子的话，你就要用自己的假去安排旅程相关的一个时间了。好啦，十月份的连续假期目前到月中、月底还有一个的。来自 Dua Lipa 的歌曲 Love Again。

Dua Lipa 歌曲叫做 Love Again， 8:26，国道一号的，我看一下，好，国道一号的汐五高架，汐五高架北上的12.6公里。汐止端路段的路肩小货车故障没有警示，台78线东向1.2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台二甲线的南下1.5公里到2.5德安路段的外线车道这里是有路面施工。好，路网图各地都恢复顺畅，好走，晚上施工比较多，用路驾驶朋友一定要特别留心，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距离。谐音梗真的是经典永远不败的创作或者是生活的乐趣来源呢。李英宏跟沈文成的这首歌曲叫做《Nina 来呆当》，不过他的字，这个字是 Nina N I N A， 就是一个名字，来台东就是中文字的来台东，可是如果你用台语来发音的话会完全不太一样的意思，所以到底是 Nina 这个人要来，还是那是你哩没来呢，还是你要来呢？待会的8:30一起来锁定景广新闻了，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台中一名行动不便男子在厨房准备糖水时不慎跌倒，年迈母亲无力将他扶起，紧急按下自动报案系统求助。第五警分局获报后迅速到场协助，顺利让男子脱困并送医检查。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2: 第五警分局水南派出所接获一通电话，话筒中传出三次电脑语音，表示有纠纷后随即断话。值班警员立即通报巡逻警力前往查处，正在执行守望勤务的巡佐蒋玉辉也赶往支援。蒋巡佐抵达后，并没有发现现场有争吵声响，经询问屋主，才得知家中有人跌倒，无法自行起身。第五警分局水南派出所所长涂家佑说明，屋主为56岁、行动不便的陈姓男子，当时正在厨房准备糖水，却不小心跌倒在冰箱前。80多岁的母亲无力将儿子扶起，只好按下家中的紧急自动报案系统按钮求助。
3: 原警确认陈男无明显外伤后，立即协助搀扶，并通报救护人员送医检查。
2: 第五警分局提醒，家中若有年迈长辈或行动不便的亲属，应加强居家安全防护，例如保持走道畅通，避免地面湿滑，并是需要加装扶手及防滑设备，降低跌倒受伤的风险。若家中设有紧急自动报案系统，也应确认设备功能正常，让家人在突发状况

0: 时能及时求助，共同守护居家安全。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天气转凉，胃口大开。医师提醒，食欲之秋不只是心理错觉或意志力问题，背后其实受到日照缩短与气温变化等多重生理机制影响。记者尤若璇的报道。
2: 不少民众到了秋冬容易嘴馋，明明刚吃过正餐又想吃点小东西。开业减重诊所院长李桃月医师指出，食欲变得旺盛不见得是心理作用，还跟季节有关。
3: 其实食欲之秋不完全是错觉，背后可能有其生理因素在。第一，秋冬日照时间的缩短可能影响我们的生理时钟、睡眠以及食欲的调节。那第二，天气变冷也会影响到身体能量调节的系统。第三，秋冬的聚会聚餐时的机会增加了，活动量相对减少，也容易不知不觉让我们吃进去比较多的东西。不过这种季节性的生理急转，目前有不少是属于偏向研究或是假说，并不是每个人到了秋冬就一定会吃的比较多。
2: 天冷就想吃东西，又怕吃太多变胖怎么办？李医师教民众先分辨是饿了还是嘴馋想吃。如果发现明明刚吃饱还想吃甜点、零食或饮料，或是体重明显上升，就要警觉。但也不需要刻意节食压抑，只要维持规律睡眠、多晒太阳，并在每餐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延长饱足感，就能轻松稳住食欲。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台南市白河分局东河派出所是全台唯一供奉平埔族祖灵阿利姆的警察单位，今天举行阿利姆回娘家的祭典，传承18年，祈求平安。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4: 全台唯一供奉平埔族祖灵阿利姆的警察单位就在台南市白河分局东河派出所。阿利姆回娘家祭典由代理所长何伯贤跟地方里长共同迎请阿利姆分灵返回吉备耍大公蟹娘家看戏，并参与即将登场的吉备耍夜祭，祈求地方平安。东河派出所所长何伯贤说，
5: 东河派出所供奉阿利姆已有18年，祭祀方式融合希拉雅族传统，以拜虎仪式敬奉祖灵，成为全台独特的警察文化特色，也展现警察机关与地方信仰的深厚连结。阿利姆象征地方居民对平安的期盼，警察则以实际行动守护社区治安。
4: 东河派出所透过参与传统祭仪，让警政工作融入在地文化，拉近警民距离，展现祖灵庇佑、警察守护的温暖力量。随着吉备耍业绩即将登场，东河派出所将持续做好治安维护跟交通疏导，让民众安心参与祭典。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观光署台湾 Pass 台铁版半价优惠，限量2.4万套已经售罄。观光署今天宣布加码2.4万套，并携手日月潭花火音乐季推出 VIP 观赏席。观光署表示，台湾 Pass 台铁版是由台铁3日周游券、4大都会捷运4选1，加上台湾好行景区接驳15选1所组成。这次携手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在10月17号及11月14号2个场次，共有150个限量 VIP 观赏席可以让旅客兑换。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的天气，西半部日夜温差大，只有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18到31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19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卖家神秘难联系，小心可能是诈骗。
1: 哎姐，明天你要跟男朋友去约会，对不对？吃那个高级 buffet， 我也要一起去。
2: 啊，才不要嘞！每次我约会你都要来当电灯泡，这次还要再跟来哦，小心我把你拿去丢回收哦。
1: 哈，电灯泡要回收，不是直接丢垃圾桶就好了吗？
2: 当然要回收啊！现在还有照明亮九九减费新生活，照明光源太旧换新推广活动，即日起到10月31号，在指定店家回收灯管、灯泡或是购买照明光源，就可以参加抽奖或是折扣回馈活动哦。
1: 太棒了吧！那我今天不当电灯泡，赶快回家收集旧灯泡来参加太旧换新活动喽。
3: 相较于传统灯具 ，LED 照明设备拥有寿命长、省电和减碳的优势。为了鼓励大家使用 LED 照明设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举办“照明亮九九，减费新生活”“照明光源太旧换新”推广活动。自即日起到10月31号，在指定线上或实体店家回收灯管、灯泡或购买照明光源，即可参加抽奖、折扣或是回馈活动。详情请上“照明亮九九，减”费新生活活动网页，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在哪？开车时不论想去哪里，没有安全，我不会更精彩。想要再多一点早应该要有的安全感，就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是屁孩 Ryan。
1: 等一下，你今天不是要开车吗？你真的可以开吗？
2: 可以啦，我没喝酒，清醒得很，放心啦。
1: 前面有人，小心！
2: 我刚刚怎么啦？
1: 你刚才差一点撞到人你自己没有发现吗？
2: 我只是觉得有点恍神，手脚也怪怪的。
1: 你有没有可能用了什么不该用的东西啊？
2: 我只是想说试一下，应该不会怎么样。
1: 开车不是应该没事就可以，毒品啊可能让你意识、反应、判断力都出问题，方向盘握在你手上出事了，就是毁掉别人的人生。
3: 毒驾不只是违法，更可能变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不碰毒品，不毒驾，开车上路前先确认自己真的安全，别让一时的好奇与侥幸成为终身的遗憾。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陶喆跟卢广仲的合作歌曲《那个女孩》。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咯，8:45，在台三线南下15:04到16:06，板桥过后左侧在施工，台78线的东向1.2公里台西教道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1号的桃园路段，这里是双向的45到47.5公里，平面高架都是路灯没有亮。好，有在收听金广的你，检查一下行车灯有没有正确的打开来了哈。Nicki 李玖哲 ，Baby 是我。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八

他们是天命真女 Destiny Child Survivor 版百战娇娃。休息回来是8:53，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5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有施工。英文作品之后来听到遗忘许慧欣独立宣言。

0: you think of me too。
1: 以往许慧欣歌曲叫《独立宣言》。好，待会九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了。Will 高手，他是潘玮柏，歌曲叫《善舞不二》，我们待会见喽。

晚上九点钟，生活再忙碌，也要对自己好一点。别忘了休息一下，打开金广，聆听好音乐，一起分享专属我们的快乐吧。大家好，我是蓝婷。

晚上的9:02，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双向45到47.5公里，平面跟高架的路灯都没有亮，用路驾驶朋友行进路段要特别留心。

消息，北上的 138.4 到 135， 通宵到西湖内线三个车道，北上的 269.8 到 267.1， 古坑系统内线两个车道，南下的 192.5 到 196 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内线两个车道，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都是施工。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施工到早上六点。省道消息，台三线的南下15.4到16.6过板桥左侧路面施工，台二几线南下的1.5到2.5德安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台78线东向1.2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恢复顺畅好走了，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获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现在网络上充斥了许多有关新冠疫苗的相关讨论，有调查结果发现，疫苗副作用以及后遗症声量高居第一，其次依序为疫苗保护效果、疫苗跟癌症的关联性。医界指出，网络声量高代表民众最关切，但同时也最容易被谣言误导，疫苗的资讯必须跟上最新的医学实证。台大医院特聘教授黄立明指出，许多民众对新冠疫苗的印象仍停留在疫情期间，不过随着疫苗的技术持续进步，在台湾新冠疫苗的不良事件通报数已经持续下降。国外非常多的研究也显示，接种新冠疫苗并不会增加心律不整、自体免疫疾病的风险。
2: 这个是一个大型的研究，这是丹麦的，丹麦接种100万个以上 的成年人，然后有比较有打疫苗跟没有打疫苗，然后这里面列了快20种疾病，然后这20种疾病里面呢，到底打疫苗是属于风险提升呢，还是风险没有减少，还是根本就这个风险跨在一上面，就是没有什么有意义的差别。那这里面呢，有一些是跟自体免疫有关的，比如说亚急性的甲状腺炎、B 型糖尿病，这个都是跟自体免疫有关的啊、多型性红斑，还有葡萄膜炎。葡萄膜炎大家能知道，眼睛的葡萄膜炎，它也是一种自体免疫啊、然后呢，心包膜炎啊、血栓啊，就是反正然后低人靶类，就是我们打疫苗最怕的格林发病症候群，然后说的是颜面神经麻痹。所以基本上丹麦用全国的数字告诉我们说，大概这你最常见的这些疾病呢，打完疫苗其实跟有打疫苗跟没有打疫苗他们的风险都差不多，所以基本上至少自体免疫疾病或其他疾病应该是没有，或是慢性病应该是没有增加的啊。
1: 台湾传染病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则说，台湾新冠疫苗的接种率只有约21%，与韩国、英国及美国相比仍然有提升的空间。
3: 临床我们有个建议啊，不管是不是以前有心血管疾病，都是要建议啊，要完成最新的这个新冠疫苗的这个接种，还有以及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啊。那这个建议的等级是强烈建议啊，那这个当然都是有研究的基础，当做一个佐证哈。全球各国大多都有执行流感跟新冠疫苗共同接种的政策哈。那台湾65岁以上的长者新冠疫苗的接种率事实上还有待提升哈。那截至今年八月份，台湾这个65岁以上的这个长者，大概新冠的接种率是21.2%，好，但是如果你去看那个加拿大大概50%，英国有60%，好，那美国是31%，那即使在亚洲的南韩，他们也有接近43%，好，也是我们台湾的2倍，好，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打这个新冠疫苗是应该还有空间要来加强。
1: 台湾基层糖尿病学会理事长陈宏林表示，新冠感染带来的影响遍及全身的器官以及系统，相关的研究显示，感染新冠病毒后心肌梗塞的风险增加5倍，中风的风险更会增加10倍，慢性病族群一旦染

0: 上新冠病毒，就可能打破原本稳定维持的健康状态。
1: 倒着过来，你就会发现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建议？我们说投资理财有赚有赔，投资健康稳赚不赔，左留右心，富贵不兴，就是这个道理。而且今年是一样的，延续过去两年，我们同时做施打，同时做施打。那你施打之后，就能够固肺又固心，固到你的心脏，固到你的肾脏，固到你全身的这些器官。
0: 专家共同呼吁，65岁以上长者以及慢性病族群，务必要把握公费疫苗接种的机会，提前为健康做好双重防护。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玉成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2: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1: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2: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啦、啊！
3: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4: LINE
3: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0: 跟你和你被笑。
1: 然后塞个干嘛波浪机买阿浪努安安努马古，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第三个小时节目时间9:16，阿密特也是张惠妹哦，写新爱情故事。在国道一号南下232到234公里西螺服务区到虎尾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一南下过信营服务区中间外线也是施工的。国道五号的南下雪山隧道内线在换灯具，国五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施工进行。

许富凯的歌声红阿咪9:20。台二极限南下 1.5到2.5公里德安路段的外线车道路面有施工哦。嗯哼哼。国道一号北上的349公里，国一北上349公里过冈山交流道的路肩行人跑上来。国三南下44.8到46.8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路面有施工。国道一号南下232到234西罗服务区到虎尾内侧两个车道施工，目前这里有回堵的情况。他是李佳维，煎熬。

李佳维歌曲叫做《煎熬》。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国一南下的西螺路段，这里是有施工的，施工的路段在232.6到234.3，大概是2公里左右。然后路段也是回堵2公里，用路驾驶朋友们要多点耐心了。好，目前其他路段呢，目前都是顺畅好走。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空班空空空空空一滴三。待会的9:30来锁定警广新闻晨报专辑，他是九零蔡依林海盗。Come on.

0: 景广新闻。
1: 诺贝尔经济学奖今天颁给美国学者霍尔与伍德福，以表彰两人发展出新的总体经济模型，被世界各地央行与政府所采用。他们模型的核心要素是，家庭与企业在决定储蓄或产品价格时，会将未来纳入考量。政府与中央银行公布经济政策计划时，能影响人们对未来的看法，引导经济朝正确方向发展。在这些模型问世之后，他们在因应经济衰退方面发挥了极大作用。毒品减害治疗防治等相关议题引发各界关注，卫福部长石崇良希望借由立法院这样的平台澄清减害计划的相关争议，并呼吁各界持续支持。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立法院社福及卫环委员会邀请相关单位针对减害计划执行成效及毒瘾治疗量能与毒品边境、校园及相关防治精进作为进行专题报告。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希望各界持续支持在国际上相当成功、对台湾公共卫生具有重要意义的减害计划。
3: 那么包含了个案的关怀、家庭的支持、社会资源的连结、复归等等，但是呢是不会去发放毒品的，所以我们要再次的重申。那么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我会利用立法院这个平台，把这个计划好好的跟社会大众说清楚，也请大家继续支持这个对于这个是在国际上非常成功的一个减害计划。
2: 立委关切清洁真菌与美沙酮替代治疗的减害成效，石崇良指出，减害计划实施前，台湾每年新增艾滋病感染者超过3000人，其中72%与注射毒品共用针具有关，去年新增感染者已降到800人以下。石崇良强调，清洁针具是减害计划的重要措施，呼吁外界不要因为相关讨论，反而让已见成效的政策受到影响。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为推动南台湾水产产业升级及产销一体化，台南市政府建制的将军智慧水产加工

0: 工及物流运筹中心智慧水产示范基地今天正式启用。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1: 二一起
2: 台南市长黄伟哲跟农业部政务次长黄昭清、渔业署副署长缪次昌跟各界贵宾共同见证台南水产冷链建设的重要成果，将军智慧水产加工跟物流运筹中心智慧水产示范基地开幕启用。
3: 我们台南还有台湾其他地方进来这个将军冷链水产中心的渔获也能够更这个品质更提高，而且能够产期淡旺季的调节也能够更顺畅，将来对于农民、对于政府、对于消费者都是三赢的场局面。
2: 农业局指出，这是台南首座以台湾鲷为主要处理对象的水产加工厂，年规划处理量达到1000公吨。透过整合生产、加工跟物流，可以减轻地方劳动力不足问题，延长水产品保鲜期，并发挥产销调节，稳定鱼价跟拓展市场功能，同时创造就业、租金、权利金以及税收等效益。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新竹市政府携手立新基金会举办115年度新竹市女孩日系列活动，带领女孩走进新竹海岸，体验在地产业，鼓励女孩勇敢追寻梦想，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记者曾佩蓉的报道。
4: 今年活动以女孩日记海的另一端是梦想的方向为主题，聚焦在地特色海洋。10月17日首场活动带领女孩走进造船产业，透过实地走访与体验，并与女性职人交流，也从中探索兴趣与职涯的可能性。市长高虹安说，
5: 希望说这一次的这个我们的新竹市国际女孩日的活动也能够邀请到很多女性朋友呢一起跟我们来参与。我们预计会在10月17号开始哦，有3场不同的活动，希望大家都能够多来响应，也看到女性们发挥自信，能够在社会上扮演重要角色，希望每一个女孩能够找到自己的快乐。
4: 陆续登场的还有11月1日南寮海岸净滩，12月5日女孩海岸小走读活动，串联在地文化与产业场域，带领女孩从看见走向行动。系列活动对象为涉及或居住于新竹市年龄10到25岁之青少女，每场限额40名，欢迎符合资格且有兴趣的女孩把握机会报名参加。警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的天气，西半部日夜温差大，只有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18到31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19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哪一号萨特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线。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44，陈以诺曼花志的专辑歌曲叫做《Hail Song》。你国道三号南下埔顶一二隧道外线的两个车道有施工，在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内线，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北上雪隧的外线都是施工的。Peggy 许哲佩，时间博物馆。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寻人启事专辑，他是拉拉徐佳莹，在今年的年底也会发行全新的专辑。前段时间说他的这个录音已经录制完毕，已经算杀青了哈。而田馥甄是在前段时间上一两周已经发行了全面全新的专辑音乐作品了。OK， 到了年底的时间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好歌跟新作品来到世界跟大家见面。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Ellie Goulding， 是在电影当中的主题歌曲《格雷的五十道阴影》，Love Me Like You Do。明晚7点钟，我们空中再相见。明晚见，晚安，拜拜。

大家好，我是柔米之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磊撩，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高科北上入口匝道跟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目前是封闭施工的。北上的72.6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到过杨梅内侧两个车道，南下77到78公里过高架杨梅端的内线车道都是施工。国道三号南下埔顶12隧道的外侧两个车道，南下44.8到46.8树林路段外侧三线施工。国五的南下雪山隧道内线、北上的雪隧外线跟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省道台61的南下淡江大桥8里端这里有施工，台64线的西行五股一出口封闭桥下的施工，台64线东

像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也有封闭单车道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杨梅休息站到杨梅路段施工的关系回堵了4公里。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 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4: 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3: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4: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录，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3: 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4: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了。
5: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
6: LINE。
5: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1: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7: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

0: 们。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1: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0: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1: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0: 哎，好了好了，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2: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轻彩相信伫咧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周杰伦的歌，叫《好久不见》，是有点久了哈。上礼拜四是咱们的俊孝代班，叫孙啊。那上礼拜五谢谢秋哥，那今天礼拜一了，时间过得很快，那个双十连假一下就过去了，对不对？那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嘛。没有关系，因为呢，接下来还有这个所谓的光复节连假，就是下周了。那不过这礼拜是广播金钟奖，帮我们金广加加油。好啦，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目前在国道上面有一些路段要请你注意了，国一北上，杨梅端前时速不到40公里，还有国一南跟正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速度也比较慢哦。

刚才那首歌也叫好久不见的，黄韵玲的作品。国道一号要注意北上72.6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到过杨梅内侧两线施工，这边真的要留意一下，就是因为这样子施工导致说速度上不到40公里。那国一南下77到78公里，过高架杨梅端之后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另外国三南下44.8到46.8公里，这是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哦，这施工封闭，所以车多定点。好，就我刚刚讲到在路网图上面显示这边时速是一度不到20公里的哦，车速定点要请你经过的时候特别的小心。接下来这首歌好久不见，它是潘越云

10:24，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三南下44.8到46.8公里，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驾驶朋友说这里啊是车多定点的。好，另外国一南下呢，泰安服务区前三义过后啊，国一南下这边路网图上的时速也是缓慢的哦，要注意一下哦，这边只剩内线可以走了，这是国一南下在三义过后到泰安服务区前。

小乐伍思贤这首歌好久不见。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这是李玉玺的歌，叫带我看见，再见咯。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明天台湾地区的环境偏干，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在花东地区、恒春半岛跟午后的南部山区有一些零星的降雨，雨量比较偏少，所以夜间的辐射冷却也会比较明显一点。在清晨，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的低温是18到21度，其他地方是23到25度，部分地区可能会再更低一些些，所以有要早起外出的要特别多加几件衣服，避免着凉。那白天太阳出来之后，气温回升也比较快，北部跟东半部高温是29到31度，其他地区是32到33度，特别是中南部的内陆可能会再更高一点点，到33到35左右，所以在中南部日温差会比较大，要特别留意这个温度的变化。那明天的话，在台东沿海跟恒春半岛仍有长浪发生的机会，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昭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感染事件初步调查报告出炉，卫福部稽查发现针头重复取药等重大缺失，虽然医师声称没有负责诊所营运管理，但依法仍需负起责任。记者有若晨报道。
2: 板桥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事件波及千人回溯抽血调查，累计22人感染，其中9名的患者病毒序列相似度近100%，初步报告也点出诊所人员没有落实消毒、针头重复取药等9大缺失。初步认定医师声称没有负责诊所营运管理是口说之词，卫福部医师司副司长刘玉金说，依法仍有责任。
3: 不管他口头上怎么讲，还有他行为，也许没有那么对应到这负责人，但在法规上，他都是我们会以他实际的情形来作为行政督导的认定。按照法规，他就应该负起责任，就是这样。没有做到这个责任，法规规定该怎么罚，他就是受罚的人。
2: 市安诊所目前停业中，卫福部表示，全案正式的调查报告预计11月底出炉，盼能找出系统性漏洞，并在半年后追踪复查。如果没有依依预法提出改善方案，最高可以处50,000元罚锾，并得按次处罚。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0: 33岁李姓男子疑似不满亲阿姨碎念，提前至卖场购买刀械，返回住家2楼厨房外刺向阿姨，酿头颈及腹部多处刀伤，最终不治身亡。案件警方调阅上万支监视器，于桃园市将李姓犯嫌逮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谢姓男子工作返家之后，发现林姓妻子倒。

0: 卧在二楼厨房外，现场一片血迹，已经明显死亡。警方立即封锁现场，并通知建事人员采证。分局长陈宝旭指出，经访查家属及调阅尚万之监视器，掌握同住的33岁李姓侄子设有重嫌。他犯案之后，拿起黑色羽绒外套离开住家，以捷运、台铁还有步行的方式，在北车、莺歌以及桃园乱窜，企图制造警方办案断点，最终仍被逮捕。
1: 犯嫌案发后，在接连搭乘捷运、台铁跨县市逃逸，全程几乎没有停留。专案小组终于在桃园地区将犯嫌缉捕到案。
0: 据了解，李姓犯嫌今年3月才搬到新庄和林姓阿姨同住，平时每天由阿姨提供200元零用钱，但双方疑似因为生活观念差异，经常发生冲突。李姓男子落网之后供称，案发当天因为不满阿姨碎念，并以肩膀推撞他。警方目前已经将李姓男子依法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桃园八德民宅火警导致一名女子休克不治，事后警方发现死者颈部有刀伤，巡线逮捕林姓男子。案经检方复讯，认为被告涉犯强盗故意杀人放火，犯嫌重大，讯后向法院声押进监。记者静杰报道。
3: 案发地点在桃园市八德区永中街一处民宅，11日上午6点多，消防局获报发生火警，出动人员抢救，在屋内发现大面积烧烫伤且颈部有刀伤女子倒卧血泊，后经送医抢救仍告不治。警方获报相当重视，搜证调查发现一名林姓男子涉嫌纵火，不无毁尸灭迹可能，巡线将其逮捕。全案现正由检警积极侦办中。八德警分局侦查队副队长蔡志明说，
4: 那经扩大调位现场监视器搜寻，那另在周边查访时发现有嫌犯，立即逮捕，全案报警桃园地检署指挥侦办中。
3: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经检察官前往案发现场勘验，进行相验及制作家属笔录，讯问后认被告涉犯刑法强盗而故意杀人放火以及公共危险和侵入住宅罪，犯嫌重大且有羁押必要，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并通知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派员与家属联系，提供关怀和保护服务，落实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上柜公司景明实业及其子公司涉嫌将大陆晶片和镜头装入军用无人机，再以不实产地证明提供国军验收。案经桃园地检署搜索约谈简信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及诚信业务总监，将两人羁押禁见。记者静杰报道。
3: 桃园地检署获报上柜公司景明实业及其子公司承接国军无人机采购案，疑似违反合约，将禁用的大陆制晶片以及镜头组装到无人机后，再出具不实产地证明提供国军办理验收。案经检方指挥调查局新竹县调查站持搜索票到该公司和其子公司以及供应商和相关人员驻居6处搜索，讯后将简信副董事长和诚信业务总监羁押禁见。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吴静怡说，
5: 本署讲法官侦办某上柜公司以录制晶片组装无人机提供军购案，认检信被告二人涉犯国家安全法及刑法伪造文书、诈欺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
3: 桃园地检署表示，两名被告涉嫌违反国安法和刑法，犯嫌重大，且审酌其所为与国安相关，具高度敏感性，并可能有勾串共犯、证人及反复实施同一犯罪之余，因此依比例原则权衡后，裁定羁押2个月，禁止接见通信，并得于收到裁定后10日内提起抗告。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针对资深飞官持续流失问题，国防部提出空军专责飞行军官运用做法，未来资深飞官可以专案方式留任至58岁，不占编制缺，且免负担行政工作，除降低资深飞官被迫转职的现况，也期待能借此传承飞行经验。记者周瑞森报道。
6: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针对国军飞行人员离退及补充现况与留任机制作为，邀请国防部进行专报并备询。国防部人事参谋次长王志辉说明，现行中校服役最大年限为26年，上校30年。由于民航机职业可到65岁，早期转业具延续飞行职涯优势，导致部分飞行人员于役满后选择转业。对此，国防部已完成空军专责飞行军官 官运用做法，并呈行政院审议。
7: 采专案增编员额及延长服役方式，

0: 留用服役满14年以上，具备高资格、经验丰富且成熟之中上校飞行军官，保留原阶级一期志愿延长服役至58岁，不受中校服役年限26年、上校服役年限30年之限制，持续给予继续服役服现役奖助金及空勤加级升职加成待遇。
1: 国防部也计划修正非官续服现役奖助金及空勤加级等内容，提供留任基础。未来专责的资深非官，重点是以丰富的经验带领年轻非官成长，期待用这样的方式留下优秀的非官人才。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今年台湾文化日规划10场文化活动及6场历史走读，串联全台艺文场馆、书店与文化团体，透过音乐、走读及书写，展现台湾多元文化，实践文化民主、百花齐放的精神。记者杨欣报道。
3: 今年适逢台湾文化协会成立105周年，文化部将在10月17号晚间在台北市永乐市场前广场举办纪念音乐会，邀请陈明章、方佑兴、郑怡芬等跨世代音乐人登台，串联民谣、文学、母语创作与当代独立音乐，呈现台湾文化发展历程。此外，历史走读将带领民众走入城市街区，认识台湾文化协会推动文化启蒙与公共参与的历史。文化部长李远说，
4: 不管书店、不管基金会、不管社团，都会参与一些活动，然后这个每一个活动每一个点就会像105年前蒋渭水、林献堂他们创立的这个文化协会一样，不断的启蒙台湾的文化思想。台湾不管怎么样波动，都是有一股力量一直坚持住台湾的最有韧性的这个东西，那就是文化。
3: 文化部也号召全台50家以上书店及文化空间响应，设置文化记忆明信片书写及回收据点，邀请民众写下对文化、地方及台湾未来的期待。活动到10月31号为止，也可以透过线上表单参与。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10:52，你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一节奇，叫做《好久不见》。10:52，好，回到节目当中，这边国一北上340.3公里过高科，中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要注意了。国三南下44.8到46.8公里，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目前是车多定点喽。那讲到好久不见哦，你也不能忘记5566吧，这首歌好久不见。

这是5566的歌，叫《好久不见》。好，任何路况消息，请你持续的跟我们说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呢，就是在杨梅端前哦，这时速是相当缓慢的。那原因是因为这里有施工，国一北上高架杨梅端前到过了杨梅，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国三南下树林路段外侧三线施工，目前车多定点，好，这两个路段要麻烦你多加的留意了。另外，国一北上彰化路段这边时速也不到40公里哦，如果你有经过这边，要麻烦你注意一下这个状况。那主要原因是因为这边，在国一北上的话呢，彰化路段这里哦，也是有施工影响到了，再麻烦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这首歌来自 NONO， 叫《好久不见》。待会整点路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了。

中响晚上11点整，我是 Joanna 王若琳。 You've got a friend， 尽管是您一生的朋友。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1号北上340.3公里，过高科中线车道有三角锥的掉落，这边要请你注意一下。好，另外国道一号呢，这边是在高科的北上出入口匝道哦，这是封闭的。那另外高科联络道北上入口匝道同样是封闭的哦，这边经过的话要特别的留意了。好，继续关心国道一号的部分，这边南下77到78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72.6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到过杨梅，内侧两线施工。那这边呢，也因为施工的关系，速度上是比较慢的。再来，国一南下232到234公里，过了西罗浮区到湖尾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那这边稍早呢，速度上也是比较慢，有经过的话要注意一下。再来，国道一号的中部地区要麻烦你留意一下，这是在南下呢，231.3到234.3公里，西罗到湖尾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再来，国道一号的南下199到194.8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也可以哦。
1: 那收到电子账单之后要怎么缴费啊？
0: 现在电子账单功能很方便，只要按一下账单上全国缴费网的专属连结，或者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就能轻松缴费了。
1: 这么方便啊！那我赶快来申请。
2: 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轻松办，结合智慧缴费功能，账单不漏接，缴费方式更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这是 BoA 宝儿的歌，叫 Long Time No See。 11:10，这是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目前呢，在国道上面帮我留意一下，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彰化路段呢，因为在198.2-194.8公里是有施工的，所以这里速度很慢。在监视器画面看起来，这个速度上哦是十分缓慢的。那看起来只有中间跟内侧车道可以走。那除了这里之外，还有要留意的哦，这是在北部地区。在国一北上，你在杨梅端前呢，时速也是缓慢的，原因也是因为这边有施工，主要是内侧两线封闭了，造成你经过的时候会比较麻烦一点。还有国三南下这边树林前时速不到20公里，说是车多定点，因为这里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

11:18，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37.4到34.5公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哦，这个要注意啦。我今天骑摩托车来上班，好凉爽啊！那这凉爽可能有点冷。如果你是平常也会早出晚归要骑摩托车的朋友呢，这个自己外套要穿着了。最近又是流感的季节嘛，对不对？那如果你是一个可以打流感疫苗的人，或许你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去把它打起来。那在明天13号天气状况，环境是偏干的哦，各地大致是晴到多云。那你在花东地区、恒春半岛或是午后南部的山区，会有一些零星呢短暂的阵雨，云量偏少，风力比较弱一点，所以夜间的辐射冷却会比较明显。那清晨就再凉一点喽。中部以北还有宜兰，大概低温会落在18到21度哦，这个可能要长袖长裤了。其他地方23到25度，那其他局部的空旷地方温度再冷一点。如果你是早上起床要出门的，你可能会去晨跑，可能要穿薄外套了。那如果是你要骑摩托车，那个体感更冷哦，所以可能那个风衣吧，那挡风。

通的，我觉得该做好的保暖也是该做了，好不好？不要觉得哎呀，中午太阳好大，好像都很热一样，没有，早出晚归会冷，好不好？春风这首歌，我爱你，再见。

0: 告是陈优的歌《别说再见》。11:26，国三北上安坑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内线也是施工的。好在国一北上355公里过男子入口啊，内线车道有自撞车的事故。这首来自洪佩瑜《再见的时候》。
1: 不愿错过的人，在心底留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除分期，还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互家己的辛苦一项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关。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粉之欢，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Control T， 这首歌是初次见面你好，11:35，有路观报警广0800-00023，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37.4到34.5公里，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这也要注意一下。那另外刚刚说国三南下树林前这边啊，本来速度很慢，不过路网图上面显示是已经恢复顺畅了，有经过的话要再帮我留意一下这个情形啊，好不好？这外侧三线车道国三南下树林路段这是施工封闭的，目前看起来已经恢复顺畅了。黄伟星，这是跟郭家伟合作的歌《偏偏遇见你》。

来自林宏宇这首歌叫《视而不见》。国道一号北上355公里过男子入口内线呢，稍早时候就有自撞车哦，经过的时候帮我留意一下好吗？再来，国道一号北上，这是72.6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到过杨梅，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哦。

告五人歌曲《从未见过的海》，11:52。国道要北上33.5到33.1公里，五股路段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好，另外呢，在国道3号南下44.8到46.8公里，树林路段外侧3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麻烦你小心一下。国一南下232到234公里，这边是西罗服务区过后到湖尾前内侧2线施工。

就是戴佩妮她演唱的《别再想见我》在她双生火焰当中，这首歌本来她是写给许光汉唱的，在双生火焰拿了她写给别人的歌回来唱。好，等一下12点钟，10月13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在那之前加价再见那个谁。

想了100万种安慰自己的方式，也听了100万个被谁安慰的公式，都不如收听尽管让好音乐陪在你身边。你好，我是林杰星，现在时间是半夜12点。

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还可以 follow 最新流行歌曲哦。我是李刚霖，陪你一起天天听，上班听，下班听，睡觉

时间来到了10月13号12:01，金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这边有个新的消息哦，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线车道自小客车抛锚了，哇！这抛锚是抛锚在中线车道啊，这特别危险。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线车道自小客车抛锚了，有经过这里要麻烦你特别的注意一下。再来，国道一号北上33.5到33.1公里五股路段外线车道施工。国一高架北上37.4到34.5公里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国一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72.6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到过杨梅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77到78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过下营系统要往麻豆路段外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32到234公里过了西罗服务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国三北上安坑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内线施工。国道三号南下44.8到46.8公里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麻烦你小心哦。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陈菲菲你好啊，你怎么一边看手机一边皱眉头啊？你的眉头都快可以夹死蚊子了。
1: 婷婷啊，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国道通行费没缴，里面啊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点进去缴费。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0: 哎，千万不要点哦，那很可能是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的简讯。
1: 哎，可是如果真的是我忘记缴费，该怎么办才好啊？
0: 您可以先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确认以及查询，避免受骗。另外，也建议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

0: 直接用电子邮件接收账单通知，不但能避免受骗风险，还能响应无纸化，环保又安全。我来帮你申请吧。
1: 小心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催缴讯息，切勿点击不明网址，以免受骗。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省去辨识简讯真假的风险。若接获可疑讯息或要申

0: 含急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哎，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基梦。

过了啦，中午可能还觉得很热，不过那个是秋老虎。十点十分第三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线车道自小客车抛锚，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因为它抛锚在中线很危险。

刚听到歌来自谢和弦，全都看得见。12:26，好，排除的讯息啊，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线车道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顺利排除了。还有国一北上355公里过男子入口内线自撞车事故也排除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晚上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Disco 最害怕的是有一天会不见。

除了听广播，还想要了解景广更多吗？只要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就能如愿以偿。订阅追踪景广从没离开过，我是品冠，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王赖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2: 驾！
0: 不愧是赤兔马，
2: 驾！
0: 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3: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4: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刚是米津玄师的歌《有缘再相见》啦，12:35。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自己的精神要把握住好吗？不要疲劳驾驶了。他是蔡恩宇，

12: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我一南下78到81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3.5到33.1公里五股路段外线车道也是施工的。国三的部分南下44.8到46.8公里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哦。这是陈佩贤的歌《遇见你之前》。

陈佩贤，这首歌叫《遇见你之前》，12:50。有路广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这边是高科北上的出入口匝道封闭的，高科联络道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要小心一下。

来自黄庭伟，伟伟，明天见。好了，待会一点钟汇整完路况之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的四点钟。最后是西野加奈的歌，叫《忽然好想见你》。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待拜，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我是嘟嘟，
0: 我是 AJ。开车路上唯一的欲望就是收听警广，
1: 让深夜的警广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78到81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3.5到33.1公里五股路段外线施工。好，另外在国一高架北上37.4到34.5公里外侧两线车道对面也是施工的一个状况，请驾驶朋友留意咯。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线施工。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44.8到46.8公里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另外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1: 哦，怎么了吗？
0: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1: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0: 哪些条件啊？
1: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0: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1: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0: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1: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0: 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1: 那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2: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3: 我们是
4: 告五人，
3: 陪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等你。
5: 我是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10月13号星期二凌晨的1:0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这个深夜来到下半场，各位朋友们夜间开车都还平安啊，体力都还 OK 啊，不知道你今天晚上有没有多穿一点呢？不知道你有没有习惯啊，每天都要看气象预报啊，我一定要看啊，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其实蛮喜欢看气象预报的，而且呢，看气象预报是那种不只是看啊，比方说中央气象署网页的资料而已啊，有时候呢，我还要打开这个新闻文字的这个新闻读一下，然后呢啊，再看一下这个影音的这个新闻啊，我甚至啊还会特定追某些这个气象主播他们的这个 IG 账号，然后呢啊，昨天晚上在看这个气象新闻的时候啊，这个气象主播就提醒我们说，哎啊，星期一的晚上啊，其实就是到星期二的凌晨啊，甚至可能到明天的这个凌晨也是一样啊，夜晚可能要多穿一点，因为呢，清晨受到辐射冷却影响，温度可能会比前两天来的低啊，这个部分地区呢，甚至有可能会下探17-18度啊。虽然说呢，目前根据中央气象署全台各地监测到的即时气温大概是21-26度。啊，不过听起来可能感觉是等一下哈，慢慢接近到2点、3点、4点，甚至5点啊，可能温度还会再下探哦。啊，所以朋友们夜间开车、夜间工作，记得要带件薄外套，注意保暖喽。好啦，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要注意体力状况，注意道路交通安全。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好，今天在节目一刚开头送上这首非常清新的歌曲，它是易捷琪这首《萨瓦迪》啊，《萨瓦迪》是什么东西呢？你一定很熟悉，因为如果加上卡，就是《萨瓦迪卡》，你好，对不对啊？但其实呢，这个泰语哈、啊、似乎有这个阴性阳性的这个区别，女生啊讲你好是萨瓦迪卡啊，但是男生呢啊这个发音要是萨瓦迪 club。啊，我也只会这句而已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都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一南下的78到81公里，杨梅高高架杨梅端哈、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那北上的33.5到33.1五股路段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国道3号呢哈、留意南下的安坑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44.8到46.8树林路段哦，这个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南下的埔顶二隧道呢，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来自四叶草这首歌曲《小清新》。

来自四叶草这首小清新啊，这个歌曲很清新啊。其实我刚刚来到电台的路上也觉得外面的空气很清新啊，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么觉得。1:19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1.3到234.3西螺到虎尾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修复作业。那么这个一样是南下的方向哈，南下的199到194彰化路段啊，是外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跑铺施工咯。北上的217到214啊，北斗到园林内侧车道有标志拆除工程。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都有路面的维护作业。国道三号在192.5到196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但是北上的138.4到135公里通宵到西湖，哇，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刨铺工程了哈。国道五号也有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换修工程，北上的雪山隧道啊，这里变成是外侧车道在进行清洗作业。那再往北走呢，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这里也是外侧车道有施工哦。好，所以看起来呢，今天业界目前为止都还是以施工为主。朋友们，今天在国道、省道、市区道路上面的施工应该是比较多了啊，因为毕竟连假结束了，对不对啊？今天是平常日的晚上，所以麻烦你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一定要多加留意。他是吴汶芳，心之所向。

如果心情不开心就 shopping， 对不对啊？然后 shopping 完之后发现哇啊，这个存款又没了，更不开心怎么办呢？好，时间是凌晨的1:27。好，刚刚听到来自郭采洁的歌曲 Shopping 明天。好，目前看到在夜间呢，省道部分的施工哦，在台二级线南下的 1.5到2.5公里德安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台三线南下的 15.4到16.6，这里过板桥的路段呢，说左侧路面就是内侧车道了哈，有刨铺工程，所以目前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行。另外呢，在省道台61线南向的淡江大桥，这里八里端有人行道的设备安装工程，所以人行道、脚踏车道平面的这个挖子尾街都会受到影响。另外呢，在台64线西向的五股一出口有结构修复工程，所以桥下部分路段的外侧车道会受到影响。还有东向的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有涂装改善工程，所以会有一线车道受到影响哦。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 Lenka Bring Me Down。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想要开心就把警广铭记在心，打开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关注警广的最新动态吧。我是田雅霍。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提醒朋友们哈，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10月13日星期二啊，环境是偏干的啊，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换句话说，这降雨的几率并不是很高啊。那夜间呢，辐射冷却的作用蛮明显的哈。清晨呢，这个空旷地区、北部地区甚至有可能会下探到一字头。的这个温度啊，刚刚在这个节目一刚开头的时候有提醒过大家，对不对啊？所以呢，早晨刚起床要记得多添加衣物。可是呢，白天阳光出来了之后，哎呦，气温又会回升的很明显哈，连北部地区。

呢，高温也可以达到30度，那其他地区高温也可能会有32、33啊，甚至局部的内陆地区还会再热一点，日夜温差是的确蛮大的哟啊，留意温度变化，哎，这个不要着凉了。好，除了穿搭保护身体非常的重要呢，啊，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哎，要来提醒朋友们啊，哎，不知道你每天的钙质摄取足不足够呢？根据国民营养健康状况的变迁调查指出哦，啊，这个19到64岁的成人呢，每天应该要摄取的钙的量啊，大概是505到566毫克，建议摄取这么多。可是呢，啊，这个量哈，应该说哈，这个根据营养健康的一个现况调查发现啊，啊，成年人每天摄取现在了哈，平均摄取的钙的这个含量大概只有505到566毫克。可是你知道吗？啊，成年人建议一天要摄取钙的含量差不多是1000毫克，也就是说呢，啊，现在成年人，啊，每天钙的这个摄取量其实差不多一半而已呢。也就是说啊，这个根据调查发现，很多成年人呢，钙质的摄取是不足的啊。这钙质摄取呢，可不是等到老了啊，发现膝盖会痛了哈，啊，可能会有骨质流失、骨质疏松风险的时候才来注重补钙，不是，年轻的时候就应该要注意了，对不对啊？但是要怎么补钙呢？啊，大部分朋友可能想说啊，那多喝牛奶，完蛋了。可是呢，啊，好像根据调查发现呢，啊，台湾好像有一定比例的成年人，哦，是有乳糖不耐症，这个乳糖不耐症就说呢，喝牛奶容易腹胀腹泻，那么就没有办法藉由喝牛奶补充钙质，对不对啊？但是营养师告诉我们，别惊，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有优良的钙质，比方说豆腐、深绿色的蔬菜、小鱼干还有黑芝麻，其实钙含量都挺丰富的。这些食材的钙含量大概多少呢？比方说哈，100公克的全脂鲜乳，钙含量就有104毫克啊。芥蓝菜啊，你如果摄吃了181，这个吃了一份的芥蓝菜，大概就有181毫克的这个芥蓝在里面哈。那么豆腐呢，每100公克的豆腐其实就有140毫克的钙，哎，比这个同样分量的鲜乳还要多呢。黑芝麻的这个钙含量更多了，每100公克的黑芝麻事实上有1479毫克的钙，比起一杯100公克的牛奶呢，足足多了14倍之多啊。小鱼干最多了哈，小鱼干呢，每100公克的小鱼干大概有2213克的毫克的这个钙质哈啊，所以呢，如果以平均数值来看，会发现像小鱼干、黑芝麻，它们的钙含量是远远高于牛奶。但是问题来了，我们不可能一次吃100公克的黑芝麻，对不对？好，或者是一次吃100公克，单单就吃小鱼干，不但呢这个非常的单调乏味之外，事实上黑芝麻也有油，对不对？所以，有营养师呢建议这个如果呢要摄取到一天成年人建议摄取1000毫克左右的钙呢你可以这个起床之后喝一杯250毫克的鲜乳，那你就可以摄取到250毫克的钙啊，一杯250毫升啊，250cc 的鲜乳，你就可以摄取到250毫克的钙，然后呢再吃10公克的黑芝麻，你就又可以
增加摄取148毫克的钙。然后呢，这个你如果不是很喜欢喝牛奶，或者是身体体质不适合喝牛奶，你也可以选择喝高钙豆浆啊，吃豆腐以及深绿色蔬菜啊，

这个透过不同的食物组合增加钙质的摄取，了解一下啊，你平常的这个饮食有没有可能钙质摄取太少呢？稍微的调整一下吧。好，来到凌晨的1:41，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路况传进来啊，持续都是夜间的施工，像是国三南下的44.8到46.8树林路段外侧3线车道有工程啊，麻烦你多加留意。好，另外呢，在这个国道1号哦，高科北上高科的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道入口匝道也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喽。来自周杰伦这首《龙战骑士》。

连续两首热烈的摇滚，稍早是周杰伦的《龙战骑士》啊，有一种玩电玩的感觉啊。现在呢，其实好像有很多电玩主题，后来干脆直接被改成电影啊，看得非常的过瘾。之后呢，是林俊杰和五月天的阿信带来的《黑》。

一案歧视，时间是凌晨的1:51。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的夜间施工为主，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好，在北部区域国道一号南下的78到81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路面有施工，国一高架呢北上的37.4到34.5哦，这里是五羊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好，另外在中部区域呢，哎呀，麻烦朋友们留意到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99到194.8彰化路段外侧车道路面跑步工程在进行啊，一样是国一南下啊，但在这个比较北边一点点哈，南下的154.9到157.6三义到泰安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有跑步施工。国道三号呢北上的269.8到267.1古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还有北上的138.4到135公里通宵到西湖哦，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有跑铺施工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听到歧视，现在这是勇士。

什么样子的人是勇士呢？啊，这个以前呢、啊、总觉得哇，这个可以拯救地球啊，像是超级英雄一样啊，就是勇士。但是呢啊，现在哈 啊, 啊，比方说这个打开这个 IG 啊，打开这个社群平台啊，这短影音啊，看到有就是说哎啊，有这个学生哈、啊，哎，只是这个在路上帮忙啊，这个比方说跌倒的这个长者哈 啊, 啊，把他扶起来，让他能够继续走路啊，大家就会留言说：“哇，真的是勇士一个，对不对？”其实啊，就是保持着这个舍己为人的心啊，保持善念，每个人都是勇士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56。好了，等一下来到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它是 Lisa 这首歌曲叫做 Patchwork。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我是黄思婷。思念我的时阵，就爱听我的歌；经过青红灯的时阵呢，就爱停看听。尤其是开车的时阵，一定爱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开车顺顺顺，平安到天光哦。今麦时间是半暝啊两点，开车唔好多久哦。

时间是凌晨的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的18.6公里福德隧道，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目前呢，有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也提醒你夜间开车呢，一定要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接着夜间的施工，在国一高架北上的37.5到34.5，这里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哦。那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的72.6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到过杨梅的路段，是内侧2线车道有施工。国道3号南下的埔顶1、埔顶2隧道，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在中部区域呢，看到在国一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的路段，内侧2线车道施工啊，南下的192.5到196和美到彰化。更正，这里是南下的199到194.8彰化路段，是外侧3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道3号在南下的192.5到196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2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么北上的138.4到135公里通宵到西湖呢，这里内侧3线车道也都有跑步施工。最后在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淡江大桥8里端有人行道的设备安装，脚踏车道、人行道还有平面道路的挖子尾街都会受到影响。另外在台64线西行的5股1出口有结构修复工程，会有1线车道受到影响，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姐，明天你要跟男朋友去约会，对不对？吃那个高级 buffet， 我也要一起去。
1: 啊，才不要嘞！每次我约会你都要来当电灯泡，这次还要再跟来哦，小心我把你拿去丢回收哦。
0: 哈，电灯泡要回收，不是直接丢垃圾桶就好了吗？
1: 当然要回收啊！现在还有照明亮九九减费新生活，照明光源太旧换新推广活动，即日起到10月31号，在指定店家回收灯管、灯泡，或是购买照明光源，就可以参加抽奖或是折扣回馈活动哦。
0: 太棒了吧！那我今天不当电灯泡，赶快回家收集旧灯泡来参加太旧换新活动喽。
2: 相较于传统灯具 ，LED 照明设备拥有寿命长、省电和减碳的优势。为了鼓励大家使用 LED 照明设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举办“照明亮九九，减费新生活”照明光源太旧换新推广活动。自即日起到10月31号，在指定线上或实体店家回收灯管、灯泡或购买照明光源，即可参加抽奖、折扣或是回馈活动。详情请上“照明亮九九，减”费新生活活动网页，循环利用零浪费，做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大风吹，
4: 吹喇叭，
3: 吹你爸爸的车上没有安全带的人，都没有了吧？
5: 因为安全带是目前车上最有效减低车祸伤亡的安全配备，所以。

0: 每一部车都一定会有安全带啊。
1: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2: 吹到了，
1: 吹坐车没有系安全带的人，好像没有人跑。
0: 因为啊，安全带可以有效降低在车辆撞击时所造成的伤亡，所以不论是坐前座还是后座，都一定要系上

0: 上车坐哪个位子都要系上安全带哦。交通部关心您。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2: 欢迎全世界笑我的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心福，当你的忠实观众，默默地全程守候，开车的路上有尽管陪伴，一路平安又顺畅。

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啊，因为这则事故实际上刚传进来而已。好，其他有一些夜间的施工提醒你留意哈，国道三号南下的 44.8 到 46.8 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工程啊，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台二极线南下的 1.5 到 2.5 德安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台三线南下的 15.4 到 16.6 过板桥，这里说左侧的路面有跑步工程，所以呢啊，这个道路受到占用是单线双向通行。好，台北市呢有一些市区道路在施工，信义快速道路哈啊，这个施工封闭其中一线车道啊，麻烦朋友们夜晚还有义交在指示哦，依照义交的指示小心通行。还有在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啊，这个因为有工程的关系占用一线车道，事实上呢啊，桥上的这个相关路段有一线车道封闭，平面道路也是哈，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哦。好，刚刚听到苏明渊的歌曲《惊家己的路》，惊什么路呢？啊，来自吴贝啊，这条歌《家人路》离段啦。哎呀，有没有刚好朋友是在基隆路上的嘞？

来自苏明渊，这条歌惊家己的咯。时间是凌晨的2:0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惊咯就爱看咯哈，唔通就这个进到自己的世界去了哈啊，在国道3号南下的18.6公里，这里是福德隧道哦，有小客车和小

好啦，夜间开车要小心啊，除了注意身体状况，不要疲劳驾驶，累了就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前后方也要记得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啊，这个安全行车距离好像好一段时间啊没有跟大家宣导了啊，这个大型车呢车速减20加公尺啊，这个小型车呢车速对半一样加公尺，比方说呢你开时速80公里啊，那么这个小型车呢车速对半，你至少要和前车保持40公尺以上的跟车距离吧啊。在这个大客车呢，你如果开一样时速80公里的话，大客车 死角比较多，对不对？而且重心可能比较不稳，所以要保持比较长的跟车距离，80减20，然后呢就是60再加上公尺，提供给朋友们参考。你说奕勋，我 走在这个市区道路啊，好像也不用保持那么长的跟车距离吧，这40公尺60公尺，这是几个红绿灯的距离啊，对不对？但是也不要紧贴着前车的屁股啦哈啊，尤其呢小车啊紧贴在大车后面那不是更危险了，对不对啊？那也要记得确实打开车灯，正确确实的使用近光灯啊，以及呢正确确实的啊在这个变换车道或者是转弯的时候要打方向灯，以测安全。好，那么今天的警政最安心呢，奕勋看到了一则新闻稿的确呢看完之后觉得安心许多。为什么呢？因为交通部在上个月月底召开了道安记者会，公布最新的一个交通数据，就说呢根据统计显示，今年的1月到7月整体呢这个发生的事故当中这个事故发生了，然后呢30日之内造成有人员不幸丧生的个案件数大概有1569人，比起3年前同期减少了12.3%，那么整体呈下滑的一个趋势，而且进一步观察各个重要的指标与这个112年同期相比呢，机车的事故下降了18.1%，就是平均下降了大概有接近1/5高龄者族群的交通意外也减少了22人换算下来是3.1%，行人的事故也减少了18人换算下来也减少了9.8%，那么酒驾造成的一个事故也减少了54.3%，哎呦很不错其中呢以这个儿少族群受到的损害降幅是最大了降低了54.7%。那么交通部表示呢，各项的一个道安观测指标真的是有全面在下降，显示呢国内对于道安的一个意识是持续有在进行强化，是改善当中当然未来呢交通部还是会持续落实各项的道安政策推动，还有长期趋势的一个追踪。不过交通部同步也提醒历年的资料都显示第四期一年当中的第四期反而是高龄者事故的高峰期，嘿，第四期什么时候？现在10月，事实上就是第四期第四季，就是说呢1到3月是第一季嘛4到6月第二季，所以呢10、11、12是第四季呢随着这个秋冬日夜温差变化比较大，日照时间逐渐的缩短长者如果清晨或者是夜间要外出，一定要记得穿着亮色衣物或者是可以的话佩戴反光配件以提升辨识度这个同时呢也呼吁大众骑车不能逛停让保平安，行进路口呢一定要确实减速，共同维护用路安全。

好，刚刚讲到呢，哈，在这个第四季，哎，这个交通部提醒哈，历年显示都是高龄长者事故的一个高峰期。如果家中的这个长辈呢，已经超过70岁了啊，强烈建议考虑啊，交通部已经正式推动了高龄驾驶啊定期换照的新措施了，对不对？啊，这个70岁以上的这个长者呢，你可以根据这个规定。主动缴回，主动注销缴回名下所有的普通汽车、机车的这个驾照，并且签署各资授权的同意书，就可以享有长达2年的乘车补助。注意哦，这项优惠可不能以你说我手上汽车、机车驾照都有，还想要继续骑机车呢，所以把汽车驾照缴回就好。备赛备赛啊、要缴回，就是全部都要缴回哈，所有的驾照都要缴回才会符合资格。那么相关的一个这个回馈金呢？事实上每个人每个月会补助上限1500元，补助长达24个月。举凡呢这个搭捷运、轻轨、台铁、各县市的公车、公路客运、国道客运、U-Bike， 甚至是交通渡轮，以及装设电子验票设备的计程车，都可以使用。这个回馈的款项呢，你在申请之后的下一个月25日开始发放领取哦。那么这个长辈哈愿意要缴回驾照呢这个所需要备齐的文件可以这个参考一下这个国民身份证正本了哈，这个原本领的驾驶执照正本如果遗失就现场补发，然后呢就直接缴回就可以了。然后呢2年内哈拍摄五官清晰没有戴有色眼镜的这个一寸彩色证件照2到4张接着就是缴50元的规费，这样子就可以了哈。还有一个体检合格的证明书。另外呢这个换照哈这个朋友们70岁以上的长者这个是换发3年的短期驾照。不过呢这个新制上路之前你就满70岁的朋友哈那么你宽限期呢一律都到2028年的5月31日。因为呢这个新制事实上在5月31日就已经推动了哈，所以到现在已经接近5个月的时间。但你如果是新制上路之后才满70岁的长者呢，就是从你满70岁生日当天开始算2年这个鼓励驾驶这个高龄的驾驶朋友首先第一个，你如果真的想要继续开车骑车，那就按照规定这个进行体检换照的流程，然后拿着短期驾照才可以安全的开车。但如果真的感受到身体好像慢慢的退化了哈，其实强烈还是建议把驾照缴回，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是不是比较方便了哈。那如果呢哈长者朋友已经这个确定缴回驾照了哈，那从此以后就不能再开车骑车了这个违规的上路呢就这个视作是无照驾驶哈，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以新台币1800元以下3600元以下的罚款，并且呢会当场这个禁止其驾驶哦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相关的一个措施要为家中的银发族长者朋友多加留意了。

停靠今天，最后抵达明天。要留在过去的人，请在本站换车。各位旅客好，本列车的初尾出发，沿途停靠金门，最尾尾到天龙苑。

0: 啡啊，做人心不爱会记哩，性得爱较好诶、嗯。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嗯。哎呦，阿你这声嫁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直来去看你，啊，有啥物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1: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不要哭，不要哭。嗯。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救命啊
5: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6: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7: 110报案中心您好
6: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7: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5: 哇这么厉害呀
6: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5: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8: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这个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哦南下的 18.6 公里福德隧道路段，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暂时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啊，虽然说呢，它只占用在外侧一线车道，可是因为在隧道内，事实上呢，不但照明会比较受限，而且呢，这个空间上面啊，也会这个比较不方便，对不对？所以麻烦朋友们啊，行经一定要多加小心了，好不好？另外呢，一样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隧道内侧车道有施工啊。事实上哈，国三南下的福德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所以麻烦留意哈。国道三号南下呢，你如果走福德隧道，首先内侧车道在施工，然后特别走到 18.6 公里，哇，这里有这个追撞意外占用在外侧的车道哦。所以说有施工还是要多加小心，对不对？因为今天夜间施工还蛮多的，像是在一样是国道三号南下的 44.8 到 46.8 公里树林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了，所以只剩内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国道一号这个北上的高科出入口匝道，还有高科联络道，这里北上的入口匝道全线封闭施工，然后这里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来自奇遇和周华健，天下有情人。

来自巫启贤这首歌曲《想着你的感觉》，这首歌曲是在1994年《太傻》这张专辑当中。哇，这张专辑的经典歌曲也太多了吧！啊，稍早呢听到齐豫和周华健带来的《天下有情人》啊，这个男女对唱的歌曲很多啊。这个《天下有情人》呢，我觉得算是一首听了之后发现，哎呀啊！这首歌曲很耳熟能详啊，但是唱的话其实非常的不好唱啊，甚至可能在 KTV 啊，好像不是一个很热门的男女对唱情歌，但没关系，仅止欣赏也可以。2:44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哈啊，稍早呢，国道三号南下的18.6公里，福德隧道呢说是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将用在外侧车道，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接获排除。好，接着在省道的工程呢，台二甲线南下的1.5到2.5德安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台三线南下的15.4到16.6过板桥，这里说左侧的路面有跑步工程啊，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那么在台64线呢，西行的五股一出口有修复作业，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东向的26.6到28.4公里，中和二到新店端啊，这里因为有相关的改善工程，所以会有单个车道受到影响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林忆莲，不必在乎我是谁。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两大天后，稍早听到的是林忆莲不必在乎我是谁，之后是陈淑桦说你爱我，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55看到在台北市呢市民高架往西哦，烟厂路88号一直到光复南路，这里因为封闭施工封闭一线车道但除了高架车道有一线车道受到占用之外哈，平面车道也是一样这个有一线车道受到占用哦。信义快速道路，台北市的信义快速道路施工封闭其中一线车道但这里会有交管了哈，这个引导你要一定要这个变换车道，小心的通行了哈。那么新北市的三重区中正路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新北环快双向这里是有移动性施工轮流占用这个内侧车道汽车道进行工程，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好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等一下在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在3点之前，他是孙王力和孙盛希带来的歌曲《失踪》，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听着老派情歌，看着窗边过去的回忆片刻，或许已渐渐模糊，不如停下脚步，感受当下的温度。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和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梦醒时分。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3号南下的18.6公里哦，福德隧道路段呢，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朋友们可以小心，这个顺畅的通行，但还是要小心哦，因为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福德隧道，事实上内侧车道都是在施工的。南下的安坑隧道呢，这里内侧车道也有工程。国道1号部分南下的78到81公里，过了杨梅高架端，这里是内侧车道有路面工程在进行。中部区域要关心到的是国一在南下的194.8到199，彰化路段这里外侧3线车道都有刨坡工程在进行。另外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是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国道3号在南下的192.5到196，和美到彰化系统封闭内侧2线车道有刨坡工程。那北上的269.8到267.1，古坑系统路段内侧2线车道有刨坡施工，以及在往北走北上的138.4到135公里，通宵到西湖，这里是内侧3线车道也有刨坡工程。最后省道部分在台三线南下的15.4到16.6，过板桥左侧车道有路面刨坡工程。相关路段是单线双向通行。台64线在西行的5股1出口结构修复施工，占用外侧1线车道，以及东向的26.6到28.4，中和2到新店端，这里有相关的改善工程在进行，有单线车道受到影响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4: 嗯，好哦。
3: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5: 知道啦。
4: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5: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4: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5: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4: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5: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存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

越来越显著的时代，需要大家共同珍惜水资源，由生活做起，节水的好习惯，像是洗米水拿来浇花，洗澡水拿来冲厕，洗衣水拿来擦地，做好水资源回收再利用。节今日之水，解明日之渴，水利署也将持续努力，与你共同守护水水台湾。

二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那要随时留意车灯要亮着，如果你使用远光灯的话，要随时帮我们调回近光灯了哈。我们一般这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应该都还是以开近光灯为主了哈。尤克里林和张清芳这首《出嫁》。

我突然觉得这首歌曲好像在开音乐盒，有没有啊？这个音乐盒呢，在小时候，哇，这个、妈妈还是可能买回来给我们，打开呢，把这个齿轮转一转啊，就可以发出清脆的音乐。如果长大之后，感觉就很少在玩了啊。3:18啊，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一路顺畅稳定，夜间持续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78到81公里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有这个路面的工程在进行哈。那北上的33.5到33.1五股路段，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啊。在中部区域呢，要来关心的是国道一号南下的154.9到157.6三义到泰安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啊。再往南走呢，南下的199到194.8彰化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哦哈，都有这个工程在进行。北上在217到214北斗到园林是内侧一线车道有标志的拆除作业。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92.5到196和美到彰化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北上的269.8到267.1古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还有北上的138.4到135公里通霄到西湖呢内侧三线车道也都有刨铺施工。好，南部区域哈，要留意国道一号南下过下营系统往麻豆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还有南下过新营系统呢中间外侧车道也在施工，还有国道三号南下过中寮隧道，这里是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啊，朋友们，南来北往，时不时还是要留意一下有没有施工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无印良品，想见你。

来自西野加奈的歌曲《好想见你，好想见你》。好想回家见见家人，见见自己的床啊，比较实际啊。夜间工作累了，要好好的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了哈，不要疲劳驾驶喽。继续给你一起加加油，有路况报警广，他是吴应成，我不是你养的猫。

回过去的感情，就像面对一件精美的瓷器，不能用蛮力，否则就会两败俱伤。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王太太啊，你也快一点，不是要去逛街吗？吼，你这样踅来踅去，踅足久，我等好久呢。
4: 好啦好啦，要出门了，这门窗当然要锁好啊，没有锁过来，锁过去，锁紧一点，等一下小偷啊闯了空门，那可就糟啦。
3: 不是说锁门窗啦，我是跟你讲锁，锁就是很慢啦，很会拖啦。
4: 拖？我就是怕小偷来偷东西嘛。哎呀，你没有听人家说啊，多加一把锁，没头不生锁，窃贼不上门，小偷不会闯空门呢、啊。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34。哦，这个时间呢，哈，有这个部分地区真的降到一字头了，像是在这个新北市的瑞芳只有18.4啊。如果呢你走高速公路哦，在这个新北啊、基隆哦这个空旷地区，可能体感温度会达到17度哦。新北的福隆19度，新竹的关西18.8大概都是在新竹以北哈这个主要都在20度上下。那么中南部呢大概是23到25度，就是感觉气温稍凉了哈。不过这个是因为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哈，清晨的气温会比较低。到了白天呢这个太阳的加热那么气温就很快回升，连北部地区呢这个白天都可以达到30度左右。那么中南部地区就不用说了，32到34度部分地区可能会达到34到35度。事实上呢，今天明天天气都差不多，明天呢星期三晚上之后会有一波微弱的东北风会南下，所以相对的北部还有东北部地区星期三晚上到星期四呢是比较容易云量增多因此高温会下降大概是27到29度。那中南部地区影响一样不大一样是32、33度。夜晚清晨呢也要留意，通常都是在20到25度，部分地区可能还是会有一字头。到了周末据说又有另外一只秋老虎要来了哈都要10月底了哈，居然还有这个秋老虎。没错了哈，北部呢在周末高温还是有机会冲上32、33度，那夜间低温还算舒适，所以呢把握这个好天气。预估比较强劲的东北风呢可能会是在下个礼拜才会报到啦。来自周蕙翻唱了张雨生这首《天天想你》。

张雨生的原版《天天想你》呢，如果说以季节来比喻，唱出夏天的炙热，那么周蕙的这个版本《天天想你》呢，唱出的就是秋天的凉爽。对不对啊，这个把原本呢充满摇滚的风味啊，热情澎湃唱成这个节奏蓝调，哇，真是蛮厉害的。3:42啊，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啊，这个夜间的施工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哈、啊、北上高科的出入口匝道，还有高科联络道北上的入口匝道，这里暂时都封闭了哈啊，会到清晨的6点，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的44.8到46.8，这里树林路段外侧3线车道有施工。好，市区留意呢，台北市的向阳路往南成功路成功桥到忠孝东路，路面有险铺作业，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南的朋友使用。市民高架往西从烟厂路88号

到一直到光复南路，会有占用一线车道进行施工，平面道路也是一样哦。张雨生，沉默之秋。

0: 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尼。

是的，持续一直陪伴你夜间开车的警察广播电台3:52啊，省道呢在台二极限南下的 1.5-2.5公里德安路段外侧车道路面有工程，台三线南下的15.4-16.6过板桥左侧的路面呢说跑铺工程，这里单线双向通行哦。那么台61线南下的淡江大桥，这里八里端人行道的设备安装好，影响到了脚踏车道还有人行道啊，以及呢平面的挖子尾街啊，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7点钟。来自张玉华这首歌曲《爱的副作用》。

好久不见的张玉华啊，但这首歌曲事实上呢，也是1990年代的歌曲了哈啊，2000年前后，所以呢，其实也20几年了。爱的副作用，时间来到凌晨的3:57，3:56啊，你看，哎，这个很累，对，这时间看错了，对不对？所以呢，啊，提醒你啊，夜间开车啊，要随时休息哦，才不会把路况看错了啊。好，等一下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依循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最后这首歌曲它是艾薇，叫做计算浪漫啊，希望你今天一整天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了，那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咯，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或许日子过得安定，初心越来越远。
1: 时间久了
0: ，And you do 变累，
1: 我们都变了，但是还有金广不变的陪伴守护着你，一起找回初心，发自内心的欢笑吧。
0: 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残波 Zambo。
1: 收听金光，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3: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2.6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到过杨梅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南下44.8到46.8，这里是树林路段是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那么中部呢，在国一南下的154.9到157.6，三义到泰安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啊。那另外在一样是国一啊，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路段啊，以及南下的192.5到196这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提醒朋友们，在这个国一这个北上的高科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道北上的入口匝道，这里是施工封闭到6点钟，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的淡江大桥八里端这里人行道设备安装影响到脚踏车道人行道，还有平面的挖子尾街，还有台64线东向的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改善工程封闭单个车道，也麻烦您多加留意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来，已经4:06了，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但是西半部日夜温差大，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午后南部山区一样情况。好，温度的落差有多大？现在的即时温度，全台最低温哇，所在啊，台北市北岛哎，北投这边竟然只有16.9度。哎呀，幸好来家泡温泉啊！然后呢，现在新北石碇、基隆7度，安乐区都不到18度哈。新北市的淡水今妈妈十八度而已，哦，这是北部哦，温度真的偏低哈。然后再来平地最高温不是在南部了，是在台中的潭子，29.5度啊。然后屏东竹田、高雄仁武啊，基本上都有到28度，屏东、高雄有到28度。然后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0到24度左右啊。

好妹妹，像跟赵咏华一起合唱她的经典歌曲《最浪漫的事》，而是跟前辈合唱哈，这个不同世代的一个交流。但是呢，蛮喜爱有实力哦，不然真的会被比下去的。4:13，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道上主要就是施工的点，避搞卡贼，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王品源的经典歌曲《小薇》，这回拉上影子计划，重新来诠释，这叫《小薇2.0版本》。

0: 哦，小薇二点零，你说啊，那个我们熟悉的小薇没听到哎、欸，就像那个影集一样嘛，那个过了几十年之后说来要拍续集哈、哦，绝对是下一代出来了。
1: Oh, 爸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

好哦，4:18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侪位哈。国一的话，北上在五股的外线，然后南下过高架杨梅段内侧，以及林口一前外线都有工程。还有目前国一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跟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哈。好哦，国一北上还有高架杨梅端前到过杨梅那一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来到这边要特别注意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起三。

哦，这是洪敬尧 SHE 一起合唱的歌曲《老唱盘》。从老歌里面得到灵感，而这是呢重新来诠释的版本。

哦，董事长乐团李亚沙颁布管亚球，这个月亮看尽了千古万年，多少的岁月流逝哈、哦！你看这个季节转换，现在都已经来到深秋时节了，冬天也在不远处了。

0: 来4:30了，金光，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主要就有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哇！尤其国一哈，来预备器哈。国一呢，施工封闭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哦，还有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哈。再来，国一的南下过西罗服务区到虎尾前，那一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哦。而在中部这里哈，国一北上南屯到台中，然后北斗到园林哈，内侧有工程。然后南下台中路段内二侧，再来埔园路段内侧都有作业哦。南下还有彰化路段外三线都在施工哦哈，这里。南下再来三义到泰安外二侧也要小心哈。国三北上古坑系统内二侧，还有通霄到西湖内三线，南下是和美到彰化的内二侧都有作业进行。国三南下安坑隧道以及福德隧道都在内线有施工，然后南下还有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在进行作业，爱注意哦。国五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然后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施工中。施工的点尽量过来围了哈，来到施工现场，咱把酒了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呢。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玲的笑声来哦！
2: 周五早上4:00-7:00，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哦，黄子轩与山平快他们的音乐风格里面就那个现代然后跟民俗的元素融合在一起，真的是哦阿姨耶哦姨呀，真的这个谐音梗很传神，叫做阿姨耶哦姨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

0: 充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45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有国一高架都有一些施工点。国一高架要注意北上五阳外二线这边有工程在进行，然后国一高架先前说双向在五阳机场系统这边路灯没有亮，先前已经通报处理了。好，施工的点进贼无疑，一定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哦。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就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发生在澳洲的真实故事。这个全世界各式各样的婚礼，不同的焦点。澳洲呢，最近有一对新人，他们呢就是在婚礼进行的时候，就是新人要准备宣誓嘛，然后新郎要承诺把永恒的爱献给新娘的时候，这时候不是要讲新娘的名字吗？互相要讲对方名字。在这个关键时刻啊，全部的宾客听到新郎讲那句话全部傻眼，因为他的太太叫做 Emma， 然后他竟然还喊成 Emily。 好，哎， Emily 是像啊，哇，大家觉得错愕哦，怎么会新郎怎么会喊错新娘的名字呢？这事情有大条哦。而且重点是呢， Emily 是 Emma 的姐妹，是她的妹妹。新娘也傻了，然后新郎真是尴尬在那里，哇，然后那个宾客这个有的很不满意啊，这是搞什么啊，怎么把新娘名字都给念错了呢？但是呢，这个新娘她是把这段过程面 po 上网哦，很多那个路过的网友大家围了围看起来，说这个应该直接取消婚礼啊，这种人不要嫁她了。但新娘很大度，人家新娘说这就是因为她说她叫的如果是我不认识的女人的名字，那我可能会很生气，因为想说你到底跟谁胡搞瞎搞，但她叫的是我的妹妹的名字。她说哎呀，一点都不担心，这可能就是一个乌龙的插曲而已。好，新娘真的心胸开阔，只是那个宾客们内心里面大家各有各的剧本，你知道吗？这要是摆在那个戏剧里面，哇，后面发展那可精彩了。

I'm sorry， 通常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把就会金起来。但重点是 I'm sorry 后面接什么话？就是说还要在一起啊，这样就可以了。戴佩妮还有韩庚一起合唱的歌曲，4:52。

有时候恋爱的原因太扑朔迷离，到底怎么会看上你，其实我也分不清。但是网络感情诈骗普及，交网友也要学会分辨真假。如果对方跟你索取个资或是要求你汇款，别持续骗自己，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落入网络的陷阱。我是开水小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哦，4:55了。国一目前北上高架杨梅端前到过杨梅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哦，还有南下林口一前的外线，以及北上五股也在外线都有工程，车技赛级啊。

0: 呼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5点钟，
5: 那边
3: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呢封闭了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啊。而国一的北上高架杨梅端到过杨梅内侧两线车道持续有工程。国三的话，南下树林路段外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哦。国五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好，已经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先在水汽的部分，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南部山区也是一样的情况。那今天的日夜温差是比较大一些，以目前的即时温度来看，平地最低温只有 16.8 度，而且是台北市北投，哈哈哈，吓你呀，温度真的很低。然后新北、石碇、基隆的安乐7度，现在呢都不到18度，淡水也是一样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的即时温度是18到23度左右，那除此之外，现在温度比较高的台中潭子第一名有29.5度，然后屏东、高雄都有到28度左右，

哦，这些红牛的歌声，爱情害荡秋。如果以他的说法，他的荡秋千，他的发音的方式害荡秋。喂，基地，我们家那边讲好像不是哈，啊、哦，本来就每一个地方有不同的称呼了啊。5:09，来，现在在国八有一个事故的通报哦，有小客车自撞，发生在国八东向10.6公里过新市外线，外线要特别注意，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所以拜托拜托啊。然后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哈，还有国一高架都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路况哪些当播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13。再来，阁有蔡秋凤的歌声，阵雷是阮的心声。

0: 哎，王老板，好久不见啊！最近公司生意还顺利吗？
1: 生意是还不错啦，但是今天突然有人来我们公司说要劳动检查，吓我一跳哎！不知道老检员为什么突然找上门？
0: 哎，怎么？你开公司到现在第一次遇到啊？
1: 对呀，会不会是老检员看我们公司不顺眼，所以上门找麻烦？
0: 哎呀，不会啦，劳动检查员会上门劳动检查，一定都是经过机关指派的，不是自己决定要去哪里检查就去哪里检查。
1: 哦，原来不是检察员自己挑公司的哦。
0: 当然不是，所以啊，我们当老板的遇到劳动检查不用紧张，依法配合，把相关资料准备好就对了。
1: 这样我就放心了。
2: 劳动检查不是检察员个人喜好决定实施对象，而是由检察机构统一规划。遇到劳动检查，先了解再配合，保障自己劳动权益，也保障工作环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来哦，5:15，来，目前在国八有一个刚通报不久自撞事故哈，务必留意国八东向10.6公里过新市在外线这边的事故要特别小心，把酒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路况哪些当补充，这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享一个来自台南的报道哦，台南古迹有够多对吧？那其中呢，有一个国定古迹艺载京城，今年呢已经来到150周年纪念了，所以台南市这边哈、哦、会以这样的主题，然后10月17号开始有一系列的活动哈、哦，有古迹探索、数位导览。还有童军体验跟相关的一些表演。哦，讲到艺载京城，就跟在台南跟赤崁楼一样，很多人到的时候一定要去参观的点。它以前其实是二坤生的炮台。那它是1876年开始建立的，

那当然以前呢它是有非常重要的防御的功能，但是时至今日那就是台南在地非常有特色的这样一个古迹的所在。而他们这一次的这个主题面哦，有一个叫做一起聚聚主题广场，还有结合战斗陀螺，然后战略桌游、体能挑战，虽然是很古老的元素，但是呢，那个也把现代的游戏融进来哈。好，活动会从10月17号陆续展开。

被遗忘的时光文章的版本。五点，再过几秒，5:24哦。目前在国八东向10.6公里过新市外线，外线一定要特别注意哈，因为有小客车自撞刚通报不久，所以啊。

哦，这是小野丽莎唱的日文歌曲《Sayonara Room》吧 ？OK， 挺有秋凉的，微微一种萧瑟感，虽然节奏是很轻快的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28喽。

来讲一下新北市观旅局在11月8号呢，要在石碇淡蓝吊桥旁边办理所谓的新北山林展演。到时候他们说要透过绘画还有太鼓的声音，在自然里面呢展开这样的一个旅程哈。然后淡蓝古道南路，这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岔路。那现在南路称为淡蓝便道，从万华六张犁到深坑石碇，经过平林石槽石牌到宜兰礁溪或头城。如果以现存的这个古道哈，说总长大约68公里，哇，有办法把它走一段下来吗？金高内哈。所以这一次他们的山林展演活动是选在石碇区淡蓝古道南路外安段。

哦，已经5:30了，真要把酒啊背后今晚我们谈度孤哦。现在国三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哦，在国三南下45.8公里树林外路间这边，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哈。而先前国八东向10.6公里过新市，要特别注意外线有小客车自撞的情形啊。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哈。国一的话，因为施工封闭了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还有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哈。然后国一南下西螺到虎尾内二侧有工程，再来南下台中路段内二侧，然后彰化路段是外三线施工哦，以及埔鹰系统内侧也有工程，南下还要注意三义到泰安外二侧也有作业哈，那北上还有南屯到台中内二侧要小心。国一的北上高架杨梅端前到过杨梅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还要注意五股的外线，南下林口以前也在外线有作业哦。国三的话，南下和美到彰化路段，现在内二侧有作业。南下中寮隧道中内侧也要留意哈，以及国三南下路段哦，树林路段外侧三线在施工。好，国五是雪隧双向道一线车道，然后北上还要注意南港石碇隧道外侧都有工程啊。路况呢？斜档波丘加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

老早，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0: 好，很可爱的歌曲，廖文强、钟琦这位合唱的歌曲《不依不依》哦，听起来很可爱，但是要这么说之前是重点，对方真的不胖哈，阿伯你试看麦，你讲话肥肥，等一下那个眼光像刀一样扫过来哦，你都保重。五点三十七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交通网汪阿玲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树林这里外路间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但是哦，国八还是要特别注意东向10.6公里过新市，在外线这边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小心哈。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威，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1: 你是珍珠，我是乌云，你是珍珠。

哦，这是旺福收唱的歌曲叫《珍珠偶尼》，他的讲话蛮艺术的哈。虽然两个人是当我们回在一起，按歌人无讲肥肥啦，对吧？人讲你是珍珠，我是偶尼，反正弄一零零哈。不过珍珠跟偶尼有差别哦，你觉得谁比较圆？我感觉珍珠靠吧呢。

0: 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好，已经5:43了。那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八东向过新市外线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好，那现在在国道上就是还是有比较多的施工点，尤其国一吼进贼进贼。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2: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很多人喜欢喝那个含糖的手摇饮料。那含糖手摇饮不仅容易让人发胖，而且还会影响到情绪。荷兰有一项针对了913位健康成人的研究，以他们作为实验对象。那他们的对照组就是有分含糖饮料跟不含糖饮料。含糖饮料这一组喝比较多的人，除了说他的情绪是比较容易冲动的，在这个部分呢变得比较明显，还有相对来讲蔬果跟膳食纤维摄取也比较低，然后肠道的菌种组成也不一样。他们这一项统计分析显示，就是说含糖饮料不一定手摇饮啦，有一些就算是罐装饮料，含糖的话摄取量在饮食还有肠道菌跟你的情绪的冲动上有所关联。也就是说那个长期喝比较多的这个含糖饮料的人，其实容易让你的那个情绪是比较冲动的，会比较躁动一些。好，这是荷兰做出了一项的这个研究，他们提出这样的观点了。

好，刚 Q 到的是演唱会版本，我们还是要听那个正常一点的啦哈。来自 SHE 所唱的半糖主义，你说我没有办法都吃不甜的，那先从减糖开始吧。

好，5:51了。目前国一南下过西螺服务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车道，在进行伸缩缝紧急的施工哈，要特别注意哦，拜托拜托。然后台二级北上大甘宁隧道外线的工程已经结束了哦，而且。先前呢，国一、国三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哈。尤其像国一北上高架杨梅端到过杨梅内侧两线，好，这边呢施工已经结束了，还有北上五股的外线哦。好，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这首韩文歌曲《Cafe》咖啡，然后这是 Big Bang 的歌声。哎，你觉得他们这杯咖啡上有没有加糖？我感觉又加了一点酒。好，再过几秒，5:56喽。来讲一下哦，嘉义县政府要推广他们的优质咖啡，要给大家讲嘉义这里很好的咖啡。然后10月24号到26号，光复节三天连假，在蒜头糖厂架顶文化园区哦，浙城文化园区东边的仓库举行非常嘉义咖啡节，咖啡的非哈，品尝的尝。然后把阿里山、眉山、竹崎、番路、中埔五大产区集结了30家产区，曾经获奖的拿冠军的这些咖啡的庄园。好，如果光复节刚好要去嘉义的哈，会当来倒一个老热闹。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南下过西螺服务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车道还在进行工程哦。而国一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跟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这边的工程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国五雪穗双向一线车道的作业，它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施工都已经结束了。高雄前进区要特别注意哈，成功路一段因为有民宅发生火警，那警消已经来到现场处理，所以现在七贤二路到河南路二段这个范围是管制通行的，请大家避开路段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南部山区也是同样情形啊。温度方面，这个现在高低温落差比较大，全台平地最低温只有16.7度，在北投这里，台北市北投。那新北市的石碇、基隆7度，安乐，还有新北市淡水，现在连18度都不到哈。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18到25度左右。而在高温的部分，现在台中潭子最高29.5度，屏东跟高雄哦，好几个乡镇哦，其实都有到28度啊。好，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31，中部的话32，南部今天上高也是32度，东部的话是30，离岛最高则是29度。

两线车道在施工，因为是在进行伸缩缝的紧急抢修，真的是没法度。那高雄前进区这里成功路一段因为有火警在处理，所以哦，目前七贤二路到河南路二段持续管制哦，一定要注意避开，拜托拜托。

0: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1: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2: 哎，等等，莎莉，真不是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入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3: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接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4: LINE。
3: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

6:15咯，尽管我是雅玲。国一要注意南下过西罗湖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还在施工哈。而高雄前进区因为呢成功路一段这边有民宅发生火警，那现在有管制的路段从七贤二路到河南路二段哈，这个范围是持续管制，尽量避开哟，拜托哎。另外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给小波奇啊。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跟 Who's Call OK 这个 App 就在帮忙过滤一些电话哈，然后呢这个合作，然后就说为了去遏止诈骗集团利用境外电话来行骗，现在呢要建立所谓的境外诈骗电话的 AI 雷达机制，双方会透过这个数据资料库来进行交叉分析，然后定期发布境外诈骗号码攻击趋势。好，在他们这个报告里面提出，最近加一开头的境外诈骗电话暴增，说好几倍。对，以前我们都说你可能看到那个前面还加，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国码的，那很容易要注意，因为那有可能是诈骗集团打来的。不过现在他们的数字非常非常多元，有加一的啦，那八月份呢说是加422，以这样加422开头的诈骗电话有26万通，境外来电就超过55%以上。然后呢最近又出现比较多起是用加一开头的，加一这是北美国家代码，但是这都境外来电，也就是说现在这个诈骗集团会不断的快速的去更换所谓的这样一个电话号码，那他们可以用网络电话改号的技术来伪装号码，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这个号码，而且透过自动拨号的技术以低成本大量拨到民众的这个号码里。好，然后现在加很多啦，也有加1911的，然后也有加1749的，然后还自称是165反诈骗专线。哇，好哦，那刑事局特别提醒，为了配合政府打诈防线，现在呢各大电信业者都有建置一个国际语音的警示服务，也就是说当你要接听带有加的这样的国际来电通话之前，都会听到语音的提醒，这通是国际电话，小心诈骗，有国语跟台语的版本啊。

接下来这个首歌呢，有一串的数字，520之后530之后1314。

来自李元智所演唱的歌曲，现在时间6:24咯。来讲一下桃园拉拉山现在也获得了国际暗空圣地的认证了，全台湾第一座，亚洲第三座通过认证的国际暗空圣地。桃园观旅局这边说，拉拉山获得暗空圣地，这当然是这个政府和民间一起努力了。那他们说呢，打造叫暗天不暗地，要关心啊，要暗天嘛，但是地上呢不暗地，因为要

结合森林的生态，然后泰雅文化跟星空资源，要打造国际级的暗空生态观光品牌。就如果说是成为所谓的暗空圣地，那这边的观星之旅结合北横这边的深度旅游，就希望能够带动的部落所谓的夜经济。

只能三四个阿姊，一礼拜一天我拢爱你，不管风雨拢甘心，真心交陪来斗阵。只能三四个阿姊，我才会感情无人可比。

0: 6:3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目前南下，在过西罗服务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持续施工，因为在进行伸缩缝的紧急抢修，所以来到这附近务必留意哦。而高雄前进区在成功一路，这里因为有民宅发生火警，一直在处理当中，因此目前持续管制从七贤二路到河南路二段哦。哦，除此之外，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慢慢车多了哈。还有台北到圆山北向路段也是一样哦，但是虽然车比较多了哈，还算顺畅了啊。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现在网络上充斥了许多有关新冠疫苗的相关讨论，有调查结果发现，疫苗副作用以及后遗症声量高居第一，其次依序为疫苗保护效果、疫苗跟癌症的关联性。医界指出，网络声量高代表民众最关键，但同时也最容易被谣言误导，疫苗的资讯必须跟上最新的医学实证。台大医院特聘教授黄立明指出，许多民众对新冠疫苗的印象仍停留在疫情期间，不过随着疫苗的技术持续进步，在台湾新冠疫苗的不良事件通报数已经持续下降。国外非常多的研究也显示，接种新冠疫苗并不会增加心律不整、自体免疫疾病的风险。
3: 这个是一个大型的研究，这是丹麦的，丹麦接种100万个以上 的成年人，然后有比较有打疫苗跟没有打疫苗，然后这里面列了快20种疾病，然后这20种疾病里面呢，到底打疫苗是属于风险提升呢，还是风险没有减少，还是根本就这个风险跨在一上面，就是没有什么有意义的差别。那这里面呢，有一些是跟自体免疫有关的，比如说亚急性的甲状腺炎、B 型糖尿病，这个都是跟自体免疫有关的啊、哦。多型性红斑，还有葡萄膜炎，葡萄膜炎大家能知道，眼睛的葡萄膜炎，那个也是一种自体免疫啊。哦，然后呢，心包膜炎啊、血栓啊，就是反正然后低人靶位，就是我们打疫苗最怕的格林发病症候群，然后说的是颜面神经麻痹。所以基本上丹麦用全国的数字告诉我们说，大概这你最常见的这些疾病呢，打完疫苗其实跟有打疫苗跟没有打疫苗他们的风险都差不多，所以基本上至少自体免疫疾病或其他疾病应该是没有，或者慢性病应该是没有增加的哈。
2: 台湾传染病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则说，台�湾新冠疫苗的接种率只有约21%，与韩国、英国及美国相比仍然有提升的空间。
4: 临床我们有个建议啊，不管是不是以前有心血管疾病，都是要建议啊，要完成最新的这个新冠疫苗的这个接种，还有以及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啊。那这个建议的等级是强烈建议啊，那这个当然都是有研究的基础，当做一个佐证哈。全球各国大多都有执行流感跟新冠疫苗共同接种的政策哈。那台湾65岁以上的长者新冠疫苗的接种率事实上还有待提升哈。那截至今年八月份，台湾这个65岁以上的这个长者，大概新冠的接种率是21.2%哈。但是如果

0: 如果你去看那个加拿大大概50%，英国有60%，哈、哦，那美国是31%，那即使在亚洲的南韩，他们也有接近43%，哈、哦，也是我们台湾的2倍，哈、哦。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打这个新冠疫苗是应该还很有空间要来加强。
1: 台湾基层糖尿病学会理事长陈宏林表示，新冠感染带来的影响遍及全身的器官以及系统。相关的研究显示，感染新冠病毒后，心肌梗塞的风险增加5倍，中风的风险更会增加10倍。慢性病族群一旦染上新冠病毒，就可能打破原本稳定维持的健康状态。
2: 倒着过来，你就会发现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建议？我们说投资理财有赚有赔，投资健康稳赚不赔，左留右心，富贵不心，哦，就是这个道理。而且今年是一样的，延续过去2年，我们同时做施打，同时做施打。那你施打之后，就能够固肺又固心，固到你的心脏，固到你的肾脏，固到你全身的这些器官。
1: 专家共同呼吁，65岁以上长者以及慢性病族群，务必要把握公费疫苗接种的机会，提前为健康做好双重防护。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玉成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好，6:38啦！哎呀，有听众朋友们讲，你请人代班哟，不是啦，我本人啦。虽然声音你讲，但一顿差高笑差遮济，无法度因为感冒哈，现在已经拍死啊你哈。但是我本人啊哈，我没有请人家代班啊。6:38，那国一线南下79到82公里，湖口前路间。有两件三角锥掉在这里哈，还有国一要注意，目前哦南下过西螺服务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车道持续施工中，那高雄前进区务必留意，受到成功路一成功一路这里火警还在处理，因此呢管制的是七贤二路到河南路二段，务必配合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好的，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21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竿、北竿机场，目前也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都落在22到26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及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飞航，没有延误或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

0: 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婷的提醒。

这首歌曲来自乌马克夫妇，他们两位，一位是排湾族吉他手，一位是布农族，担任主唱。好，夫妇俩一起合唱的这首歌就叫做乌马克，这是排湾族的话里面意思就是家。好，新马时间6:44了。哦，看窗外的阳光，真的是秋天的晨光，有一种温润的美好。哦，我要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啦，即便非常温润，你把酒杯让冷起哦。

哦，这是阿美族的音乐人以利高露所演唱的《轻快的生活》。你听他的声音呢，充满了活力，跟大地很亲近的连结。因为以利高露除了是一个很优秀音乐人，他自己也是劳动者，他种田，哦，他生命力也是非常强的。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古，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现在时间6:50哦。情况我是雅玲。那台74线东向33.6公里草湖路段

外侧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刚通报不久哈。国一的话，北上过男子入口加速道上有轮胎皮掉落，而南下在79到82公里湖口前的路间，能加三角锥掉在这里了。还有国一目前南下过西罗浮区到湖尾前，内侧两线车道持续施工，因为是伸缩缝的紧急抢修哈，预计要进行到10月16号的下午哦。高雄前进区因为成功一路民宅发生火警，一直在处理，目前七贤二路到河南路二段持续管制哦。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英国的外电报道。英国有一位冒险家叫做卡尔布西比，好，他呢去环游世界了啊，好多人都说要去环游世界，或者已经去环游世界。但你知道他环游世界几年吗？他花了28年的时间。他出门的时候是烟斗少年家，他现在要回到故乡了，他已经57岁了，变大叔了，很大叔。OK， 好。然后28年后，再一次踏上英国的土地。然后他最近是游过英吉利海峡。完成了这一场长达大约50000公里的徒步环球壮举，他最后只差大概400公里的路程就可以回到他在英国的家了。而他的妈妈今年已经80几岁了，约定好要在门口等他呢。他是1998年11月从智利出发，他的目标就是要成为全世界第一位不中断徒步方式，用这样方式来环游世界的人。这一出发就28年了耶，哇，穿越了29个国家，真的是历经各种难关，如今终点就在不远处了。然后呢，就一个人花了28年，然后去环游世界回来。大家一定会很好奇，问他说：“那你在这个过程里面，想都就是我们用想都觉得哦，好苦啊，好辛苦啊。”但布西比说，他其实他认为哈，旅途里面最困难的，并不是恶劣的环境，而是签证的问题。你看他跨了那么多国家哈。还有没办法使用这个英法海底隧道，所以让他过程当中他要多走更多的路。所以他的妈妈呢，从1998年一直等这个儿子，终于呢在28年后他要回来了。

欧西神男孩 Season in the Sun， 一首充满思念的歌曲。刚讲那个外电报道，我觉得花28年在外面旅途旅程上哈，一直在往前走不容易，但我觉得更感动的是在这段路的终点，他那个白发苍苍的妈妈可以来等他，还看得到哈。好，到了7点，我们还有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我们的朋友出的平安哦，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了。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车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从路网图来看，国一已经有一些路段车多速缓。那在桃园到林头北上路段，目前只有37公里左右的时速哦。而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呢，北上路段在50公里以下。再来三重到台北北上路段，其实车速不到40公里哦，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呐。再来国一哦，现在在南下过西螺服务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持续施工，那一直要到10月16号，因为是在做伸缩缝的紧急抢修哈。另外，国一原本两个点的掉落物都已经排除了，北上过南子入口加速到轮胎皮，还有南下虎口前路肩三角坠待机，都已经解除了。台74线东向33.6公里草湖路段外侧有动物被撞到。台南市仁德区中正路一段266号前有一起事故才刚刚通报哦。而高雄前进区因为成功一路民宅的火警持续处理，目前持续管制7贤2路到河南路二段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红啊，今天国五南下外侧车道怎么封起来了？
1: 老张，你不知道哦，那边在做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墙暨边坡补墙工程啦。
0: 哦，难怪，我刚从石碇匝道上来，前面一直在引导大客车动线，我差点开错了。
1: 现在封闭的是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大客车都要依照交围线行行驶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刚刚看到路肩标志亮绿箭头。
1: 对呀，开放通行时才能走，而且还是要照现场指示慢慢开，安全第一啦。
0: 嗯，看来我之后跑国五得多注意路况了。
2: 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高速公路后续路段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国五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动线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别骑这紧啦！
4: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

0: 平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
1: 交通部及宜兰县政府关心您。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宜兰台。
2: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3: 被鸟吃啦！
2: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3: 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10月13号礼拜二上午7点钟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金广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好，今天依然是一个好天气啊，所以你知道我早上啊特别在想说，不行，我今天一定要趁着这个天气还很好的时候，赶快再把昨天换下来的衣服洗一洗，就是不想要等到隔一天再洗，因为怕明天再洗呢，天气就没那么好了，就觉得要利用有太阳的时候尽量来洗衣服啊。不晓得为什么会有这种好像怕太阳消失的一个焦虑症啊。好，7点过6分，一大早赶快先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如何哦。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哦，目前没有接到什么特别的讯息。OK， 然后可能是太早了哈，现在这个时间点还 OK 哈。路况上面国道5号都没有什么问题，南北双向看起来都是正常顺畅哦。哎，倒是平林这边感觉上水汽好像有稍微多一点哈，感觉那种半空中还觉得有一点点云存在啊。好，头城这边的话，天气看起来就非常的好哦，一大早太阳就出来喽。而且今天的太阳我觉得也很大哦，其实最应该说最近的太阳我都觉得蛮大的。

好，时间早上的7:14，梁静茹演唱的歌曲《橡皮筋》。我刚刚发现那个国五好像北上一度有车子有稍微比较多一点，现在看起来又还好，所以这车流大概是一波一波的。目前国道五号南北双向呢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哦。提到这个橡皮筋啊，哎呀，这个橡皮筋应该是那种5-6年级生小时候的一个那个什么，一个很好的一个玩具吧，哈。现在的小朋友不太玩橡皮筋了，还是也有，只是我们不晓得而已。以前的橡皮筋啊，其实可以有很多变化，然后那个把它结起来之后呢，就会跟左右那个邻居啊小朋友一起玩那个跳绳，不是跳绳，那个应该怎么讲，就叫跳橡皮筋啊。然后好像橡皮筋也可以在手中变化很多，但现在

0: 小朋友真的很少看到他们在玩橡皮筋哦。现在最常拿到橡皮筋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买便当，然后便当会用那个橡皮筋把它那个固定住啊，所以呢，不管是办公室也好啊，或家里也好，你会发现说，哎，有一堆橡皮筋啊，累积一段时间就会有一堆橡皮筋哦。好，7:16，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路况讯息哦。我们这个在连假过后呢，然后公路段有蛮多的一些道路的一些改善工程，还有一些交通安全设施的部分，好，要来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看一下哦，像今天在台二线的顶寮到苏花改的苏澳段入口这边就有交通安全设施的一个清洗哦，白天的时间。然后在顶寮，就是从台二线顶寮一直到苏澳镇公所这边也有路容维护，这个路容维护会持续到下个月初，这个也稍微留意一下下哦。
1: 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

好，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王力行演唱的，叫《音浪》哦。不晓得大家听完之后有没有一种，好像真的被那个音浪、那个冲击波给冲击到。刚听到后面，我又觉得有一点点恍恍惚惚哎。OK。OK， 赶快那个回复一下哦。你要是有这种感觉，如果说现在不是坐在车子里面的话，是在那个地板上的话，可以稍微跳一下，让自己脑袋恢复一下正常哦。好，7:21啊，赶快再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看一下哦。我们路况网页有讯息进来了哈，这个是国道五号，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入口外侧目前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哦，这个稍微留意一下哈。那实际上目前国五南北双向都是非常好走，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哦。哦，好，北上部分感觉上车子有稍微多一点点哦。但是车流是顺畅的了哈。社区道路的话，我们没有接到有什么突发讯息，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了哈。好，另外这个礼拜开始呢，在那个南澳公务段辖区有一些道路的一些路容维护啊，或者是交通牌面的一些交通设施的清洗哈，那有些是从昨天就开始了，有些是今天开始，有些是明天开始。那因为南澳公务段的管辖的除了苏花公路之外，苏花路廊之外，还有一部分西南就是苏澳地区，有一部分哦市区也是算南澳公务段管辖哈，那可能有一些影响会比较大，我还是先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哈。像其中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的龙德大桥，明天14号到15号，明后天呢，早上8点到傍晚5点就要进行路面改善的施工，会有进行交管哦，机动管制哦。今天还没有了，但明后天呢、啊？所以明后天会利用到，台二线龙德大桥路段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哈，因为他是讲8点开始施工，但不排除可能7点多，说不定厂商的机具都要进驻了。好，这个稍微留意一下啊。另外，台二雾线的部分呢，区界到南方澳路段，明天一天的时间也会有进行交通安全设施的清洗哦。这个一般通常还是走像马赛啊，到那个苏澳市区，或者是从国五啊到苏澳市区，有些人会走台二雾线哦。那还有一个是台九线的部分哈，台九线从五老坑到苏花改的入口呢，明天跟后天两天也是要进行路面改善的一个施工，所以也会有一些机动交管哦。原则上路面改善施工的部分呢，如果遇到下雨会顺延啦。那明天的天气我们来看一下哈，看有没有可能这个会雨下到会施工会顺延啦哈。我们来看一下气象署说，今天呢环境还是偏干哦，各地大多都是晴到多云，没有问题，今天天气都还不错哦。但是你知道吗，今天最低温呢是出现在台北市北投的这个测站哦，5:02的时候测到只有16.7度哎哦，所以现在早晚真的是越来越有感了哈。那也因为云量偏少，风力微弱，夜间辐射冷却比较明显，所以气温方面的话呢，难怪清晨的时候会凉到剩16度多哈。那像宜兰地区的话，低温大概也只有18度哦，所以感觉上是真的蛮凉快的。好，不过白天阳光出来之后呢，气温的回升就比较明显。今天北部跟东半部的高温呢，大约是在29到31度，其他地区是32到33度哦，所以白天还是会觉得有一些热哦。哇，离岛的天气也是很好哦。好，那明天东北季风会稍微增强哦，然后礼拜四的话，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跟宜兰的天气呢会稍微转凉哦，这个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但是明天我觉得就算是降雨几率会提高，但是应该也不会高到很高啊哦，到礼拜四可能就会比较降雨会比较明显一点。所以呢，我们刚刚提到说，在苏澳地区啊、台二线啊、台九线的一些路容维护呢，明天有可能会照常进行，然后这个先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哦。

好，冬天的热带鱼来自 Bad 带来的歌声，7:29喽，将近快30分了。待会我们准备来关心新闻，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传进来哦。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受到辐射冷却影响，中部以北平地清晨普遍都是低温。今天平地最低温前三名依序是台北市北投区 16.8 度，新北市石碇区17度，基隆市安乐区 17.2 度。各地的平地最低气温约在

0: 7到21度。不过气象署表示，白天北部高温回升到29至31度，中南部内陆可能达33至35度，西半部需留意日夜温差大。今天天气与昨天类似，各地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花东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国际技能竞赛日前落幕，台湾国手夺得3金3银7铜30优胜。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将颁发新台币2040万元奖金，未来也将持续投资高等教育深耕计划，让国手能再更深入学习。记者朱瑞森报道。
1: 上个月在上海举行的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我国勇夺3面金牌、3面银牌、7面铜牌及高达30项优胜，总排名位居全世界第三。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颁奖典礼时，恭喜选手与培训团队在国际技能竞赛中勇夺佳绩，不仅为国家争光，更展现台湾高超的职能精神。
2: 因为你们成绩太好，会颁发出2040万的奖金来鼓励大家，同时提供给大家来申请免试就能取得各级技能检定的数科成绩，更要透过绩优保送的管道，让大家能够进入到大专院校继续去学习更多的技能。
1: 卓奎进一步指出，政府现在推动 AI 新时代，计划在2040年前培育50万名 AI 人才，根据有扎实技术的实务经验人才相结合，同时也会推动第二期高等教育深耕计划，未来几年持续投入650亿元教育经费，让各学校能够发展特色教育，进行必要的产学合作。新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桃园市八德区前天发生民宅火警，一名女子烧烫伤且颈部有刀伤，送医不治。桃园地检署指挥成立专案小组，巡线逮捕一名林姓男子，讯问后以涉嫌强盗罪、故意杀人等向桃园地方法院申请羁押警戒。记者静杰报道。
3: 案发地点在桃园市八德区永中街一处民宅，11日上午6点多，消防局获报发生火警，出动人员抢救，在屋内发现大面积烧烫伤且颈部有刀伤女子倒卧血泊，后经送医抢救仍告不治。警方获报相当重视，搜证调查发现一名林姓男子涉嫌纵火，不无毁尸灭迹可能，巡线将其逮捕，全案现正由检警积极侦办中。八德警分局侦查队副队长蔡志明说，
4: 那经过大调位现场监视器搜寻，那另在周边查访时发现有嫌犯，立即逮捕，全案报警桃园地检署指挥侦办中。
3: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经检察官前往案发现场勘验，进行相验及制作家属笔录，讯问后认被告涉犯刑法强盗而故意杀人放火以及公共危险和侵入住宅罪，犯嫌重大且有羁押必要，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并通知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派员与家属联系，提供关怀和保护服务，落实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新北市新庄区前天晚间发生一名女子在住家遭杀害的命案，经追查，疑似是她的外甥李姓男子平日不满阿姨的叨念，前晚又因阿姨肩膀有触碰而大怒，挥砍10多刀，导致被害人失血过多死亡。李姓男子案发后不断变换交通工具制造断点，但仍在警方全力的追缉下，昨天中午在桃园落网。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谢姓男子工作返家之后，发现林姓妻子倒卧在2楼厨房外，现场一片血迹，已经明显死亡。警方立即封锁现场，并通知监视人员采证。分局长陈宝旭指出，经访查家属及调阅伤完肢监视器，掌握同住的33岁李姓侄子设有重嫌。他犯案之后，拿起黑色羽绒外套离开住家，以捷运、台铁还有步行的方式，在北车、莺歌以及桃园乱窜，企图制造警方办案断点，最终仍被逮捕。
6: 犯嫌案发后，在接连搭乘捷运、台铁跨县市逃逸，全程几乎没有停留。专案小组终于在桃园地区将犯嫌缉捕到案。
5: 据了解，李姓犯嫌今年3月才搬到新庄和林姓阿姨同住，平时每天由阿姨提供200元零用钱，但双方疑似因为生活观念差异，经常发生冲突。李姓男子落网之后供称，案发当 当天，因为不满阿姨碎念，并以肩膀推撞她。警方目前已经将李姓男子依法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0到31度，中部地区18到32度，南部地区22到32度，东部地区19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我的房子明明是自己住，怎么会接到房屋税非自住税率缴款书？
1: 税法这么难，想申诉又没钱请律师，到底该怎么办？
2: 别担心，快找纳保官，也就是纳税者权利保护官，只要您有税务争议需要沟通，权益受损要申诉，或是想提起行政救济需要咨询，纳保官都能免费为您服务哦。找纳保官超简单，总局请拨0393251101，罗东分局请拨0395422226。你也可以临柜传真写信，或是加入财税局赖好友，我们的 ID 是 ILTV。还能直接视讯哦，更多资讯请上我们的网站纳保专区查询。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3: 各位听众大家好，宜兰县政府的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要来咯，
4: 无论你是社会新鲜人或是想转换跑道再出发，拢尽欢迎你哦。
3: 现场有超过50家征才厂商及1000多个工作机会等你来，
4: 时间是10月17日星期六早上10:30到下午2点，地点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面试完还有机会抽大奖哦。
3: 详情可上宜兰县政府劳工处网站查询。
4: 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6: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7: 好，时间早上的7:38哈，给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哦。我们在新的马路小天使说，在这个福州桥头往东的方向，对，因为看到阳光，太阳就在前方哈。福州桥那不就是那个沿着南洋溪的那个路段哦？好。目前有在进行施工，那要特别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因为刚好是往那个转围这个方向在施工，占用了一个车道哈，这是应该在福州桥要上福州桥前吧哈，好，所以请大家留意一下，因为太阳就在那个不是正前方，但是在右前方，阳光有一点点强，如果你远远的没有注意到前方有占用的道路的话，其实蛮危险的，请大家留意一下，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好，这个是在福州桥，福州桥这个是算什么路呢？我等一下来查一下，不是施工哦，那是故障吗？是故障车吗？因为我看到一辆大卡车 ，OK， 好，是故障车哈，然后有摆了一个交通锥，但交通锥离那个车子其实也蛮近的哈。大卡车故障了，伤脑筋呢哈，请大家留意一下哦。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

OK， 来自 Chicago 的歌声 If You Leave Me Now。 赶快再来关心一下路况哦，除了刚刚提到在宜兰市的福州桥这边，这个是西刚刚好像是西州路吧，福州桥要往转尾方向呢，上桥前有一辆大卡车故障了，停放在车道上，因为刚好是面对着阳光，所以有点点刺眼，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然后你如果是往那个什么往圆山方向的朋友们也要留意哦，因为可能要往转尾方向的车子会需要那个稍微逆向啊，才有办法通过那个这个故障车的这个路段哈。那另外还有起是汽机车的事故，这个是在台九线的礁溪，我看礁溪路这边应该算是几段呢？就在那个四城路段，礁溪路一段呢哈，在四城这边北上的话有发生汽机车的事故，然后看到远景啊，救护车都已经到场了哈，这个也请稍微注意一下哈，要往礁溪方向的朋友们好留意一下下哈。好，这个是在台九线的礁溪路一段，就在那个四城这边呢，往北往礁溪方向有汽机车的事故，是在外侧车道占用了外一线跟那个什么，就是慢车道的部分了哈。好，还有一个也是车祸，我们看一下这在哪里。兰阳大桥说往宜兰方向刚刚下桥处中线车道发生事故，哇，那不就在那个红绿灯前面这个地方吗？哇，这个路段，那这个影响会很大哎哈。好，这个是兰阳大桥北端呢，应该算是已经算宜兰市中山路一段了，就兰阳大桥北端下桥处中线车道有发生车祸，就两个车道中间发生事故，所以如果您现在是从罗东要往宜兰方向，在兰阳大桥上面的驾驶朋友，速度稍微要放慢一点，尤其是在后半段这边接近下桥处的时候，拜托您速度放慢了哈，因为这起事故是发生在下桥处哈，下桥的地方。现在这个时间点，可能要往县政中心这边的车子比较多，所以

可能会有一点点堵车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哈。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话说我昨天不是那个骑机车那个上班吗？哈。然后昨天也是在这个地方下桥的时候，因为我要直行走中山路一段，然后这边其实有蛮多车子下桥之后会往右侧，会右转，转到那个环市东路。哦，昨天早上6点多的时候，就有一辆车开得超快的从后面这样咻过来，我是骑机车，我都快被吓死了。我还没有看到车子，但是我已经听到那个车子的那个加油过来的声音，然后盖恐怖。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因为这个路段哦，很多人下了南洋大桥之后要继续往礁溪方向，所以会走环市东路。好，拜托请大家注意一下，因为慢车道还有机车呢。好，那我们听众朋友有补充说是一辆3吨半的货车撞休旅车，所以是追撞事故吗？好，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是南洋大桥北端下桥处有发生了这个事故，2辆车的事故哦，刚刚好占用卡在2个车道中间，所以可能都会有多多少少会受到一些影响。那再来就是台九线的礁溪路一段往礁溪方向哦，目前是也有发生了事故哦，这个请大家注意一下下。7:47，非常谢谢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其他的用路朋友，如果说有听到我们在分享这些交通事故或者是有一些道路施工的讯息的时候啊，你如果说可以提前看看要不要改道，或者是说心里有个心理准备的话，应该就比较不会那么觉得烦躁啊。但是不管如何，还是提早出门真的蛮重要，至少你的时间要多留一点点啊。

Fleetwood Mac 带来的歌声，7:51啦。好，我们再把刚刚接到的这个交通事故的讯息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哈。首先是台九线，哎，这应该算是依然是中山路一段，就在兰阳大桥北端的下桥处这边，两个车道中间有发生了两辆车的事故哈，两辆都是汽车哦，一个是货车，一个是休旅车啊哈。哎，三吨半是那种大卡车吗？还是小货车，应该是大卡车哦。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哈，这个就在那个兰阳大桥北端的下桥处这边哦，发生了货车撞休旅车的事故。那另外还有一个路段呢，是在那个礁溪路一段哈，就台九线的礁溪路一段北上，就在靠近四城这边外侧车道有汽机车的事故，这个也正在处理当中哦。好，另外这个是在西洲路哈，就福州桥要上桥前呢，往壮围方向，往东的方向哈，有一辆大卡车故障了，停放在这个地方，好，这个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这边刚好面对阳光啊，太阳啊，所以有点刺眼哦。

0: 对
1: ，OK 啊，我们听众朋友说，三吨半的货车是比小货车再大一点的、啊、所以不是我印象中的那个大卡车吗？OK， 真的搞不太清楚啊。哦，我大概知道了，嗯，就还不到大卡车的程度，但是比一般的小货车再大一点哦。好，了解哈，谢谢听众朋友的补充说明。像那种重型机车啊，那个引擎声都会很大声吗？我昨天下班的时候遇到一辆那个重型机车，哦，那个也是超级大声的。远远的在后方，我就听到他那个但是我发现他其实没有骑得很快，就是说当他发出那么大的声音的时候，我会觉得他可能是骑很快，但是好像也没有。但为什么他的那个声音那么大哦？那种低频的那种声音有没有那个那个声音啊？我都觉得我的整个胸腔都在震动，隔他很离他有一段都觉得我的胸腔都在震动，觉得有点夸张了哦。然后听到那个声音，我就会觉得那个整个肾上腺素都会急剧，就一下子呢，可能突然之间暴增了，然后就会精神很紧张哦。他是不是有改过啊？我觉得他应该是有改过哎哦，不然怎么会这样子，这么大声哦。

后来一看，哎呀，年轻人啊，年轻人就喜欢追求，你说他追求速度吗 ？OK， 好也算了，但追求那种起重机啊，那种引擎声的那种声音哦，听起来就觉得可能有快感吧，哈。啊，7:55。好，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几个路段有发生交通事故啊，那没有其他的话，没有接到什么突发讯息了。国道五号目前南北双向看起来车子其实都不少哈，但是车流是顺畅的，没有问题。好，那今天在南澳公路段哈，比较靠。

靠近那个苏澳这边，包含台二线啊、台九线啊，都有一些路容维护或者是交通设施的清洗。好，这个礼拜了，应该说这个礼拜，所以如果说有遇到像有一些道路施工的时候呢，可请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昨天的话，在那个县政中心这边，就是中山路，也是中山路一段，但是是往南的地方，昨天白天的话有施工，今天不晓得还会不会继续哦。感觉上我昨天下班经过的时候，觉得他那个施工可能不会只有一天而已。那如果说稍晚的时间，因为现在可能还没开始进行，晚一点如果说大家经过的时候有注意到的话，再帮我们补充一下哦。好，7:56喽。

8点钟。嘿、hey, ，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